0: 爹，一起玩。
1: 快来呀！
2: 可是，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讨厌的绳子！
4: 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干净，特别美。
5: 这里是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当了。
6: 叮当！
7: 沙库！
8: 救命啊！救命！
2: 我拖住叮当，快来小鳄！
7: 这么难受！
2: 山岛也被我们弄脏了。
7: 阿克，你没事吧？
0: 小鳄哥哥，
3: 叮咚，
9: 都怪我，是我没看好叮咚，是我弄散了你们清理了那么久的叮咚。
0: 阿克，不哭，雪糕号要帮忙。
4: 小鳄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10: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4: 清理叮当，我们最拿手了。
3: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哇！
4: 谢谢红巴卡，你弄太多了。
10: 看来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5: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0: 丢失的勋章。
2: 不要追我了，
8: 别跑，
11: 让我们看看。
2: 要不要再追了。
12: 姐姐，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4: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8: 让我们摸一下吧。
4: 哎，不行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清理叮咚的，要是乱摸会弄坏的。怎么办？有了，看叮咚。
12: 在哪里？
8: 没有啊。
12: 今天去哪里了？
2: 姐姐
0: 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
13: 大家喜欢徽章，
4: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那可不行，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12: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

0: 徽章就安全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嗯。
2: 嘿，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3: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
4: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
2: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3: 我来也瞧瞧，伙伴们。
2: 我们就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3: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4: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怎么打不开了？我的徽章！我的徽章！别飞走啊！
5: 谁飞走了？
4: 等等我，不要走啊！徽章，快停下！
5: 健健，你没事吧？
4: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6: 啊！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5: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7: 对，健健，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4: 哎，全是叮咚，没有徽章。
5: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8: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6: 海洋徽章在那儿，
8: 还有我的眼镜，
6: 追上它。抓住叮咚，抓住，
5: 抓住它，
6: 抓住它。
5: 你抓住的是我。
6: 叮咚，快回来！是徽章，终于找到了。
4: 不好，石头在晃，
6: 危险，小心。
5: 健健，
6: 健健，
4: 别怕，没事了。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5: 健健，别难过。
2: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姐姐，你做得很棒。
3: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
6: 姐姐，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4: 哇，是叮咚徽章。
5: 姐姐，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6: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5: 小鹅要天天做好事，
9: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0: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10: 好耶！
5: 海盗0011。小船，蓝眼睛，
6: 你是谁？把叮咚，把小船还给我们。

0: 险恶，别怕，有我在呢。哎，在这儿！哎，看你往哪儿跑，抓着你呢，蓝眼睛！
1: 嘘，
0: 有谁躲在里面？哎，这四只没错。
2: 蓝眼睛，关小
3: 船。谁在捣乱？
2: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0: 对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3: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海盗？
0: 海盗！
3: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2: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0: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大海盗，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尖尖，是你啊！
4: 我的宝剑。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0: 什么叫第二把？
4: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5: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4: 可以。你是谁啊？
0: 哎呀，尖尖，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4: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0: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2: 呀，条条，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0: 什么？哟，
6: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0: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2: 等等，
6: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0: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哎呀，快让开。
3: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0: 你现在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3: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7: 是的，
8: 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2: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9: 蓝眼睛不是坏蛋。
0: 可是。
3: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0: 蓝眼睛，大海盗。嘿，叮咚队，好臭好臭！
4: 蓝眼睛！
0: 什么东西？是你救了我！
5: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0: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5: 不，我是00111。
0: 你好啊，00111。
9: 00111，
4: 好奇怪的名字。难怪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3: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0: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4: 好像是这样。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10: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2: 清理的保护海洋，
11: 说的没错。
2: 改变造型，
0: 哎，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也没在这儿。

0: 条条找不到，绿叶妖不要动呀！
1: 哦，收到。
2: 哦，找到你们了！我赢了！哈哈，刚才的隐身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1: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0: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2: 没错，乱蓬蓬的，还长眼睛。也许你该换个
1: 换发型。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2: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零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1: 其实
2: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0: 等等我。哇，有了，
2: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边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就是这样。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1: 动不了。
0: 小鳄，帮你。
2: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天赋的。
0: 是吗？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2: 哪有？怎么成这样了？
0: 是雪糕，小鳄给零零幺幺做的。
1: 谢谢小鳄，但是其实
0: 没关系，交给我吧，为你打造一个最美丽的造型。
2: 瞌睡象，你不会是要用这些叮咚吧？
0: 对呀，看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1: 那个不用了。
0: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哇，太美了。
2: 哼，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0: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0: 你的太乱了。
2: 我的好看，
3: 太好看，
2: 太乱。明明我的好看，我的才好看。
0: 零零幺幺不见了。
2: 看那里。零零幺幺。零零幺幺，快停下，是我们。
1: 这都是我弄的。
0: 零零幺幺，你怎么突然走了？
1: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0: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1: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2: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零零幺幺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
4: 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0: 说得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0011，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0011。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

0: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yeah!
3: 神奇的雨林，果果，红果果，啊，不是果果，果果果果，小鳄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变果果，
4: 小鳄。你去哪儿了、哎、
5: 快看，我们一上午捡了这么多叮咚，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3: 小鳄帮忙收叮咚、哎哎哦嗯、
6: 不对劲，
3: 果果果果果，
4: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
5: 哎呀，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鳄在搞什么鬼了。
3: 叮咚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咚变，叮咚变，啊！
5: 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小鳄，把叮咚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7: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5: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哇，是宝藏。等等，叮咚变成果子，这怎么可能？哎，

0: 信叮咚能变成果子吧。
1: 你看小鹅多开心啊。
2: 耶、嗯 yeah!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倩倩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0: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
3: 打
4: 抢走了、
5: 哦、那是谁啊？
0: 一定是他抢走的小车。
2: 追、
0: 哎、这不就是
5: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0: 你站住、站住乔乔姐姐，你之前说的有道理，叮咚不该出现在这里。
6: 不对、啊、叮咚好玩、
7: 小树
1: 果果
6: 还给小鹅。
0: 小鹅
6: 冰冻果果还给小鹅。是甜甜的，是甜甜的呀。
5: 原来是个小猴子，
0: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
8: 小猴子
0: 小鹅冰冻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冰冻。
6: 冰冻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1: 换叮咚
6: 果果不

0: 难见徽章。
1: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缅狐猴。
2: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3: 说得没错。
0: 危险的表演。天天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4: 叮咚很危险。
5: 叮咚
6: 危险，不能玩。
0: 记住了吗，天天？
7: 甜甜，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7: 这可怎么办才好？
0: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4: 叮咚很危险。
7: 我有一个主意。
4: 我害怕。
8: 轻飘飘的小叮咚好烦呀。
5: 甜甜来帮你。
7: 好疼，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啊。
5: 叮咚危险要小心。
7: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5: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0: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7: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0: 小鳄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7: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9: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0: 好主意。
5: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有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嘿，
0: 你都看着叮咚都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0: 就看出我们是在演戏。嗯嗯。
1: 但是像刚才，
2: 非常危险，天天以后不会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3: 嗯，本机的叮咚是海滩垃圾，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5: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6: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7: 一边很紧张，看到咦，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胎他生产不出来？
6: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8: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9: 不管了。
6: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意。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它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10: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11: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10: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12: 不合理，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13: 来，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12: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3: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2: 程阳，
13: 你给我一点时间。
12: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3: 你。

0: 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
1: 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
0: 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
1: 青儿，来，娘子，让我看清楚。好极了，好看极了。
2: 启禀姑娘，花园整理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
1: 官人，出来看看。来，青儿，你也一块来。
0: 我也一起去。
1: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0: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来。

0: 怎么了？
1: 是啊，
0: 骷髅头，骷髅头啊！
1: 姐姐，
2: 官人，我被你眼花了，
1: 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2: 在那儿啊，
1: 在哪里呀？怎么我都找不到？
2: 就在那儿啊，那。
1: 没有啊，
2: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
1: 石骨看成骷髅头了？
2: 哎呀，真该死！
1: 你呀，最好下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2: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0: 自然是好啊，可惜。
2: 可惜什么？
0: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哎，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2: 官人呐，那开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0: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1: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0: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用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2: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0: 我不是计较，而是，
2: 那就再说吧。哎，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哎，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1: 没有了。哎，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小周啊，最近这个道窟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5: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5: 是啊。
4: 咋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5: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4: 好。

0: 过千两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好。快轻点。这箱没少，这箱也没少。不好了，这箱少了一千两。啊？哎呀，哎呀。您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总不能白受香火啊！哎，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桃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2: 啊！

0: 好，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哎，那这是谁尊神了？我们走。
1: 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姐姐，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啊，官人。 是吗？我已经出来三天了，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2: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
1: 官人，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
2: 这，哎，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我哪有那笔本钱呢？啊，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官人。
1: 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倒我们的，青儿，你快去里面取一百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也好使用啊。
0: 好啊，
1: 哎，不可以，不可以。官人，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啊？我人都是你的。 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呢？拿，一个是50两，两个是100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
2: 这说的也是，那我就愧领了。
3: 相公，这是您的雨伞。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好啊。
1: 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钱的，赚了100两银子，还赚了一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青儿，
2: 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嗯，
1: 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嗯，
3: 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
2: 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
4: 告辞，
5: 相公，我送你出去。
6: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1000两。
5: 李头儿，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4: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
5: 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嗯。 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得翅膀往外飞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7: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5: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仆，
6: 属下在，
5: 限你3天之内。

0: 把案子破了，赢着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
1: 属下告退。
2: 你为什么不打压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上回你打了里头，就有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
3: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坚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
2: 你等着看，不是内贼呀，才怪。
4: 汉文，你不但成了亲，新娘子还送你100两银子作为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这是真的吗？
5: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吗？怎么会在您家里呢？
1: 真是怪事啊！
0: 这要是叫大人知道了，可不好啊！
1: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事就好啊！
0: 是是。
2: 什么呀，
0: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3: 对，一点也不错。
2: 库银？什么库银？
1: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4: 是。
2: 姐夫，姐夫，
5: 公公，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1: 是亲爹也不成啊？
5: 可是
1: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6: 夫人，您这菩萨女诸葛呀，了事如神呐、啊
2: 哎！真的是内贼，对不对？哎，
6: 是里头小舅子，真没想到啊！
2: 哎，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6: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2: 用刑一逼呀、啊，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6: 我懂，我懂。威武！大胆的强盗！居然敢目无法纪，劫取库银，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1: 哎，汉文，大人在问你话呢。
5: 啊？问什么话？
1: 银子打哪儿来的？啊，
6: 这……从实招来！
5: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哎呀，娘子啊！青儿，青儿，
7: 来了。
5: 什么事啊，姐姐？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嗯。
6: 你说，这100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
5: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6: 胡说！我用大刑量你不招。来人呐，
8: 在，
6: 给我拉下去打。
5: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不能害娘子。
6: 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给我打！

0: 声音啊？
1: 好痛啊！
2: 没有啊。
0: 奇怪，我明明听见有啊。你们先等一下啊！
3: 是。
4: 弟弟，弟弟，怎么样了？哎，
5: 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啊，
4: 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
5: 哎，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啊，怎么会痛啊？
4: 真的，嗯，哎呀，好痛啊！
6: 我告诉你，傅莹不是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
4: 啊，好，我知道了。
6: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
4: 啊啊啊！哎呦，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哎呀，我夫人，怎么回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哦，来来来，来，快快坐下，坐下啊！哎，快坐！哎呀，来来来，那边坐。哎，来来来，坐下啊！小心点啊！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
0: 不错，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呀。啊，
4: 哎，你可别再打了。
0: 为什么？
4: 好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啊，好痛！
0: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看我不把他打死！
4: 哎，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
0: 哼，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4: 哎，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啊！你想害死我啊你！哎呀，
0: 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坐坐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坐坐坐。啊！
7: 喂。

0: 围棋的胜利，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试。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公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查巷内拿犯人。

0: 你跟白氏成亲的地方就是这儿吗？像是，又像不是。
1: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你的性命！啊！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是这儿，是这儿，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 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
3: 搜！
4: 是。

0: 启禀大人，900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嗯，
1: 嘿，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
0: 是，
1: 把银子搬回去，拿到回衙。
0: 是。哎呀，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0: 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打，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哎呀，
1: 夫人，下官知道，知道。戴许仙，
2: 走，
1: 跪下。
2: 小民叩见大人。
1: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捧粪赃银。 难道你叫不怕死吗？
3: 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
1: 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论律当斩。嘿，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 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三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4: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刻日发配押下去，退堂。
4: 汉文。
5: 待下去吧。是。汉文，汉文，汉文，汉文！哎，你不能进去啊！妇道人家，回家去，回家去吧。
6: 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4: 你少管，都是你了，
6: 大人抓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3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

0: 我内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啊？
1: 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有啊，徐江义城是我表叔。那
0: 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啊。
1: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啊，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
1: 哎，不用不用，哎，收下收下收下收下。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待会儿在路上啊。
0: 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多谢啊！
1: 放心，放心。
2: 安琪，
0: 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2: 是。
0: 走。
1: 走了，走了。
0: 汉文，
2: 汉文，
0: 姐夫对不起你了。
2: 没关系，姐夫。
3: 大义灭亲嘛，何况我只是你的小舅子。好了，走了走了。汉文，
4: 桃儿，回去吧。
3: 姐，回去吧。汉文，
4: 姐，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等一等，
3: 小袁，你怎么来了？王掌柜的。 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金人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到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请你代我谢谢师傅，代我谢谢袁外爷。

0: 青儿，青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青儿，有没有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薛家玉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3: 还好还好。
2: 哈，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的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江化？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啊，
1: 小青，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辞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求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0: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1: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2: 好了，走吧。

0: 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啊，
1: 谢谢。还不快谢谢一成老爷！哎，谢谢一成老爷！哎，我看你干脆叫我大哥算了吧。啊，谢谢大哥。好，哎，小伙子，哎，你会点什么手艺啊？啊，
2: 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
1: 哦，你懂医道啊？哈，年纪轻轻的，我倒是看不出来。
2: 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哎，没有。啊，不过我师傅在这儿有个朋友，哎，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1: 啊，我看看。吴家巷，啊，就在胥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
2: 哎，在这儿。
1: 哦，你倒是先找到了。
3: 我闻到药味儿了，走。来，就这，啊，请。掌柜的在吗？哦，两位有何指教？哦，
2: 您是吴掌柜吧？
3: 哦，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
2: 吴伯伯好。
3: 啊，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啊，
2: 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傅有封信，托我交给您。
3: 哦，你是凤山的学生，好，里面请，里面请，
2: 谢谢。

0: 姐姐，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啊，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是囚犯吗？
0: 是吧。
2: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2: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哦，
2: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啊，
0: 我们是他亲戚。哦，
2: 是他姐姐是吧？
0: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哦，
2: 他不在这儿。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0: 啊，谢谢啊。
3: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1: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3: 来，喝杯茶。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4: 手脚很利落，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5: 许大哥，许大哥，
3: 我玉莲，来，你干什么？
1: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3: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1: 他答应过我的嘛。
3: 你就别去了，玉莲。
5: 许大哥，
3: 回去回去。
5: 娘，
3: 回去了。
5: 你，许大

0: 别喝醉了，
1: 喝酒吧。
2: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1: 哼！哎呦，哎呦，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哎，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2: 你啊，
3: 活该，
2: 走了。

0: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2: 一边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太大，生产不出来？
1: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她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3: 后期她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她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4: 不管了。
1: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意。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它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5: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6: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7: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8: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9: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8: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9: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8: 程阳，
9: 你给我一点时间！
8: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9: 别！

0: 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啊！
1: 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呀，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才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不吉利，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红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0: 不是啦，不是啦，
2: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
0: 不是这么说呀。
1: 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0: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就算我是梁红，也早就有了孟光了。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
2: 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哦，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又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哎哎，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胡说！哎哎哎！啊！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你又使坏了。你呀，自个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 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他一定跟别人跑了。哎哎哎哎哎，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
1: 我说嘛，我哪有画得这么像？
2: 来了，
3: 徐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3: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3: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3: 没关系，我来，我来。徐大哥，您的茶。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3: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3: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徐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3: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3: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3: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
1: 哎，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改天吧。
3: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了。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哎，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3: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3: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
1: 哼，哎呀。

打雷啊！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许大哥，快啊，赶快帮我画啊！
2: 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3: 这是
1: 我爹的声音哎，我爹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先走了，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3: 我知道，快走啊！

0: 贤侄啊，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1: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消遣。
0: 贤侄啊，你画的是？
1: 师叔请看。小侄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0: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
1: 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0: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1: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没有。
0: 真的没有人来过？
1: 没有。
0: 我看呐，至少有一个。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难道师叔我就不是人了？
1: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我还以为
0: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1: 谢谢
0: 韩文呐。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1: 啊。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1: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使不得。
0: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1: 师叔，
0: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儿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1: 师叔，你不知道。
0: 哎呀，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哎呀，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啊，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0: 好说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
3: 啊？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1: 保安堂。

0: 保安堂。嗯，好，保安堂，保君平安。嗯，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1: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0: 啊，这。
2: 这位大哥，

0: 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哦，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啊，岐黄之道是懂的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陶朱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二仙的来做掌柜的。哎，
1: 好说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哎，万一有什么不道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笑>
0: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1: 啊，是啊，是。
2: 你们亲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哦，她是少辣椒，少惹她啊。
3: 四五六，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2: 四五六，来来来来来，
4: 二三的，
2: 二三的。同学们，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堵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赌鬼。
3: 来来来，喝着水，来来来来，
2: 干着干活还想喝茶？
5: 有钱才能使鬼推磨。
2: 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6: 就是啊，
7: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也得干活啊。
5: 行行行，
2: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啊，休想！
8: 来了，干活干活吧啊！
6: 秦姑娘，
8: 啊，
6: 什么事啊，陶掌柜？
9: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再斗嘴，现在好像没事儿了。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啊，
8: 是是是。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啊，那当然，那当然。
9: 人家被窝里的事啊，你就少管好了。
8: 娘子。
9: 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里香背紧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
8: 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我都知道，官人，要是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10: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啊！哎呀，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
11: 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0: 大概在您许大哥家用饭吧。
11: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
10: 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仙又不是外人，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他也不错嘛。
11: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他怎么会舍得走？
10: 那是因为他媳妇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他也要求发展呢。
11: 哼，发展个鬼呢！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 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所以今儿个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0: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
12: 如果是我啊，
10: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11: 爹，你回来啦。
12: 是。
10: 哎，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12: 我也弄不懂啊。这样也好，
0: 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

0: 清淡，对大家越好。
1: 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
0: 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呢。
2: 哎，各位乡亲父老，我是神医王道陵，我这儿专卖神药万灵丹呐、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这个药当然有效了，要不要试试看啊？你考虑一下，你呢？
3: 不要，
2: 能不能考虑一下？你呢？来，好，还有谁？来。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4: 茅山道士，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2: 对对对对，王大仙。
4: 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2: 哦，谢谢谢。

0: 是报仇，三百年不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好好好好，各位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是啊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啦。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1: 不敢呐、
0: 啊。这位相公，你试试。没事儿的，来试试。
2: 哎呦，还能吃吗？

0: 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又要失血了！
0: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献了七次了，
1: 不是七次，是九次啊！
0: 小心啊！

0: 就这儿了，给我。没人。 奇怪了，没人呢，
1: 下毒。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是。
2: 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我王大仙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万灵丹？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哦，嗯，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你。
3: 我是王道陵，人称王大仙，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
1: 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哎呀，
2: 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的，还是买一瓶万灵丹吧啊！
1: 就是送我也不要，请你走吧。哎。
2: 嘿嘿，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待会儿啊，可别上我那儿去求去啊！
1: 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哎，
2: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站住！我买，
1: 娘子，官人。
2: 一并要紧，不要赌气了。陶掌柜，拿了两银子给他。是，对嘛，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来，银子给你，走吧，走了，走吧。
1: 告辞了啊！
2: 快走了，快走。娘子。
1: 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
4: 为什么？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
1: 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嗯，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

0: 他害人，我们救人呢、啊。嗯，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哎，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啊，好。青儿，
1: 来了。
0: 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啊，秦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
1: 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啊，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
0: 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
1: 这叫什么药啊？
0: 老牌的万灵丹。
2: 万灵丹，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
3: 哦，好好好。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2: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给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3: 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2: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
4: 小青啊，
2: 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
0: 好啦，又是官人。哎，哎呀，秦姑娘，又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4: 哎，你不要啰嗦嘛。
0: 哎，这是
4: 什么宝贝？
0: 别乱叫。
4: 哎呦！
0: 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哎。
5: 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
0: 哎呦，无聊。
6: 哎，快啊！好吧，好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哦，
1: 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瘾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你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

0: 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3: 是。
2: 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2: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5: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0: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7: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

0: 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啊、
2: 还没结束
0: 啊，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他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6: 一边很紧张，看到咦，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太大生产不出来？
5: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7: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1: 不管了。
5: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溢。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他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8: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9: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8: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10: 副科长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11: 来，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10: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0: 程阳，
11: 你给我一点时间，
10: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1: 爹。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因为他的药要卖1两银子一瓶，很多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要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次的食疫都赶快治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官人你不信啊？
1: 娘子

0: 官人尽管放心，只要这一次舍药救人的义举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姑苏保安堂就会天下闻名，那以后就不用愁没人上门了。
1: 可是啊，陶掌柜跟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面粉啊。
0: 这些不是面粉，是爱心粉，还有我师尊观音大士的灵符在里面呢。
1: 是真的？
0: 当然。
1: 不会把人吃坏吧？
0: 不会的。哎呀，官人，你太啰嗦了。你赶快去跟陶掌柜一起帮忙写几个字。
1: 写字我拿手，写什么？
0: 这些药是我们保安堂出的，那就写保安丸好了，人家一看到就想起保安堂了。
1: 要是啊，这保安丸把人给吃坏了，保安堂只好关门大吉了。
0: 哎呀，呸呸呸！你真是乌鸦嘴！快走了。
2: 哎呦，
3: 留神点啊！我现在正虚着呢，别把我给撞躺下了哟。
4: 我也好不了哪儿去。
5: 好老头啊，怎么样啊？你好了一点没有？坐。
3: 哎呀，原来是好了一点儿，可是昨个出去应酬了一下，又拉上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去找那个道士去啊。
5: 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啊。玉莲啊，给客人倒茶了。
6: 请用茶。
3: 谢谢啊，
6: 爹。
3: 也何该是令爱啊？红鸾星还没有动，所以上回呢。对了，您那个徒弟现在怎么样了？这药铺开了没有？
5: 药铺是开了，
3: 哦，
5: 可是没生意啊。愁人呐。其实啊，许仙这孩子挺好的，既忠厚又机灵，可惜呀。
6: 还说呢，可惜什么？马后炮。
3: 这丫头劲儿还没过去啊。
5: 可不是嘛。
3: 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以后再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我。
5: 怎么了？
3: 这不行，这
5: 又怎么了？
3: 又来了。

0: 来来来来来，谢谢，你的，
1: 谢谢，
0: 你的，来，
2: 谢谢谢谢，
0: 回去吃完了，保证没事儿。
3: 哎哎，道长，这一瓶是一两银子吧？
0: 来，啊，不不不不不不，啊，天灵灵，地灵灵，来人是天上的玉麒麟。万灵丹这一瓶不能收他半分银。
4: 我们道长说了，您是天上的星宿，我们不能收您的银子，收下吧。
3: 这是什么话呀？买东西哪有不付钱的呢？哦，你别看我是宫门来的就乱打点啊！哎，快快收下！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天灵灵，地灵灵，不能收您的雪花银。
3: 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呢？还是要收一下的。
0: 不行不行！
2: 哎呦，哎呀，你这是什么万灵丹呐？根本就不灵嘛！我吃了半瓶，吐还是吐，拉还是拉。
3: 大叔，你说这万灵丹它不灵啊？
2: 是啊，你看看，这像个面粉嘛。
3: 呸！还是像面粉呢、
2: 啊？是啊，这怎么能治病呢？你这是在骗钱嘛？你是骗钱吗你？
0: 老头，你在胡闹什么呀？
2: 胡闹？谁胡闹啊？你不信你看一看嘛。受不了了！

0: 娘，喝杯水。
1: 哎呦，什么万灵丹嘛，一点也不灵。你爹啊，就是喜欢百花银子。啊，你爹呢？
0: 爹啊，他拿着药去药铺跟人家理论去了。
1: 哎呀，还理论什么呢？就知道把银子丢水里算了。
0: 娘，您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呢？
2: 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
0: 爹，
2: 哎，这有良药了，这跟仙丹一样啊。玉莲，给你娘倒杯温水。
0: 嗯，
2: 来。
1: 这什么药啊？万灵丹呢？
2: 哎呀，不，万灵丹现在不灵了，这叫保安丸。
1: 保安丸？哼，一定是骗钱的。
2: 哎，这药啊是人家舍得不要钱的，可是灵得很呐，很多人都吃好了。我看这次药医好就全靠他了。来来来，来吃。
0: 娘，
2: 吃嘛，很多人都吃了啊。
1: 保安丸。
2: 嗯，
1: 这是哪个药堂出的？
2: 嘿嘿，我要是不说啊，你绝对猜不到。嘿嘿，这是啊，许仙的娘子配的方，因为他那个店名啊叫保安堂，所以就管他叫保安丸了。完全是针对这次十一镇所下的药，所以奇效无比，人人夸赞呐。
0: 哎呀，爹，那许大哥药铺的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了。
2: 那还用说吗？哎，只可惜啊，他们是完全做好事，只舍不卖，要不然呢，可真要发笔小财呢。
0: 嗯。
2: 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啊？哎呀，我觉得舒服多了，一点都不想吐了。
2: 真的？
1: 嗯。
2: 哎哎，灵吧？
1: 真灵啊！
3: 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
4: 舌。

0: 舌头。又是保安玩一瓶啊，谢谢。
1: 哎，掌柜的，多少钱啊？哎，
2: 这是本堂新开张，不要钱的，广结善缘，不要钱的。
1: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有许大夫的诊疗费呀。
2: 哎呀，这许大夫也是义诊，也是免费的，而且呢，这也是许大夫的一个愿望。
3: 你看唐大掌柜多会说话，说得多动听啊。
0: 生意人本来就应该和气生财的嘛。
2: 免费啊，免费，欢迎欢迎。
0: 你看那是谁来了？好，等一下
1: 。对不起啊。
4: 哎，没关系，没关系。
5: 那我们走吧。
4: 哎，小老弟，恭喜恭喜啊！哎，
1: 有你的，干得不错啊！哎，
4: 白娘子、小青姑娘，恭喜你们啊！
0: 谢谢。你服了保安丸以后。
4: 啊，完全好了！你看，生龙活虎，又是好汉一条啊！我就是特别来道谢的。
0: 哎呀，真不敢！哎，娘子，你招呼好大哥到楼上用茶。好大哥，
4: 谢谢谢谢，你不用招呼我了，你忙吧啊，
0: 请。
4: 好好，
0: 请跟我到这边来。
4: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有人上门了，来，哎，怎么了？肚子疼是不是？来，我这万灵丹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啊！哎，云丹，
1: 哎，等等，哎呀，这个没有效，没有效，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绝对有效。
0: 哎，
1: 走，
0: 哎，等一会儿，哎，我买一瓶送一瓶，行了吧？你还睡呢？你起来呀，快吹呀！声音都给你们搞砸了，快吹呀！来，吹呀！吹呀！哎，对了吗？
2: 哎，怎么，白娘子？
3: 你说这一次我们司徒城的食疫都是喝这个脏水引起的？
4: 是啊，病从口入啊。
3: 可是这个水井我们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不干净啊。
2: 是啊，奇怪，
4: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坏人往井里撒毒药
3: 啊。
4: 咱们喝了有毒的水怎么能不生病呢？
3: 哎，这个下毒的人真是伤天害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哪还能不生病不中毒的吗？
4: 中了毒才要去买解药呢，对不对？
0: 原来这么回事啊。
3: 那个万灵丹一两一子一瓶，以前还有用，后来就没用了。
1: 幸好这回保安堂出了这个有用的保安丸，要不然的话还得了啊！真是要谢谢这位娘子。
3: 是啊，谢谢。哎，对了，你们这样又不收钱，这样下去
4: 当然不是办法。为了断绝祸根，正本清源，所以今天请了好头你来了，还有诸位乡亲来做个见证。我现在要把解毒的药下到井里去，好把水里的毒给解了，以后大家才能一劳永逸，喝了水再也不会生病了。哎呀，
5: 太好了，谢谢。
4: 白福，把带来的药拿来。
6: 好，这都是你的万灵丹。
5: 哎，好，
4: 太好了。
3: 这个苏州城里面这么多水井，那要撒多少的解毒药粉呢？
4: 不是每口井水都有毒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也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生病了。
3: 可是怎么知道哪口井有毒，哪口井没有毒呢？
4: 每口井的水我都尝了一口，有毒的我就做了一个圈的记号。
3: 行，那我知道了。来，走，咱们看到有圈记号的就撒解毒药粉。
4: 来，
3: 快。
7: 哎呀，
3: 有救了啊！
8: 快点！拿到药了是不是？
9: 快，是啊！
8: 拿到了！哎
9: 呀，又有效又不要钱呐！快点！
8: 是，
9: 真是好极了！快去吧！
8: 快去拿药！
9: 是啊，遇到大善人了！
10: 真是谢谢你！
4: 不客气，
10: 徐大夫。你这么样的少年老人又这么好心，我们乡亲们啊都很喜欢你，可是你的诊费药费都不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啊。各位乡亲，你们说是吧？
11: 是啊，
12: 不收我们真不好意思。
13: 众位乡亲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晚生后辈，

0: 又是初来贵宝地行医，理当孝敬，而后还要请各位乡亲高龄多多指教。
1: 那也不能让你这样子亏老本的，这么多的人用药，那要花多少钱呢？眼看这场瘟病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0: 老人家请放心，这场时疫马上就要过去，以后不会有人再得这种病了。
1: 怎么会呢？这种病是天灾啊，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0: 大家有所不知，这一次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在我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药，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的。
2: 下了毒药，
3: 这是太可恶了，怎么会这样？
0: 各位乡亲父老，

0: 不错啊，哎，客官，你要不要来一点啊？
1: 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你。
2: 这个，客官，你要不要来一点啊？
3: 来，好。哎，驾轻。
4: 好一对清白妖精，竟敢以面粉调包盗取万灵丹来陷害本道人。有种就别躲在暗处动手脚，光明正大前来一较高低。若不将你两人铲除，难消本道人心头之恨。
1: 这个王道林，竟敢明目张胆地跟我们挑战！哼，这个王道林，竟敢明目张胆地跟我们挑战！我小青奉陪了。我早就料到你们主仆二人不简单，果然是个妖怪。
4: 你才是妖怪！
1: 贫道王道林，人称茅山道士。你可知道我们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是什么？
4: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说来听听。
4: 哼，你最拿手的本领不就是在井水里下毒，然后卖假药骗人吗？
1: 哼，你少胡说！我告诉你，我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捉妖。<笑>
4: 那好啊，那就先捉你自己。
1: 哼，你少贫嘴！我是看你长得标标致致的，不忍心打出你的原形来。
4: 哦。
1: 那你想怎么样啊？哼，要我饶了你很简单，只要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人啊。嗯，
4: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行哦。
1: 哦，那要怎么样呢？
4: 现出你的蛤蟆原形来。
1: 好。

0: 好了，这就行了。
1: 好，
0: 这是最后一口有毒的酒，以后咱们相亲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放心的用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了。
2: 啊，那以后你们那个保安玩也就不用再舍了。
0: 再舍也舍不起啊。
2: 不过你放心，以后乡亲父老要是有什么伤风头疼三灾六症的，

0: 一定会照顾你们保安堂的。
1: 谢谢，谢谢，
2: 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一定的。
3: 我知道了。
4: 郝大爷，各位乡亲，我们店里面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0: 有事你忙吧，
4: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看他不是什么白娘子，
5: 不是白娘子啊，
0: 简直就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5: 活菩萨，
0: 对呀。

0: 小青，算了，穷寇莫敌。
1: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2: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0: 各位大哥，小青姐，这阵子大家可辛苦了，我应该多敬大家几杯的，可是因为酒量有限，所以只能够再喝这一杯。各位大哥，请尽量开怀畅饮啊！
3: 哦，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4: 哎，好了好了，不要得意忘形，等一下喝醉了闹事。
3: 来来来，喝点。哎，怎么搞的？
4: 哎呀，
3: 你酒量不行吗？你
4: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了。
3: 来来来，不管他，不管他，我们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闹鬼啊！
0: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信。
5: 我带你去看看去。
4: 哎，走。
5: 就在这儿。
0: 哎呀，在哪里呀？
5: 就在这花圃前面呢，你看看吧，你看，那，有鬼，有鬼，
0: 快呀！
4: 你们快过去。官人，官人，是陶掌柜他喝酒喝多了，眼睛花了，哪里有鬼啊？你过去看一看嘛，没有鬼的，没有鬼啊！
6: 好什么鬼？快去！
7: 是啊，是老奴在这边喝酒，我还看见一只夜猫子蹲在这儿，哎，怎么不见了呢？
3: 夜猫子，
5: 是夜猫子啊？
7: 是啊，是夜猫子，两个眼睛绿绿的，还真怕人呢。
4: 官人跟陶掌柜还以为有鬼呢。
7: 啊，怎么会有鬼呢？要是有鬼，早就把我抓去了，
3: 是不是？
7: 啊，
5: 对不起啊，大官人，我的眼睛都喝醉了，对不起啊。
3: 哎呀，都是您喝那么多干什么？
7: 不要打我嘛，
3: 以后少喝点。

0: 我是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不要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要为人间除妖心切，现有白蛇、青蛇化为人形于人间陷害许仙，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玄天老祖，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谢谢恩师。

0: 今儿个4月14，是咱们药材这一行的祖师爷的生日。在咱们苏州啊，今天有很多人都要到福记观去看热闹、烧香祈福，这还有个名堂叫祭神仙。啊，什么是祭神仙呢？
1: 就是说我们这位祖师爷最爱热闹，更喜欢亲近美女。每年他过生日这一天，都会亲自下凡。

0: 季冠一定很热闹了。
1: 嘿，香火鼎盛的很呐、啊，都是来向他老人家祈福许愿的。
0: 灵不灵？
1: 哎呀，灵极了，保管是安家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0: 求子得子。还说啊，可以安家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2: 真有这么灵吗？
0: 想必是，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去挤神仙呢？
2: 官人，你也想去挤一挤啊？
0: 是啊，说不定啊，我这个许仙，也许会碰到神仙呢。
2: 我才不要你遇到什么仙呢。
0: 为什么？
2: 我怕那个风流神仙会把你给带坏了。
0: 好，娘子放心，我啊才不会去那个什么三系白牡丹呢。
2: 那你会什么呢？
0: 我啊，我会三系白素贞。
2: 讨厌。官人呢、那你就早去早回了。官人、慢点。这里有30两银子，你就带着吧。
0: 不用了，香火钱我已经有了。
2: 木头人呢、就不会想到替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0: 遵命，就此拜别娘子大人。

0: 天灵灵，地灵灵，要风要雨我最行。嘿，哎，哪位要风要雨啦？哎，怎么样？要不要？你要不要雨啊？买雨啊？下雨啊？不要啊？哎，这位官人，请留步。
1: 你是叫我吗？
0: 嘿嘿，没错，正是你啊，许大官人。
1: 有事吗？
0: 哎，当然有啊。
1: 快说。
0: 哎，是家宅平安、性命交关的事儿啊。
1: 家宅平安，性命交关，
0: 没错啊。哎，有没有兴趣让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哼，对不起，我没兴趣。
0: 哎。

0: 敬请神灵保佑弟子许仙家人平安，生意茂盛。
1: 哎哎哎，许大官人，许大官人，嘿嘿，请留步啊，嘿嘿
0: 嘿。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们有缘呐、啊。
0: 鬼才跟你有缘。
1: 哎，恐怕鬼不是跟我有缘，是跟你有缘，跟府上有缘呐、啊。你仔细的想想看，最近府上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啊？
0: 不干净？
1: 啊，就是闹鬼呀、啊。
0: 闹鬼？
1: 嗯、啊。

0: 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这没有根据的事儿，我是不敢乱说的。这闹鬼之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嗨，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正大光明、活人济世的君子，当然是不怕鬼了。可是。 要是碰上了道行高深的妖怪呀，那可就很难说了。哎，你还记得盗库银的往事吗？那一次啊，几乎把你给害死啊！
2: 这件事，你是怎么会知道的？哎，
0: 贫道法力无边，能知过去未来，为救官人活命，因此长街相会呀。那。 看到没有？这里有三道符，都是天上神仙所赐啊！只要官人请。

0: 了回去，按照贫道所传授的方法，管这样的妖魔现出原形啊。
1: 要是这符不灵呢？
0: 哎，这符要是不灵啊，我不收你银子。
1: 啊，还要银子啊？
0: 嗯，哎，小官人，你想想看，皇帝不差恶兵啊，何况是天兵天将呢？
1: 那多少钱啊？
0: 不多不多，30两银子。
1: 哈，30两这么贵啊？
0: 许大官人，我要多嘛你也没有，我早就算过，许大官人身上就只有30两银子，对不对？
2: 不好了，姐姐，有人在暗算我们呢。
1: 讨厌，又是那个茅山道士。
2: 那个茅山道士心眼真坏。
1: 有人心眼坏，哎，有人是耳根软。
2: 那是不是官人他又听了什么闲话啊？哎，姐姐，那个茅山道士他功夫怎么样？
1: 哎，他请了几道灵符来，哎呀，看来威力还不小
2: 啊。那我们
1: 小青，我看你道行还浅，我怕你抵挡不住，看来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2: 那姐姐你呢？
1: 我不怕。哎呀，小青，你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天色，要是还有雷有雨的话就千万不要出来，一定要等到雨过天晴，那才是平安无事。
2: 可是我自己走了，让你一个人去应付那个茅山道士。
1: 我算出来了，这个妖道是决意要除掉我们，所以他在玄坛祖师面前骗了3道灵符来，很厉害的。你还是赶快上山去吧。
2: 哎呀，姐姐，我们管他什么妖道什么灵符，我们一样有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怕他什么？
1: 不行，这次我们真的得罪不起的。
2: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逃命。
1: 哎呀，小青，我已经被玄坛祖师盯上了，哪里能逃呢？就算真的逃出去的话，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2: 可是姐姐，你叫我一个人逃命，你自己去承担灾难，我可不干。
1: 哎呀，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了。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逃命吧。
2: 姐姐，我要跟你一起同生共死。
1: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赶快逃命。
2: 姐姐，我求你，你不要叫我走。
1: 你要是不走，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2: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1: 小青，
3: 大官人，您不是已经给祖师爷上过香了吗？
4: 今天是祖师爷的寿诞，我要给他多上一次香，礼多神不怪。
3: 啊，说的是。
1: 小青，快来不及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2: 姐姐，我不走。
1: 小青，
2: 我不要走啊。
1: 走，
2: 姐姐，
1: 快走啊，
2: 姐姐。

徐大官人，第一道灵符焚化了之后，你自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你身上已经沾满了妖气，免得被天兵天将所误伤了。

0: 妈呀，这黄梅天来得可真快，说下雨就下雨。糟了，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难。哼，
1: 有人召请三道神符来收服你，你还想逃吗？还不跪下受死！
2: 弟子白素贞叩见赵仙君，愿仙君威武吉祥。啊，
1: 你也认识本神呐？
2: 仙君执司天庭宝库，号称武财神，天上人间谁不敬仰？谁不诚望仙君您为他们降福降财？嗯，
3: 你说的倒是实情啊！天君，我们是天君。哎。

0: 大胆白蛇，不躲在深山修炼，为何要到人间来作乱？
1: 天君明察，弟子下凡并非作乱，而是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
1: 报我家官人昔日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南海观音也知道的事。哦，
0: 既然如此，为何与那青蛇联手，要害那许仙的性命？
1: 那都是坏人胡说的。那许仙既是我丈夫，更是我的恩人。 我爱他，报答他，都还来不及呢。我又怎么害他呢？而且弟子下凡以来，从来都不敢杀生害命，反而行医济世，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呢。哦，
0: 此话当真？
1: 弟子句句属实，怎么敢欺骗仙君呢？这也是全苏州城人人都知道的。
0: 这……
1: 求天君念弟子报恩心切，就网开一面，饶恕了吧。
0: 你们看，这个来到人间报恩行善的白娘子，像个坏人吗？我们看不像啊。嗯，好眼力，我看也不像。白素贞，
1: 弟子在。
0: 念你一心行善，尚无恶德，这一次本神就不追究了。三道灵符收回。
1: 多谢仙君。
0: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 不可多恋尘事，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吧？
1: 多谢仙君指点，弟子谨记。
0: 好，受了威严，回天庭封病。
2: 是。是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尽人生。

0: 套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套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

0: 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

0: 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

0: 上线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并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7: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8: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9: 副科令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10: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9: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0: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9: 程阳，
10: 你给我一点时间。
9: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0: 爹，

0: 饭了吗？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多谢天君。
1: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应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恋尘世，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吗？
0: 多谢天君指点，弟子一定记得。
1: 好，受了威严，为天庭奉命。
2: 是是。
3: 你说这个天儿，说晴就晴，变天跟变脸似的，老天爷得跟我们开玩笑。哎，徐大官人，你在想什么？
0: 哎，陶掌柜，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天兵天？

0: 天兵天将？
1: 哎哎哎，
0: 没有啊。哎呀，我说大官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1: 没事，没事了。
0: 哦。
2: 要是第一张灵符还没有把妖魔制服，就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联合用第二道、第三道灵符。
1: 哎，陶掌柜，我先回去一下。
0: 啊，好。

0: 哎，这官人真是太鬼迷心窍了。官人，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呀，
0: 你看你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都是我太糊涂了。不对，都是那个茅山道士不好，他一定要说我们家里有妖怪，如果不去掉会有灾难的。哎，所以
0: 你就听他妖言乱语的，回来抓妖了。
1: 嗯，
0: 你呀，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糊涂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些什么江湖道士的都是妖言惑众，骗人钱财的。
1: 哎呦，我真是鬼迷心窍，花钱找挨骂。娘子，都是我不好，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0: 这是你说的哦。

0: 下次再也不会了。许相公，你
1: 青儿，我叫你去摘几朵花，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护着他，由他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你也不管喽。好，我现在罚你，把姐姐带上，我不管你们了。
1: 青儿，
2: 哎，娘子，青儿干嘛这么生气？
1: 没什么。
2: 哎，不行，我一定要去找那个道士，拿回30两银子。
1: 哎，官人，你不要去。
2: 为什么？
1: 你要不回来的，那个道士花样可多着呢，你吃不住他的。
2: 那
1: 我去。
2: 你？
3: 这怎么可能？这两条妖蛇有多大道行，居然能接二连三化解了三道灵符？看样子，下次得请赵将军出马，非把这个妖蛇打得现出原形不可。
4: 天君，你看。
1: 多谢天君网开一面，弟子白素贞没齿难忘。
5: 往前走，往前走。

0: 你们这林吊子待会儿再笑。
1: 为什么？
0: 你没看到我们要下轿吗？
1: 哎，那你们也不能站着路，叫别人不能通过。
0: 等我们家夫人下了轿，你们再下，这是个礼数。哎，
1: 你们这是岂有此理！等我们过去，你们再下轿，这才合适啊。
0: 哎，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吗？
2: 赵头，
0: 夫人，
2: 不许乱招摇，还是先让人家过去再说吧。
0: 是，好吧，你们先过去吧。
1: 本来就是嘛。哎，起轿。
2: 白福。
1: 哎，娘娘，
2: 还是让他们先下轿吧。
1: 娘娘，您，
2: 我还想去普济观拜一下，就让他们先请好了。
1: 是，那你们先请了。
0: 哼，说请，走了走了。
1: 好，休息一下。
3: 哎，这位夫人是谁啊？
4: 哎，她是我们苏州知府陈大人的夫人呢。哦，
3: 哎，怎么你来拜送子观音呢？
4: 那还用问吗？不是求子就是安胎喽。
2: 白福啊，我们待会儿再去普济观好了。我想先去拜拜观音菩萨，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1: 是。

0: 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明鉴，请念在我城门三代单传，至今尚无子息，请大师赐我早获灵儿，一戒香烟，弟子将勇敢明显，永生难忘。
1: 果然天赐灵儿，

0: 哎，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哎，待会儿我运功发作的时候呢，我叫到风，你就站上去；我叫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退出去，你就站进来。哎，各位明白了没有啊？
1: 明白，明白，知道，知道。
0: 嗯，明白就好。注意点，我要发功了啊！

0: 去啊！雷，快雷雷！
1: 哪来的雷啊？哈哈哈哈！
0: 起来啦！别装死了，等着五雷轰顶啊！
1: 我起来，我起来。哎，哎，哎！
0: 哎，到你了，张将军。哎，小心点，别吓着了啊！电，电，
2: 哎，没有电啊！
0: 电，电，
2: 哪来的电嘛？
3: 骗人是吧？
4: 真的挺灵的。
0: 电，
2: 哎，根本就没有电嘛！
3: 骗人的吧你？是骗人的，这是。

0: 是你在破坏贫道的法术是吗？对，
1: 我是看不惯你骗人家的钱。谁骗谁的钱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我愿打，你可愿挨？嗯，
0: 什么意思啊？你骗了我家官人三十两银子，现在还在这里招摇撞骗。哦，
1: 你是替你丈夫讨债来的？
0: 你凭什么？就凭你那三道灵符不灵。
1: 你可别忘记贫道现在的道行。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哦，好，你等着，有本事就站出来。
0: 来吧。

0: 想要回银子的，跟我来。
1: 善财难舍，我要定了。
2: 弟子恭请天君。
3: 不断惊动门神，为了何事？
2: 妖魔太猖狂，弟子降不住他，所以要请天君威严相助。
3: 何方妖魔敢如此猖狂？快引本神去将他降服。
2: 就是千年的蛇妖。
1: 弟子白素贞再次叩见天君。
3: 哦，原来是你，白娘子。
1: 正是弟子。
3: 哎，白娘子，你为何与他起争执来了？哎，快起来回话，快起来回话。
1: 谢天君，是他不该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所以我要向他讨回公道。
3: 欠债还钱，你为何骗取人家丈夫的银钱还抵赖不还呢？
2: 启禀天君，这30两银子的事儿您不清楚啊？
3: 胡说，我乃上天财神，专管银钱之事，会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你们人间许多不孝之徒，往往假借神仙之名到处设庙，盖些随地敛财的勾当，你以为本神不清楚吗？
2: 可是弟子一向是循规蹈矩的。
3: 既然循规蹈矩，那就欠债还钱，把30两银子还给人家，快。
2: 是。
1: 多谢天君相助。
3: 不必客气，鱼帮水，水帮鱼嘛。你请回吧。
1: 是。
3: 而后不可胡乱惊动本神，否则加以重责不贷，知道吗？
2: 是，恭送天君。
3: 哼，大惊小怪，走。
2: 对娘们儿就轻声细语的，对我就猛打官腔，什么玩意儿？白蛇，我跟你是没完没了。
4: 能。
1: 哇，娘子，你真是能干呐！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我还真怕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4: 那怎么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还要给他钱，哪有这个道理啊？
5: 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娘子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4: 听我好吗？
5: 当然好啊，而且还会发财呢。
4: 谁说的？
5: 哎，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4: 胡说，
5: 是真的。有句话，妻妻一世穷，不欺负妻子又听她的话，这就是家和万事兴。那当然要发财了。
4: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6: 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而耳根子又软，听是风就是雨。
4: 小青，你刚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你。
6: 啊，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蛮好吃的，吃吃看。
4: 还好，就是不够酸。
6: 不酸。

0: 哎，娘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是病了还是累了？我不知道，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老是想呕，又爱吃酸的。哎，娘子，你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把脉细看。
1: 我没病啊，看你那个样子急的。
0: 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我不管你们了。官人，我到底是怎么样了？瞧你那个样子，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
2: 我是高兴，高兴的想哭啊！
0: 为什么？
2: 娘子，恭喜你。
0: 恭喜什么？

0: 官人，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啊？哎呀，我可是姑苏名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娘子，你放心，绝对没错。万一错了呢？啊，哎，错一个赔十个，讨厌！哎，
1: 你不能打我啊，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笑><笑>要是祈求神灵。
0: 保佑安胎生子啊！那我们这儿人都喜欢去寒山寺。哦，就是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啊！
1: 哎，对对，很有名的。
0: 哦，哎，为什么求儿子就要到那儿去烧香呢？
1: 哎哎，因为我们这儿供的寒山跟拾得两尊菩萨，就像两个童男一样。
0: 哦，原来如此。哎，那应该叫做寒山拾得寺才对呀。
1: 寒山拾得寺，哎哎哎，对对对对对。<笑>

0: 这是我跟姐姐一年一度的大节，其他人就好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河边看龙舟，庆祝佳节。可是我跟姐姐，唉，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赶紧准备着回乡过节吧！哎，这一年三节啊，我要把账弄清楚，好像东家交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应该有的规矩，我这就弄好了。
2: 哎呀，反正你回去只是几天，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嘛。哎啊，
0: 这是我家娘子的一点心意，给大嫂和小孩添几个粽子。
1: 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东家娘子破费呢？我无论如何不能收的。
2: 这可是我家娘子交代的，她说陶掌柜您在店里太辛苦了，这点小意思你要不收下，她可会生我的气的。你也知道她生起气来可不得了，凶来西啊！
1: 这我可不信，我们东家娘子是出名的好人，大伙儿啊都管她叫活菩萨。
2: 哎，那活菩萨给的你还不快收下？
1: 收下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我们湖州的粽子啊，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
2: 好，那你就快去快回了。
1: 哎，大官人啊。哎

0: 哎，这是账簿，都结算好了，请您过目一下。哎，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不用了。那就放在这儿好了。哎，这逢年过节的都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东家娘子那么能干，又天生的有帮夫运，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哦。
1: 那是自然，要不是我家娘子的帮助，我许仙哪会有今日啊？姐姐，我很不舒服，小青你怎么了？脸上那么红，现在快端午节了，我受不了，我身上好烫哦。哎呀，不行，你的功力怕抵挡不住，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2: 对呀，我是要上山去，可是姐姐你呢？我的功力比你深一些。
1: 这些年来的端午节，我都熬过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真的没有问题吗？嗯，姐姐，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不比从前了。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上山去，等端午节过了，我们再一起回来。哎呀，
2: 不行啊，我们都走了，外人怎么想呢？
1: 那不是更让人家起疑心吗？啊，那告诉官人说你要回娘家过节，走亲戚。
2: 他要是一起去的话，我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跟他讲过，说我娘家都没有人了吗？还走什么亲戚啊？啊，娘子，啊，什么亲戚？哎，娘子，你要走亲戚吗？带不带我去？是青儿，他要去无锡找他姑妈啊。哎，官人，你也要去吗？
3: 哦，那就不必了。小青，你代我问候一声啊。
1: 啊，谢谢官人。
2: 端午节过了，我立刻回来。嗯，哎，娘子，有没有给小青带够银子啊？这不用你操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好了。哦，
1: 小青啊，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
2: 哦，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哎，姐姐，听说陶掌柜他也要回家乡去了，那这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你跟官人两个，那……
1: 你放心好了，就算你不在。 我会把饭做好的，等端午过了以后，你尽快赶回来就是了。
2: 可是姐姐，
1: 怎么了，青儿？
2: 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1: 最大的事就是怕你熬不过端午，现出原形。
2: 哎，好了，快走，你身上越来越烫了。
1: 姐姐，你要保重啊。
2: 会的。 我们彼此都小心就是了。
1: 娘子，啊，
2: 来了，
1: 快去吧，我走了。

0: 娘子，娘子，汉文来信了。他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还在苏州受苦啊？
1: 哎呀，他在苏州弄得可热闹呢。讨媳妇儿，开药铺，还生孩子呢。啊，
0: 我弟弟他生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啊？哦，他信上说他媳妇儿有喜了，还没生呢。
0: 哎，还是让我自个儿看吧，你粗枝大叶的。
1: 走开，走开！哎，这个孩子，他都快当爹了，后来居上，比我这姐夫强多了。汉文呐，他说啊，过了端午节说要带弟妹来杭州看我们呢。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现在才想到要回来看我们，早些时候干嘛了？
0: 哎呀，他早想回来也回不来啊！他又不是到那边去游山玩水，他是有官司在身呢。想到现在成家立业，来去自如啊，已经要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了。
1: 说的也是啊，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老天爷保佑。
0: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 肚子疼啊，要不要去瞧医生？
1: 人家又没病啊。
0: 哎呀，没病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不要强撑的啦，走走走走，看医生去吧。
1: 哎，东普。

0: 哎呀，我李公不夜会有今日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别闹！

0: 一天晚上很好啊。
1: 什么好？
0: 好清静，里里外外就只有你跟我，我跟你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回家过节团圆。哎，现在也该是到我们俩好好过节团圆了。
1: 哎，官人，那里后院那边查看了没有啊？哎，
0: 都看过了，娘子放心。哎，我们，
1: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了。
0: 都已经这么晚了，应该要早点休息。哎，到床上讲话也是一样啊。
1: 官人，那你早点休息，我还是在这边坐坐好了。
0: 哼，奇怪，平常都是一起休息的，为什么今天要不一样呢？
1: 常言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当然不一样了。
0: 对呀，我们是夫妻呀，难道你只要我做君子，不要我做夫妻啦？
1: 不，你不要误会，官人，我只不过想你坐下来，高高兴兴的聊一会儿嘛。
0: 好吧，聊什么？
1: 聊什么都可以呀，不过不能说错话，说错话要罚的。
0: 要罚？罚什么？
1: 罚你今天晚上要老老实实的睡觉，不可以胡思乱想。
0: 我没有胡思乱想啊，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都不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1: 哎，你说错话了。该罚。
0: 没错啊。
1: 你刚刚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0: 对呀，不是连小青都到无锡去见她姑妈了吗？
1: 那我肚子里面那个呢？
0: 她呀。
1: 她不算是一个人吗？
0: 算算，当然算呢。说不定她将来还是我许家传宗接代的人呢。
1: 那就三个人咯，对不对？
0: 哎，原来。哎呀，哎，娘子，怎么你的手这么烫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哎，有孩子的人本来体温就比正常人高一点嘛。哦，亏你还是大夫呢，这点常识都不懂。
0: 我本来就没有学过妇科嘛。哎，不懂。
1: 不懂就听我的咯。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动了胎气啊。
0: 好好。那我现在。
1: 那你现在就找些有关妇科的书出来看一看呢，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防着点的。要是还有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名字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取一个的。
0: 这个主意好。哎，
1: 官人，你也累了，早点上床睡吧。

0: 过节到了，来买个粽子。小姐妹，
1: 不用了，我自己有。
0: 还要买一个吗？来，粽子，粽子，过节到了。
1: 我要五个。许大哥，许大哥，哎，玉莲师妹，你怎么来了？哎，请坐，请坐。
2: 过端午节啊，我娘特地要我送一些粽子来让你尝一尝。哎呀，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许大哥，你最近好不好？
1: 好，我好。哎，师叔师娘他们好吧？
2: 谢谢，他们都很好。哎，我告诉你哦，这些粽子啊，都是我跟我娘亲手包的哦。您尝尝看，保证比外面好吃。哎
1: 哎，娘子娘子，玉莲师妹给我们送粽子来了。
2: 许大哥，你不要那么大声嘛，啊，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啊。
2: 啊，对了，你娘子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哎，好累呀。
2: 好累？嗯，怎么会好累呢？
1: 她最近怀孕了，所以比较辛苦。
2: 好，你要当爹了，好棒啊！这是好消息，恭喜你啊，许大哥。哎，
3: 玉莲妹妹，许
2: 大嫂，先恭喜你，你要当母亲喽。
3: 谢谢，还早呢。

0: 莲妹妹好吗？
1: 很好啊。
0: 坐啊。
1: 哎，来。娘子，这是师娘给我们送来的粽子啊。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呢有一半是豆沙的，一半是火腿的，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我下次再送来。
0: 啊，不用了，够了够了，谢谢啊。啊，玉莲妹妹，快要到中午了，你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过节吧，也尝尝我做的菜啊。
1: 对，就留在这儿过节吧。
2: 不行不行，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要团聚的，我怎么可以待在外面呢？我走了，再见。
1: 再见啊。见啊。
0: 官人啊。
1: 啊，
0: 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情一直傻笑啊。
1: 啊，哎，没有没有什么。哎，吃粽子去来。
0: 哎，官人啊，依你看来那个玉莲姑娘是不是很可爱啊？
1: 哎，可爱？哼，没什么可爱。
0: 官人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对你不错呀。
1: 不错？什么不错啊？
0: 你想啊，你落难到苏州，人家收留你，还对你那么好，这大热天的，今天端午节还冒大太阳给你送粽子来，你说这样的人不可爱吗？
1: 嗯，你说的对，他是蛮可爱的啊。
0: 那他比起我呢？
1: 娘子，他怎么能跟你比？你是我的娘子，又是我的恩人，全天下的人也不能跟你比呀。你再乱说，我要不高兴了。
0: 官人，你别不高兴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快中午了，我们准备过节吧。

0: 子干嘛把门窗都关着？这不能透气呀。
1: 我就是怕外面的热气，所以才把门窗都关起来。官人，你就依我一回好不好？谢谢你。
0: 哎，不用谢，你怕热就尽管把窗关起来就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1: 我们就坐吧。
0: 嗯。娘子，你先坐，我去拿酒。
1: 啊，官人，我看这酒还是不用了。
0: 哎，这是你我夫妻第一次共度佳节，怎么能不小喝几杯？哎，你先坐，我很快就回来。
1: 哎，官人。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多少钱啊？
1: 哎，这么小的东西也要算钱，那我岂不是成了市侩了吗？你就笑纳吧。
0: 啊，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1: 不用。
0: 哎，对了，你这酒里面有没有加雄黄啊？
1: 没有啊。
0: 哎呀，雄黄可以解毒辟邪的，快加点吧。
1: 哦。
0: 哎，这太少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来，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大量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咋？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

0: 吃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1: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个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这是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0: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哎，
6: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撕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6: 不是，这油污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有抹布，你只要轻松擦，你看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2: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贵，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九十。

0: 九，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你的油镜啊，你只要蹭出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0: 你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蹭出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的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哦，都40-50年了。嗯，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4: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嗯。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
1: 嗯、
0: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

0: 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峨眉山市阴转小雨18到25摄氏度，黄龙小雨1到13度。盈津小雨16到24度。小津小雨11到26度。岳西小雨15到24度。达州小雨17到20度。大邑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德昌小雨18到27度。延边小雨19到31度。军连小雨17到23度。古蔺小雨转大雨18到24摄氏度。
1: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2: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1: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3: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4: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5: 我知道。
3: 给我点时间，
4: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3: 程阳，
4: 你给我一点时间。
3: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4: 爹。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子，在端午节喝了它，才会解五毒、避百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郝大哥的好口才。
0: 哎，本来嘛，我好讲话不只是好讲话，而且还专门讲好话。

0: 哎，好了，哎，回见啊！对了，下午到枫桥去看划龙船比赛，带着娘子一块儿去，可热闹着呢。
1: 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哦，太阳就在头顶上，快正午时分了。
1: 对。
0: 啊，我回去了，回见啊！
1: 慢走，慢走。 见了呢？哎，奇怪了，娘子，你在找什么？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呢？ 算了，官人，不要找了，我们吃东西吧。哎呀，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嗨，那不是？啊，找到了。哎，娘子，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 忘了吗？怎么会忘记呢？那天是清明节，我跟小青到西湖去玩，我不小心掉了那根金簪子，幸亏官人你捡到了，把它还给我，我们才认识的，对不对？对，所以说呀，这根金簪是我跟娘子的大媒人，怎么能随便让它丢掉呢？来。
2: 幸亏官人那么细心，万一我不小心丢掉了，你会帮我找回来的，对不对？对，要不然要我这个老公来干什么？娘子啊，这根金簪永远是属于你的。官人，为妻的永远都是官人你的，谢谢你。不用谢，快去照照镜子，看我插的好不好看。不用了。 官人每次都帮我插得很好看，你有一双巧手。不是，而是我有一个巧娘子。官人，哎，吃饭了。啊，嗯。啊，官人，怎么真的要喝酒啊？ 哎，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嗯，常言道寡酒难喝，何况今天是过节呢。那好，那我只喝一点，我怕喝多了不舒服。嗯，那娘子就随意。来，这一杯我敬娘子，干了吧。 干杯！嗯，这杯酒祝我们夫妻白首偕老，好吗？好。啊，官人。哦，娘子，这杯酒。 祝你早生灵儿，也好为我们许家延续香烟后代。辛苦你了，再干一杯吧。孩子，啊，官人，哎，娘子，我们就快要为人父母，你还不说高兴？来，我真希望你怀的是个状元郎。状元郎。
3: 嗯，
2: 来，为状元郎，我们干一杯。
3: 好。

0: 娘子，吃点菜。
1: 啊，嗯。啊，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你不能再倒了。
0: 娘子，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
1: 为什么？

0: 官人，来，我敬你，我们干杯。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来，娘子，
0: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2: 哎，娘子，
0: 要睡一会儿。
2: 娘子，娘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你身子好烫啊！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0: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我要睡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2: 啊！娘子，来，快躺下，快躺下。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哎，听说醋能解酒，去哪？

0: 哎，老伙计，你看见没有？刚才飞过去的那是妖怪还是神仙呢？哎呀，
1: 妖怪神仙啊，咱们哥俩的管不着。咱们呢，只管拿人，知道吧？
0: 拿人？得了吧你！大活人谁叫你拿呀？咱们是专拿死鬼。
1: 哎，对呀，一切孤魂野鬼。 都逃不过咱们哥俩这口无常带呀！啊，
2: 可不是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管他是贫无力追，富可敌国，谁都逃不过咱们哥俩的手掌心呐！
1: 哎，我说啊，咱们该走动走动了吧？
0: 哎，太阳还没下山，咱们怎么能随便走动呢？要是把那些不该死的人吓死了，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
2: 那是阎王跟判官的事儿啊，咱们管不着，只要死鬼灵魂出了窍，就要乖乖的跟咱们走。
1: 哎，所以咱们不能够随便出动啊，免得我们这个长相吓死了人，那人家做鬼做的多冤呐！
2: 使鬼九冤呐，就算不是给我们吓死的，古往今来，那冤死的鬼还少了。远的不说，就拿前些日子风波亭一案来说吧，那岳飞父子糊里糊涂的就给秦桧用莫须有三个字给弄死了，忠臣孝子没下场。
0: 这才叫做活天的冤枉来！哼，我看完不了，咱们阎君一定会公平处理，饶不了那些害人的人。嗯，你等着瞧好了，说不定哪天就派我们两个去抓那个莫须有的秦桧。只要是抓秦桧，
1: 那我比谁都勤快，绝对不躲赖。
3: 死气沉沉的，难道人都出去了吗？

官人，官人啊！官人，官人，姐姐，官人怎么了？官人他，姐姐，官人给你吓死了！莫非是你喝酒现了原形，把官人给吓死了？官人。

0: 太对不起他了。快认了，
1: 姐姐，使不得啊，姐姐，不要，
0: 你不要管我，小心，
1: 不要这样，
0: 你不要管我，
1: 姐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吗？姐姐，
0: 湘琴，我太对不起官人了，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官人。官人，官人。

0: 我们就抓他，快点！两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好像不是凡人。
1: 对，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容易被发现。等那个男的魂出来问一问，
0: 好，我把他抓出来。
2: 对不起。
0: 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人，你现在也不是人。
0: 我不是人，难道是鬼？鬼！你现在只是魂，还没有资格当鬼呢。放开我！我不要死！放开我！你算老几啊？连秦始皇跟汉武帝他们都不想死的，阎君饶得了他们吗？阎君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走走！
3: 姐姐，官人他好像。 官人，官人，他可以救活的，是不是姐姐？现在凡间的瑶池都没有办法救官人，只有天上的瑶池仙丹，才能救回官人一命。啊，小青，姐姐，我要赶到天上的瑶池，向圣母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你好好守着官人，赶快去点一盏油灯，摆在旁边。
2: 可千万不能让油灯熄灭，以免走失了元神。啊，
3: 姐姐，可是你要到瑶池取仙丹也不容易啊，而且此上天庭很危险的。
2: 官人是被我吓坏的，不要说是危险，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要去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我不能恩将仇报，我要救他。
3: 你要小心守着这盏灯，千万别让它熄掉，否则官人他……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仙丹取回来？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会把仙丹找回来，好救官人一命。他是我的丈夫。好，姐姐，你赶快去，官人有我照顾，你放心好了。你要早去早回，让官人早点醒过来。好。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你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谁能救得了你啊？再说，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1: 我娘子，我娘子呢？我啊，娘子，我在这儿，快救我！娘子，娘子，娘子！
2: 叫什么你啊？就算你把嗓子叫哑了，他也听不见的。
1: 为什么？
3: 人家是上天当神仙，你这个驱死鬼马上要下地狱了。要知道天上地下隔了十万八千里，他怎么会来管你呢？
1: 这么说我永远也看不到娘子了。
2: 谁你也看不到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现在是鬼，要是再给人家看到，不是把人家吓一跳？
1: 难道我已经做了鬼，再也看不到我家娘子了？
3: 没错，

九泉之下我做鬼呀，我做鬼。九天之上你成仙呀，你成仙。老眼纷飞遭大限呀，遭大限。上穷碧落下黄泉。

0: 做了鬼，自然是不在人间了。要是人鬼不分，鱼龙混杂，这还成什么世界呢？嗯，
1: 看开一点吧，老弟。有道是黄泉无客栈，咱们赶路要紧啊。
0: 走，走。

0: 药材啊？
1: 白云仙官正等着药呢。
0: 那帮我把这些花送去好吗？这些都是他要的。
1: 好啊，来，你交给我。
0: 谢谢。哦，他们还等着我练武呢，一会儿圣母她等着要看呢。
1: 好，你去忙。

0: 想干什么？
1: 要偷仙丹，打不开瓶子就要连锅端。告诉你吧，要是没有我的咒语，你休想打得开这个仙丹罐子。
2: 对不起，仙官，那就请你帮我把瓶子打开，赐我几粒仙丹吧。
1: 胡说，你是何方的妖魔？偷东西竟敢偷到天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
2: 求仙官恕罪开恩，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因为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才冒死闯入天庭偷取瑶池仙丹。
1: 瑶池仙丹乃是天上仙人服用，怎么可以给凡夫俗子呢？
2: 可是他是我的恩人。

0: 他也是我的相公，我不能不救他呀！
1: 你简直是在说笑话吗你？
0: 怎么？
1: 好，刚才你说你在峨眉山上修炼，我还有点相信，要不然。

0: 在这自讨无趣了，仙官，如果我今天求不到仙丹，就不和我家官人的话，我是绝不会离开天庭的。
1: 那您打算怎么样？
0: 求仙官开恩。
1: 不行，再要啰嗦，我就不客气了。
0: 只要您肯赐我起立仙丹，任凭打骂责罚，我都心甘情愿领受。
1: 真是死脑筋吗你？
0: 仙官开恩吧。
1: 绝对不成，你走吧。哎呦！

0: 我没有身孕，你这些普通的法宝是进不了我身的。仙官，我求你赐我几粒仙丹吧。仙官，我绝不说瞎话，我丈夫他是个救人及时的好人，他不该短命的。求你看看恩吧。
1: 瑶池仙丹非同小可，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仙官，哪敢私自将它送人呢？要是叫天上圣母知道了，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0: 仙官，那就求你引我去见天上圣母，我要当面去求他老人家。仙官，
1: 好吧，那你就跟我去碰碰运气吧。

0: 哎，谢官，你要做什么？圣母正在欣赏歌舞，你可不能打扰哦。
1: 哎呀，不是我要来，是他呀。
0: 弟子白素贞，乃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曾在峨眉山修炼，如今为了求取仙丹，是特地来此叩见天上圣母娘娘的。
2: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私闯天庭，圣母是最不高兴的，她不但不会借你，恐怕还会怪罪于你呢。你还是听我的劝，赶快走吧。
1: 你干嘛？
0: 求求仙官为我通报一声吧，我的亲人正在家里，命在旦夕，正等着仙丹让他起死回生呢。
2: 不行，我不能为你通告，你们快走吧。
0: 仙官，仙官，求求你，求求您发一点恻隐之心吧。
2: 你快走吧。
0: 仙官，求求您。
3: 你们退下，把那个私闯天庭的妖女给我押进来。
4: 是。
3: 你是怎么回事啊？怀里抱着仙丹的瓶子做什么？
1: 回圣母的话，是他为了救夫君的性命，所以才到天庭来求取仙丹的。
3: 哼，仙凡不同，这瑶池仙丹岂是凡人所能得的？
0: 望圣母开恩，念在弟子也曾经拜在骊山老母的门下，苦修多年，一心向道。
3: 住口！你凡心未退，臣服世俗，还敢说一心向道？来呀、啊，把他轰出去！
0: 圣母明鉴，弟子到凡间是为了要报恩，并非要兴妖作乱。如今求取仙丹，也是为了要救恩人的性命。圣母慈悲，您就开开恩吧。
3: 哼，你太啰嗦了！叫你们把他轰出去，没听到是不是？
1: 是。
0: 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你洪福齐天，您就开开恩吧。圣母娘娘，圣母娘娘。
3: 你大胆，给我拿下！哼，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0: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你快来呀、啊！
1: 发生什么事了、啊？
0: 你看，这灯油也不少，这火苗怎么越来越小啊？我怕。
1: 官人，官人，啊！难道姐姐在天上有灾难了？观音菩萨，你要救我姐姐！菩萨，你要救我姐姐！你要救。

0: 血汗文寿，白素贞着急，紫薇心有难。我不与他们方便，谁与他们方便？你们随为师走一遭吧。
1: 你这个孽畜，胆大包天，私闯瑶池，你把我天庭当成什么地方了？
2: 请圣母垂怜，我实在是因为舅父心切，情急无奈，才会冒犯天庭的。求圣母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1: 哼，本来我已经宽恕你，不想你不知好歹，变本加厉，想取瑶池仙丹，你分明是自找死路。来呀，
3: 在，
1: 拖出去斩了。
3: 是。
2: 圣母饶命，
1: 立即行刑。
2: 圣母饶命啊！圣母，圣母饶命啊！圣母饶命啊！
4: 刀下留人。
2: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大慈大悲观世菩萨，菩萨救命，我家官人他性命难保。
0: 善哉善哉，你自己的性命都在须臾之间了，
2: 还记挂着你的相公，
0: 真是难得。
1: 大事不在紫竹林中，观其自在，到我这儿做什么呢？
0: 他一家三口遭到劫难，又冒犯天庭，我特地赶来求圣母娘娘开恩，恕其不死。
1: 可是他触犯天条，罪在难赦。
0: 顾念他报恩救人心切，也算是在行功德嘛，您就别与他计较了。
1: 那大师您的意思是？
0: 圣母娘娘开恩，放他走吧。
1: 可是他是一条白蛇，是妖怪。
0: 他虽是异类，倒也有情有义，比起世间无情无义的人来，他可善良多了，不是吗，圣母娘娘？
1: 我知道大师的意思，又要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了。
0: 这是圣母娘娘您的恩典，沧海之量啊。
1: 好吧，看大师的面子，我就饶他一命。
0: 还不快谢恩？
2: 是，谢圣母娘娘观音大师活命之恩。这是我丈夫许仙，他命在旦夕，如果没有仙丹。
1: 住口！你还敢提仙丹，你可真了得。
2: 可是我家官人他对我前世有恩，今生有情，而且他是被我惊吓而死的。
0: 你就别再絮叨了，先拜谢圣母娘娘，随我到紫竹园再做计较。
2: 谢圣母娘娘。
1: 嗯，
2: 大师，
0: 你先不要哭，我念你一行可悯，那许仙又是无辜，所以刚才我在南天门上向南极仙老寿星当面求取一只回生草，

1: 你快去取吧，谢大师，弟子这就去。可是大师，南极仙翁的洞府在哪里啊？紫薇山南极宫内，离这儿有一段路程。就算是万水千山，我也要去。只是。
0: 此行吉凶，还望大师明示。老仙翁有两个徒弟，把守洞府，他们性情不一样。如果仙翁还没有回来，你一定要耐着性子等待，千万不可莽撞行事。是啊，大师，弟子斗胆，敢问大师，我家官人的命中可有救星？
1: 你不就是他的救星？那他现在还平安无事吗？大师，是不是我家官人他？天机不可泄露，凡事皆在人为。你只要全心全力去营救他，他终会得救的。快去紫薇山吧。是。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
2: 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2: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

0: 1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

0: 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只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到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两位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冷清清的，好怕人啊。
1: 不要怕，怕也没有用，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0: 像是路，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黄泉之路。
0: 啊！这通到哪儿去呢？
2: 前面过了阴阳河，就到了鬼门关，也就是阴曹地府。
0: 十八层地狱啊！
1: 那是换人受罪的地方，倒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那儿去啊。啊，
0: 那好人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往哪儿去啊？
1: 真正的大好人就到天上的极乐世界做神仙去了。
0: 哎，那我呢？我跟我娘子约好，生生世世要做夫妻的。
2: 那是骗鬼的话。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1: 那好，见了阎王，只要实话实说，绝吃不了亏。不见阎王，不审问，怎么断定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我，
2: 哼，谁知道你是被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的？
0: 那阎王爷会不会把我判错呢？
2: 这是阴间，大公无私，怎么会把你判错呢？别以为这里跟你们阳间一样，打官司的时候多给几个钱给当官的，爱怎么判就怎么判。
0: 可是。我们也有清官啊，就好像我们本朝的包拯、包青天、包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2: 怎么没听过？他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这儿当阎王爷了，还是那个老脾气，铁面无私，谁的账他都不卖。
0: 我知道他好像已经去世，没想到竟然在阴间当起阎王爷。嗯，这也不错嘛。
2: 只要是好人，走到哪里都错不了。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走，
1: 走。
0: 哎呀，路这么难走，怎么走嘛？哎，我看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好不好啊？啊？找什么啊？
1: 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歇一会儿再走的。
0: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黄泉路上无客栈”这句话？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不要再耽搁时辰。
0: 我
1: 别啰嗦了，你到了丰都城，一切都了结了。
0: 啊，不，我不要，那我不是快要变成鬼了吗？我不要。
2: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了，快走吧。
0: 我不要。
1: 走，快点。

0: 啊！啊！怎么身体越来越冰了？我看最后一口气都没了。秦姑娘，秦姑娘，
1: 白福，什么事啊？
0: 我看不行了，她已经气若游丝，四肢冰冷了。
1: 啊！官人，啊，怎么办？姐姐，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观音菩萨，求你，你要救我们家许相公！观音菩萨，求求你！
0: 哎呀，我看这一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了。
1: 白福，我们求观世音菩萨救我们许相公！观音菩萨！
0: 啊，秦娘娘！
1: 白福，官人怎么样了？官人他，我刚才在空中已经看见黑白无常把官人的魂魄押走了。石碧池，你快把这个拿出来清洗一下。这是灵芝草，
2: 灵芝草，
1: 希望它有效。白福，走。
0: 是。
1: 千万不要有三长两短，否则我的罪孽更深。哎呀，怎么你浑身冰冷的？啊，官人，官人，官人，千万要挺住，官人，官人。
2: 姐姐，灵芝草来了。

0: 官人，姐姐，官人的脸色好一点点了，身体也开始暖了。官人，哎，
1: 这个灵芝草，这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呐！
0: 是，官人，你醒醒啊！快点，官人！
1: 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
0: 到了。嗯。许相公，官人，官人，
1: 啊，娘子，是娘子在叫我，娘子，
0: 官人，
1: 娘子，娘子，
0: 官人，
1: 娘子，
0: 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回去吧。
2: 哼，何方妖孽，竟然私闯地府，扰乱公务，还不快滚！
0: 二位神君，这位相公，他是我的夫君。他只是一时被吓昏而已，他阳寿未尽，不应该来到地府的。求二位神君高抬贵手，放了他，让他随我回到人间去吧。
3: 胡说，人间的生死是由阎王断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赶快走开，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抓。
0: 娘子，你快走吧。官人别怕。
2: 许仙，你好糊涂，你的娘子根本就不是人，她是妖啊，你敢跟她回到人间吗？
0: 你胡说，我娘子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呢？
3: 你仔细想一想，你是怎么死的？他要是凡人，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呢？
2: 你要想清楚啊！
0: 官人，你别听他们胡说，你快随我回去吧。
1: Thank you.

0: 你是哪乡薰花藏的？下跪何人？报上名来。我叫许仙。
1: 许仙，我查查看你的生死簿。哦，有了。许仙，又名许汉文，对不对？
0: 是。不对，这生死簿上登载着你阳寿未尽，本判官不能收你，判你重新回到阳间。啊！别吵！什么人胆敢阻挠许仙回阳？本判官抓你们打入铁围城！ 有事不得超生，我们也是冤死的，为什么许仙就可以还阳，而我们却要被关在这个枉死城里面送苦？这太不公平了吧！不要吵！你们的躯体不是已经腐烂，就是被埋葬，根本没有机会还阳。而许仙，他气息未绝，躯体犹存，虽然是枉死的，本判官也有责任。 送他还阳！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许仙，
2: 往哪里走？快去！
3: 是。
0: 跪下。 查冤魂许仙确实阳寿未尽，其妻白素贞前来地狱城，请求让许仙能够还阳，请阎君定夺。把生死簿呈上来。遵旨。
2: 查证属实吗？确实无误。哦，许仙，在。既然你阳寿未尽，本王就准你重回阳间。不，我不要还阳。官人，阎王爷，哎，他是蛇精啊！与其还阳之后再被他害死，那倒不如留在枉死城。 替那些冤魂治病啊！官人，启禀阎君，小女子白素贞是奉了观音大士点化，为了要报许仙1800年前的救命之恩，才化身于许仙劫里的，最后绝不会害他的。哼！
0: 白素贞，不管你是报恩还是报仇，这一切与本王无关。牛头马面，
4: 在，
0: 把他送到淮阳道，让他返回人间去。
2: 是，
0: 不要，阎王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不要还阳啊！我不要还阳，我求求你，阎王爷！感谢阎君成全，阎王爷。白素贞，本王是遵从天命行事，不过，
2: 阎君有何吩咐？
0: 白素贞，你跟许仙重回人间之后，要把今天在地狱所见的一切全部忘记，否则泄露了天机。
2: 将会受到雷击之祸，
0: 切记切记。谨遵阎君法谕。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阳，不要！
5: 许仙，阎王要你回阳间，谁敢留你在地狱？你就赶快回阳去吧。是。
2: 许官人，你醒过来了。
6: 我醒过来了，
5: 你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

0: 蟒蛇，他就盘在床上，昂头吐信，好吓人啊！
1: 许官人，你放心好了，那条大蟒蛇，姐姐已经把他给赶走了。
0: 被赶走了？
1: 是姐姐把他给赶走的。
0: 娘子呢？ 娘子她在哪里？
1: 许官人，姐姐现在到后院，她去找那条大蟒蛇，她想把它杀了，免得她以后出来又把您给吓昏了。啊！哎呀，我们
0: 赶紧到后院去，要是娘子把蟒蛇找到，我们好帮助她呀！啊！
1: 许官人，你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嘛。
2: 你放心好了，你忘了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点法术，会武功的吗？一条大蟒蛇难不倒我们的。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弄点吃的。你好好休息啊。喂，来人啦！我要看病啊。
3: 找哪一位啊？快请你们，请你们大夫出来，我帮我解解酒啊！
1: 对不起，今天许大夫不在家，请你到别家去吧。
3: 许大夫不在？他不在。许大夫不在，你也可以啊。请
1: 你放尊重点，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客气了。
3: 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
0: 我的妈呀！妖怪啊！哎，发生什么事啊？
1: 姑娘，家有妖怪，妖怪啊！妖怪，要你的头，快滚！
0: 哇，妖怪啊！
1: 小青，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他会这么说呢？
0: 管他的！
1: 啊，姐姐，许相公醒了。
0: 啊，
1: 我说给你听，你先坐一下。

0: 小心点，想不到你做菜的手艺还真不错，谢谢你。
1: 哪里，是你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早就饿昏了头，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了。
2: 小青，快来帮忙啊！
1: 啊，是姐姐，她已经找到那条大蟒蛇了，我们赶快去帮忙。走啊！
2: 没事，
1: 该死的孽畜，我跟你拼了！哎，
2: 等一下，蟒蛇，蟒蛇！小琪，快点！
0: 进去啊！
1: 哎，你醒醒啊，
0: 官人！
1: 姐姐，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被吓死了，该怎么办啊？
0: 她这次只是被吓昏而已，没有什么大碍的。哦。
1: 官人，什么事？
0: 官人，怎么了？
3: 娘子，我做了一个梦。
1: 你又梦见一条白色大蟒蛇，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一条，是两条，一青一白的，

0: 他们，他们仗着水盆大口，想要把我吞噬下腹。官人，你不要怕，来。官人。 这样子好了，要是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踏实的话，我们不如换一间房间住好了。这也好，免得我万一再做噩梦，把你吓着了。要是你继续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那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间，你还是会做噩梦的。小青啊，小青啊，我们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还不赶快出去把店面整理一下，好准备开店替人治病啊！
1: 哦，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你喜欢哪一间房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要是不能摒弃内心的阴影，就是住哪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
2: 真的，他真的是个妖怪啊！真的，是个女的。
3: 是啊。哎，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吧。他就是妖怪，真的。啊，他就是妖怪。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妖怪？
2: 当然就是你啊！我那天在保安堂看他那个样子，把我吓死了。啊，你说小青姑娘是妖怪？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妖怪？我看你才是个妖怪呢！你骂我是妖怪，我打死你！
3: 别吵了，别吵了。
0: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 他是被我们两个人吓成这失心疯的，你可不能太难为他哦。
1: 我是不想为难他，可是他这样到处嚷嚷说我们是妖怪，那我们在苏州城怎么能够待得下去啊？
0: 据我推算，他的失心疯并不太严重，你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1: 姐姐，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疯疯癫癫的嚷嚷，人家还会以为他在说疯话，如果我们把他治好了，那岂不是更……
0: 你之后把这包银子交给他，请他离开苏州城到外地去谋生。
1: 嗯，好吧。嗯，那我现在就去。
0: 嗯。
1: 哎，姐姐。嗯，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谈，等我回来。

0: 你醒醒啊你！哎，你醒醒！
1: 你哎，不要吵啊！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不要起来，你不要吵我。
0: 妖怪来了，不醒过来啊，把你吃了！
1: 妖怪，妖怪在哪里？
0: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是妖怪，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0: 大仙，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害你的，快起来。

0: 越远越好，走到哪里算哪里。
1: 把银子拿着，带到关外去谋生。谢谢大仙，谢谢大仙。
2: 小青姑娘，喜夫人，来来来来，喜夫人啊，小青姑娘，你们想买什么尽管挑，尽管选，我老婆子买东西啊是最公道的。
3: 哎，老板娘，这个胭脂怎么卖啊？哎呦，
2: 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制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3: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
2: 你开个价啊！啊，这一盒啊要三两银子，
3: 啊，要三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敲我们竹杠啊？
2: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啊，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3: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2: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怎么样？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3: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4: 走开走开走开！
3: 哎呦，我疼！
4: 走开！
3: 哎呦，姐姐。
2: 小青算了，不可以这样啊！你，小青，你不可以这么莽撞。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
3: 有轿子坐，好神奇吗？摔伤了活该。
2: 小青姑娘。 这轿里坐的是稳婆，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就算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
3: 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两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婆啊，都束手无策。这轿里边的稳婆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5: 小青，我们回去。哎，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3: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
5: 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3: 好，你要小心哦。
5: 嗯。

0: 行啊，不行啊，老爷，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啊啊。
1: 你哎，滚！啊啊啊啊啊！
2: 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我妻子也一向待民如己，她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显灵，救救她吧。
3: 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事就指引一条明路。苏州城内吴家巷保安堂照顾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你快去求他吧。
2: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

0: 快来人呐！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1: 大人，对，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0: 哎呀，你管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1: 是。
2: 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谁？
3: 娘子，不能进来啊！
2: 小青，这是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3: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2: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3: 没有理由了，
2: 小青，开门、啊。

0: 间，你现在才回身，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青，快开门让我进来啊！
0: 来了来了，
1: 快啊！
2: 开门！官人，
0: 小心啊！
2: 娘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0: 哎呀，我们是……
1: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2: 娘子，快先坐下。
1: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2: 我是大夫，你应该让我进来替你诊治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打不打紧？肚子还痛不痛？
1: 现在不痛了，一切正常，我没事了。
2: 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3: 请问许大夫在吗？
2: 那我先出去，你多休息啊。
0: 来了。
2: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4: 徐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2: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 官人，
2: 坐。
1: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说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你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交差啊。
2: 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4: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呢，我们会据实禀告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走。
2: 官爷，你们听我说，我真的是……
5: 徐爱文，你不要再说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2: 我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

0: 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

0: 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

0: 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说。

0: 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1: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2: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

0: 陈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1: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她是不是那个小崽胎她生产不出来？
0: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她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2: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3: 不管了，
0: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溢。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他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4: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5: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4: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6: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5: 来，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6: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5: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6: 程阳，
5: 你给我一点时间，
6: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5: 爹，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 官人。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够交差呀。
0: 哎，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2: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帮姐姐检查的吗？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呢？
0: 小青，
3: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们一定会据实禀报，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
0: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
4: 徐安文，你不要再说了，到底走还是不走？
0: 我，这，哎呀，
1: 官人。我曾经在吕祖庙里见过陈夫人呢，其实她……
0: 哎呀，娘子，我这一去，要是诊断错误，不但声名扫地，要是闹出人命，就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啊！
1: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丝线过脉之后，你就铁口直断，然后呢，江浙让他服下。我保证他们是母子均安呢。
3: 徐大夫，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总该有个决定吧，我们也好回去向大人交差啊。
0: 好吧，你们先回去禀告知府大人，我整理一下诊疗箱，随后就到。
4: 徐大夫，那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的大驾，你赶快准备走。
3: 走。
0: 小青，你跟我一起去，万一

0: 徐大夫，你不望不闻，仅凭过线切脉，怎么知道浊精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产的呢？陈大人，男女授受不亲啊，而且尊夫人她是难产，又不是生病，而我们许大夫他是个大男人，你叫他怎么去望，怎么去闻嘛？哎呀，事急从权嘛，只要许大夫能够让浊精顺利的生产，他怎么望怎么闻，我都不会忌讳的。
1: 夫人，大人，夫人，受不了了！快快快，快把夫人她扶起来啊！是，快一点！
2: 不用了。
1: 许大夫，浊精他……
0: 陈大人，恭喜你！
1: 许大夫，浊精命在垂危，你竟然还恭喜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陈大人，请放心，尊夫人的性命无碍。
0: 他只是因为孪生在腹，所以分娩的时候会比别人痛苦。孪生？
2: 哎，不错。而且还是一男一女。哎呀，
0: 许大夫，只要能够让浊精平安顺利的生产，至于她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啊。
3: 小青，拿两颗我们保安堂特制的催胎丸给陈大人。好。许大夫，
0: 就这么两颗药丸就能？
3: 陈大人，你不要看这两颗药丸挺不起眼的，它可是我们保安堂千金难买的不传秘方哦。啊？
0: 陈大人，你只要将这两颗药丸让尊夫人用温水服下，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双喜临门。嗯，哎，小青，我们回去了。
3: 好，
0: 告辞，陈大人。哎，徐大夫，哎，这，哎，哎，徐大夫，哎，这，
3: 哎呦，
0: 哎哎，
3: 大人，
0: 快快快，快去倒杯温水来啊！
3: 啊，是，
0: 夫人。
3: 大人
1: 姐姐，小心！官人，你回来了。
4: 娘子，你肯定陈夫人怀的是双胞胎。哎，官人，你放心，那个陈夫人啊，她大腹便便，一语常态，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就算她怀的是双胞胎，你也不用一定坚持要我在陈大人面前断定是一男一女啊，这才能显示你的医术超群呢。
1: 话是不错。
4: 万一不是一男一女，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那个陈夫人的肚子左圆右平的，并不对称，所以假如是双胞胎的话，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嗯，也许你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官人，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喝杯茶，我相信啊，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5: 徐大夫，徐大夫，
1: 是官差的声音。小青，你出去看看。
3: 好，小青。

0: 这是我们许大夫的新闻报。
1: 官爷，陈夫人真的已经平安生产了。是啊，而且是一男一女，母子平安。许大夫啊，您真是神医啊！哎，
0: 哦，对了，我们大人特别交代，说是明天啊亲自登门道谢，还请许大夫千万不要出远门呐。啊，
2: 官爷，请你回禀陈大人。
0: 就是我们许大夫一定会亲自恭迎他的大驾光临的。
3: 是是是，我一定据实禀告给大人。告辞。
2: 娘子，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从今以后，你看我抓药，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病情之苦。官人，你现在是苏州城的神医。

0: 上门求诊的病人怎么会同意我替他们来诊断呢？哎呀，
1: 就是嘛，如果姐姐看病你抓药，那姐姐的苦心安排岂不全都白费了吗？
0: 小金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抓药谁看病，都可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那又何必区分的那么清楚呢？
0: 哎，说的也是。官人呐，明天知府大人要亲自来这里登门致谢，这是我们保安堂的荣耀，也是件大事，我想好好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

0: 自由身怎么有10万火急找我们来呢？
1: 对啊，10万怎么可以反悔嘛？就是啊，
2: 我一向是画出无悔。我这一次请你们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1: 什么帮忙？
3: 什么事啊？什么事？
0: 好了，你们谁愿意帮忙的话就留下，不愿意的随时都可以走，我绝不勉强。
1: 哎，怎么样啊？我看看还是，哎，走吧，走。
0: 乌龟，虽然我没有勉强你们，可是你们如果主仆的情分说走就走，未免太过绝情了吧？你又说不勉强我们，又不让我们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4: 只要你们替我完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不再烦你们。如果是小事的话，就不会找我们来了。你说吧。
1: 好，
4: 你们过来。来，
1: 小山，
4: 明天早上在史戴夫特家里有重要的客人，你们一定要过来帮忙。
1: 真的？
0: 没错啊。
4: 好吧。 我保证明天的场面呢，一定热闹又风光。
1: 哎，对，
4: 好，没问题了。

0: 是不是热闹啊？
1: 对。
2: 哎呀，这接生是稳婆的事儿嘛。许仙是保安堂的大夫，一个大男人家的竟然去替人接生，这简直是丢尽了我们三皇祖师会的脸了。
3: 张大夫，听说知府夫人因为难产命在旦夕，而许仙既然悬壶济世，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临时充当稳婆，这也无可厚非嘛。
4: 不错，许仙充当稳婆我们不方便管，他招摇摆阔也是他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义诊30天，严重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们三皇祖师会不能不管。
0: 这许仙不是我们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嘛。
2: 哎，郑大夫，你是这一任的会首，你得想个主意啊。
0: 哎呦，张大夫，这许仙有知府大人替他撑腰，我能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2: 许仙是个从外地发配来苏州充军的后生小辈，凭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力量，我就不相信撵不走他。
0: 哎，张大夫，你的意思是？
2: 设计把他赶出苏州城。
4: 张大夫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2: 这很简单，把那惩恶无知的病患送到许仙那儿去医治，另外到府衙去告他一状，说许仙误诊病人，谋害人命。
0: 哎呀，这万一不成呢？
2: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还有第三计。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把他赶出苏州城，我是誓不甘休啊！

0: 就这么办。大爷，
1: 大爷，求求你行行好，给我一点啊！大爷，赏我一点吧！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爷。哎呀，
2: 奶奶，奶奶，有包子哎！啊，
1: 有包子啊！
2: 奶奶，你吃。
1: 哎，乖孙女儿，你吃吧啊，奶奶不饿。
2: 没关系，我们两个啊，一人分一半。那
1: 哦，你吃嘛。
2: 没关系。
1: 啊，好。
2: 嗯，啊，奶奶，奶奶，我的肚子好痛哦，奶奶，
3: 肚子痛，
2: 我的肚子好痛，
3: 怎么会这样呢？
4: 奇怪，
5: 很可怜。
6: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中毒了的。
6: 啊，各位，为了要挽救这对可怜的祖孙，我们本堂的义诊就到此为止了，要请各位原谅了。
4: 好，
5: 好吧，那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回去了。
6: 啊，姐姐，他已经断气了，救不活的，救不活也得救啊，小青。先把他扶到你的房里面去，用的内丹把他们鹤顶红的残毒吸出来，我再想办法把他们的魂魄给追回来。
8: 可是姐姐，那要耗费我们好大的功力哦，我们跟他们两个非亲非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们呢？
6: 先把人救活再说，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为什么。
8: 嗯。

0: 书上记载，鹤顶红只要一入口，就会随气血流窜全身，重者无救。娘子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倒要过去看看，娘子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救活他们。娘子，娘子，
1: 徐大夫，徐大夫，快点开开门来救救我儿子啊！徐大夫，
0: 来了，我肚子好痛啊！
2: 徐大夫，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替他诊治。
2: 谢谢，谢谢。
0: 来，让我看看。
3: 好痛
0: 啊！小弟弟，是不是这里痛啊？
3: 是。
0: 啊，他得的是急性脚长沙。
2: 啊，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幸亏发现的早，我开个方子，马上煎药让他服下，很快就会没事的。
2: 谢谢徐大夫，谢谢徐大夫。

0: 究竟意欲何为？
1: 神君言重了，白素贞请二位留步，是想了解一件事。
2: 哼，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们还要押着人回丰都城去交差呢。
1: 请问二位神君，他们两人是阳寿已终呢，还是遭横祸枉死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如果他们二位是阳寿已终的话，那白素贞就不敢强求什么，日遭横祸枉死，就请二位神君秉持上天好生之德，让白素贞带他们回阳间吧。
2: 哼，白素贞，他们是枉死，但是没有阎君的命令，谁也别想带他们走。
1: 神君，他们二人的生死关系着我家官人的一生命运，可否请二位神君赏给白素贞一个薄面？
0: 白素贞，你既不是仙又不是神，你凭什么要我们给你面子？
1: 二位神君，白素贞今天是一定要带他们两位回阳间的，如果二位不肯通融的话，那我只好得罪了。
2: 白素贞，你上次能够从王子城里面救走许仙，那是因为你有观世音的菩提莲护身，并不是地府的神兵神将奈何不了你，你不要自不量力。
1: 多说无益，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0: 总算大功告成了。为了救你们两个，至少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姐姐，姐姐，你千万要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找回来，要不然我50年的功力就白费了。小青，姐姐，你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都找回来了？
1: 你把他们尸身解毒了没有？
0: 我办事，你放心。
1: 好，那快把魂魄逼近他们的躯体来。
2: 来，人站住！
1: 二位神君，请留步。
3: 奶奶，奶奶，
1: 你们来迟一步了。
4: 白素贞，所不到岂我左孙，只好带你回地狱向阎君交差。
1: 好，只要二位有能耐把我的魂魄逼出躯体的话，我就跟你们回地狱城去。一天服两次，
4: 谢谢。
5: 哎呀，累死我了。哎，对了，陶掌柜
4: 啊，
5: 娘子说要救活老婆婆他们祖孙，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
4: 是不是回家去了？
5: 如果娘子真的救活他们，那她真是天下第一神医了。我回去看看。
4: 好。
3: 奶奶，我喂你吃。
5: 哦。
3: 慢一点，慢一点哦。
1: 官人，你怎么啦？
5: 娘子，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救活他们的？
1: 官人，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救活他们的，等找出了杀人嫁祸的幕后主使人之后，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5: 你是说有人毒害老婆婆和她的孙女，想要嫁祸我们保安堂？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人到知府衙门那里密告我们误诊伤人命。
6: 可是派了人在保安堂的外边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到现在为止老启伯祖孙的尸体还在保安堂里边呢，只等天一亮，你呀就以这个三皇祖师会会首的身份到府衙里边检举许仙，说他误诊病人致死，保管他呀人赃俱获。
7: 张大夫啊，这鹤顶红是剧毒啊，这仵作不可能验不出来的。
6: 哎呀，仵作呀，我老早就打点好了。
7: 啊，
6: 来来来来，喝。

0: 喝一杯啊。哦，
1: 小青，你送老婆婆和小妹妹回去古庙那里，一路上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好，还有，你要请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2: 哎，娘子，老婆婆眼睛看不见，如果将他们祖孙送回古庙行乞为生，我认为不太妥当。
1: 官人，为了查出那个幕后主使人，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了。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就会医好老婆婆的眼睛的。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呢？有好多官差要来搜查呀！啊
4: 啊！又是他们上门来找茬。好，我去教训他们。哎，
1: 小青，这件事让官人应付好了，你赶快带老婆婆从后院走吧。
4: 嗯，好。来，小心哦，
5: 奶奶，小心哦。
1: 啊，官人，我回避一下。
2: 各位，请坐，请坐。
6: 坐。
2: 各位，一大清早光临，不知道是哪一位得了急症，需要我在下效劳。保安堂30天义诊，期限还未过，一切免费，各位不用客气。要看病的，请到前面诊所吧。
7: 哎，许仙，你，
8: 许大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郑太生郑大夫今天一早就上衙门来向知府大人禀报，说许大夫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所以呢，我特地前来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还请许大夫容许我四处搜查一下。
2: 请进。
8: 搜。
9: 是
10: 是。
2: 官爷，你认为凭我许仙的医术也会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吗？
8: 这个
11: 许仙，有道是马有乱蹄，人有失手啊，常年行医，难保不会误诊啊。
2: 哈，张大夫，这么说你慈心堂就曾经因为失手误诊病人而枉送过人命了？
11: 许仙，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我会到府衙去告你诽谤。
2: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三皇祖师会检举我误诊枉送人命，如果查无实据，那又该当如何？
11: 你，
8: 哎，徐大夫，我这次来呢是例行公事，询一下，如果您确定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就收班了。
2: 官爷，既然来了，就请你彻底的查清楚，如果真有其事，我愿意接受国法的制裁，否则就请苏州府三皇祖师会还我一个公道。
12: 头儿，屋子里除了许夫人之外没有任何的异状。
11: 头儿，属下已经查过了，后院没有任何的异状。
8: 这郑太生，如果你今天不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你就难逃诬告之罪了。
9: 官爷，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8: 如果许大夫上衙门告你诽谤，那罪就更重了。
9: 啊，这，张大夫，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样？
13: 就是啊，真是奇怪了，怎么老乞婆祖孙的尸体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看呐，这其中啊必有蹊跷啊。
9: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
13: 啊，是是是啊。官爷，确实啊，是有人看到把老乞婆祖孙送到保安堂来，诊断完了以后失踪了，所以我说这个其中啊。
8: 张大夫，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喽？
13: 啊，这官爷，没这回事啊。我是说，您要是同意的话，就麻烦差爷再搜一遍。
8: 这个，徐大夫啊。为了杜绝悠悠众口，我看这个还是再一次的。
2: 官爷，你是官，我是民，你喜欢怎么样搜怎么找，我一概不在意。可是他不行。
13: 哎，我是见证人，为什么不行啊？
2: 除非你立下责任契结书，愿意和检举人负连带责任，否则只要你敢擅进一步，我马上控诉你擅闯民宅。
13: 你，
14: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

0: 哎呦，你给我闭嘴！大呼小叫的，这成何体统啊？发生什么事情？你快说！
1: 老爷，您是要我大声的说，还是要我小声的说？
0: 这，哎，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诸多不便，还请您莫见怪啊。
1: 您也是奉命行事，我怎么会见怪呢？
0: 啊，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小白了，走。
2: 是。
3: 慢走，慢走啊。
4: 许大夫，许大夫，真的很抱歉啊。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5: 哪儿？
6: 郑大夫。
4: 哎，谢谢，谢谢，谢。
5: 我家官人只是一介济世行医的后生小辈，不是什么大人。不过呢，他还是有容人的雅量。只要你说出谁是杀人嫁祸的始作俑者，我家官人一定会在公堂上面尽量的替你开脱罪责的。
4: 啊，这，这，
7: 保安堂
4: 啊，
7: 还保什么保啊？呸！咱们啊，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走了，走了。
8: 好可怜，真的可怜。
0: 哎，你们看，你们看哈、啊，昨天我在帮他们祖孙两个人抬到保安堂的时候啊，都已经快断气了。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里啊，徐大夫居然治好他们了。徐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的。
9: 徐大夫真是神医哎，所有苏州城的大夫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8: 有道理。
4: 哎，看到没有？
3: 怎么回事？
4: 就在那边，我们过去看看。
0: 这徐大夫真是好大夫啊，
4: 真是个好大夫，
0: 没人比得上他啊。
4: 你啊，
0: 哎，没事了没事了，走了走了走了，
8: 没事了，
0: 走了。
9: 哎，你看，哎，走了走了。
4: 哎呦，这张大夫啊，我真的被你害得很惨了。
3: 哎，等等，郑大夫啊，除非这许仙啊是神不是人，否则的话，我实在不相信他能解得了鹤顶红的剧毒。
4: 哎呦，张大夫，这事实摆在眼前，你不能不信啊。

0: 妖孽，你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1: 二位神君，小女子为了追查恶人行径，不得已要进入会馆，请二位神君通融。
2: 本神君奉命固守会馆，就是不准你进去。
1: 你们两个身为凡间神奇，不但不知道除恶成凶，还包庇歹人胡作非为，试问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0: 不要啰嗦，否则本神君的天府神功不会留情的。
1: 哼，你们的天府神功还不如我的打狗鞭，吓唬不了我的。
0: 大胆妖孽，看招！

0: 小小的门神就想奈何本姑娘，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哼，
1: 不行，
2: 好了好了，大家回座回座啊。各位，如果许仙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我难逃诬告之罪，恐怕连三皇祖师会都可能会被官府勒令解散，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让我们仙人所创的三皇祖师会能够绵延流传下去。
3: 张德安，这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4: 不错，是我出的主意，我应当负这个责任。可是事先我已经跟各位都打过了招呼了，你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呐。
3: 你如果使用鹤顶红，我就不相信毒不死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三皇祖师会要解散的命运。
4: 那大家是怀疑老乞婆他们祖孙没中鹤顶红的毒了？好，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鹤顶红。如果

0: 谁有这个胆子的话，把它闻上一闻，请过来。
1: 鹤顶红，
2: 张大夫，鹤顶红是官府明令的禁药，你赶快把它收起来。
3: 张大爱，你开门啊！
4: 瓷瓶里装的鹤顶红是三皇祖师会杀人嫁祸的证物，你拿回去交给陈大人。
3: 奇怪了，哎，刚刚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
0: 没有啊。哎，这是什么？
3: 刚刚明明有人在跟我说话。
0: 官爷。
3: 哦，好。哎，
0: 有什么事？
3: 喏，张德安，传票上写得很清楚，知府大人请两位大人到府衙去走一趟。哦，哎，好，那就告辞了。哦，好。
5: 徐大夫，本府虽然不善岐黄之术，但是听说鹤顶红是百毒之首，重者无救，所以本府想知道你是如何替老乞婆他们祖孙化解鹤顶红之毒的，以利断案。
6: 老乞婆他们祖孙中的是鹤顶红之毒，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如何挽回他们的性命，这
5: 徐大夫，本府只是想知道个中的原委，以其勿往勿纵，你不必担心本府会将你的医术外泄的。
6: 医术公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件好事。
5: 既然你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肯说出解毒的方法呢？
6: 不是草民不肯说，而是草民也不知道卓金是用什么方法替他们祖孙解毒的。
5: 你是说是尊夫人替老乞婆他们祖孙解的毒？
6: 哎，是的。
5: 这么说，尊夫人的医术比你还高明了。
6: 哎，不瞒大人，卓金的医术实在比我高明多了，就连尊夫人孪生一男一女，也是他事先告诉我的。
5: 哦，尊夫人的医术真的这么神奇啊？
6: 哎，我家娘子的医术确实比我高明，而且她有慈悲心肠，人心济世，在乡亲邻里甚得称赞。
5: 嗯，徐大夫，本府希望开堂之日，尊夫人能够到公堂上说明一切。
6: 大人，这……
5: 徐大夫有何为难之处？
6: 大人，卓金他为人嫉恶如仇，又有侠义心肠，如果传他上堂，下毒的人肯定无所遁形，说不定还会影响三皇祖师会的声誉。
5: 如果三皇祖师会真的与本案有关，本府决定严加就办，绝不宽待。
6: 大人，草民所知，三皇祖师会创设的宗旨是为了研究医术药材为目的，确实也造福了不少苏州府的百姓。如果因为少数不孝之徒连累而遭到解散的命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5: 三皇祖师会如果包庇作奸犯科，理应接受国法的制裁，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6: 大人，草民有个不情之请。
5: 哦，请说。
6: 请大人不要解散三皇祖师会，也请大人对下毒的人从轻发落。
5: 徐大夫，下毒之人是存心嫁祸栽赃，你为什么还要求本府从轻发落呢？
6: 要是我不来到苏州城开药铺行医，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也该负一点责任。再说，如果下毒之人能够因此改过迁善，也是功德一件，何乐而不为呢？
5: 徐大夫，你的恻隐之心和宽大的胸怀真是人间少有。好，只要尊夫人答应不提起控诉，本府就从轻发落下毒之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启禀大人，这瓷瓶里面装的是鹤顶红，是属下从三皇祖师会里面搜出来的。哦，
1: 娘子，知府大人要你上公堂鉴定，瓷瓶里装的是不是鹤顶红？我希望不用鉴定了，瓷瓶是我从会馆拿来的。 里面装的确实是鹤顶红，不会错的。哎，小青，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我是跟踪张德安跟郑太神他们两个人到会馆追查下毒的人的下落，无意中才发现的，所以我就顺手拿来交给官差，叫他拿回去给知府大人当做办案的证物。哎呀，小青，查访案情、找寻犯罪证据是官府的责任，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
2: 我也是好心好意的替你洗刷冤屈，你竟然狗咬吕洞宾，说我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份上，
0: 小青，姐姐像她这种黑白是非不分的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小青住口！姐姐，我小青什么都不要说了，这里没你的事，你进房去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受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

0: 膜，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给我先撤走！
1: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2: 我知道。
1: 给我点时间。
2: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 程阳，
2: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
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程阳，
1: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
1: 我在乎程阳。
0: 你。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青啊。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你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哦，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其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嘛，姐姐？
0: 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尘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尘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2: 姐姐，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5: 喂。
6: 张德安、
7: 郑太生，
6: 叩见大人，
3: 起来吧。
6: 谢大人。
3: 张德安
6: 在。
3: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6: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3: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6: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3: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6: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3: 张德安
6: 在。
3: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6: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8: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0: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3: 郑太生，
7: 草民在。
3: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7: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邪魂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3: 徐大夫，
2: 是。
3: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2: 有。
3: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

0: 你如何证明？
1: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0: 张德安，在。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2: 草民遵命。
0: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3: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
3: 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
1: 哎呀，
0: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3: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0: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3: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0: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3: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0: 本府正是此意。
3: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0: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4: 来，
5: 来来来，
3: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你这样做未免太武断了。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俯首认罪的。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
6: 你这……哎，小心点哦。
3: 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7: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1: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3: 官人，
7: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3: 你说，
7: 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3: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6: 官人，我……官人，官人，
8: 我没有喝醉，你们真不相信。
9: 奇怪，
8: 怎么街上会有柱子？

0: 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没醉呀。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我没醉呀。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来。哎，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1: 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官人，官人，哎呀，
0: 小心点啊！怎么了？徐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1: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0: 徐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先告辞了。
1: 好的。 告辞，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要保护你。 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秦姑娘，你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1: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好了，你们就去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小秦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1: 是啊，小心
0: 我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婆的魂魄，一生气叫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小心姑娘，啊，
2: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0: 哎呦，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啊。
3: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啊。
0: 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
0: 啊，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1: 哎，不错。
0: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压不着你们的。
0: 好吧，这个忙我们帮了。
2: 好，过去。
4: 哇，
0: 长得还真像我，
4: 真像我，真像。

0: 里面。
1: 好了，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快，快，
0: 没错，没错。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0: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1: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睡觉，
2: 睡觉了。哎呀，
0: 官人，哎呀，娘子，我的头好痛啊！哎，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那头痛很快就会好的。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想不开。
0: 官人，我决定明天只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啊。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哎，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哎，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嗯。
1: 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居人魂魄正在净瓶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千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奇怪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1: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0: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1: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0: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0: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1: 嗯，是有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1: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哎，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
0: 嗯。
1: 小青，
0: 嗯，
1: 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啊。

0: 张大夫，哎呀，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
0: 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啊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作证了。
1: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0: 张大夫，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吧？
0: 这
1: 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
0: 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
1: 那这
0: 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郑大夫，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徐大夫，
1: 是。
0: 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

0: 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彼等插手干预此事。啊，
1: 启禀大人，草民不改，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并非无方可救，仅此而已。
0: 万一有任何疏失，又该当如何？啊，
2: 启禀大人，如有任何疏失，民府愿听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
3: 启禀大人，民府相信曲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切结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曲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0: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4: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5: 大胆，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4: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
5: 你
6: 喂、
1: 大人，小青他年轻不懂事、
0: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4: 大人，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方可解？
0: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4: 这
0: 你说啊，你快说啊。
1: 小青，
7: 快阻止他。
8: 你干什么去？
7: 你干什么？快救他，不能够让他死在公堂上啊。
4: 是，
1: 快快啊。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0: 只要你能够将她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守住门口，快快点。
9: 是，我来了。快快快，
10: 我们俩就好了。
9: 来，小心啊，
7: 亮快点。
1: 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0: 张德安，郑太生，
11: 是，
0: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11: 是。
0: 陈师爷，你带许宣到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12: 是。徐大夫，请。
4: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12: 我奉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4: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12: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4: 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12: 好，知道了，走。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1: 小青，快！
4: 姐姐，还是让我来吧。
1: 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4: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1: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4: 好。

0: 小心，老伯伯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心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多谢两位神君，
1: 两位门神，为什么被钉在门板上？说来话长。二位神君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2: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3: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可是。
4: 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5: 真有此事？
4: 确有此事。
5: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败，既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4: 哎，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吧？
6: 哎呀，这么久还不出来呢？快去看！永凯，
7: 哎，
6: 金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对对对啊！
7: 哎，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6: 哎呀，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7: 哎你。
8: 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9: 哎，秦姑娘，
6: 哎，不用怕，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站好。
1: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附在圣人身上，还不快离婚脱教，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哎，
1: 两位神君，这我们衙役的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婚脱教，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真是无法无天！说，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1: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2: 是吗？就是啊。
0: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
3: ，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0: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3: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2: 你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吉佳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佳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荻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

0: 半斤的茯苓，
1: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3: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块，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0: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2: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3: 清肺还顺气，
12: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9: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

0: 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7: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2: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火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7: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8: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延怀秋梨，
1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3: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颗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0: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2: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3: 清肺还顺气，
12: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9: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您的
4: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

0: 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7: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6: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8: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7: 来，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8: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7: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8: 程阳，
7: 你给我一点时间。
8: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7: 爹，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是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结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2: 好，看招！哎，嘿，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0: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2: 哎，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

0: 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哎，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呀，回去吧。
1: 我们走。
2: 走走走走走。
3: 哎，你们去哪里啊？
4: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4: 走走。
3: 哎，大人，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5: 顺便到拆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3: 是。
4: 许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
6: 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4: 哎，悬壶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
6: 哎呀，可是许仙他。
1: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7: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6: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7: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3: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4: 哦，好，好，两位大夫，请。啊，
6: 请啊。
0: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5: 方范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4: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0: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4: 哇，三昧真火。
0: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8: 哎，你看见了，
9: 哎呀，太棒了，
8: 太棒了，
10: 太棒了，
8: 太
10: 好了。
11: 哎，你看，
12: 老许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3: 老许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2: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6: 说的也是，
3: 真是奇怪啊！
12: 哎，我们过去看看，快
3: 走走走，
12: 走。老许伯，
13: 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2: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了。
3: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6: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这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12: 哎，对，
3: 大家都有福了。
5: 郑太生，张德安，
7: 草民在。
5: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7: 大人，这
5: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7: 是，
5: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发，罪加一等，唯一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7: 哎，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5: 郑太生
7: 在。
5: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

0: 言，他持有禁药，你是会手，就难辞其咎。从今以后，会手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1: 是是是是是。
0: 张德安，
2: 草民在。
0: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2: 大人，我
0: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2: 大人，草民愿意，一诊一个月，愿意。

0: 我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金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金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哎，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们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姐姑娘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形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呐！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哎，小金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说嘛，你鸡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啊。
3: 对对对，
0: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金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不然握在你手中那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0: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

0: 袋子。支付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与，而且马上回复。
1: 啊，这官人，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哦，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0: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1: 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浅，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2: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1: 哎呀，难呐！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糟了，老爷这下子声名扫地呀、啊！

0: 哎呀，
1: 好好好好好，你说吧，你说吧。
0: 哎，大家坐啊，坐啊，请坐，请坐。哎，我今儿再请各位来呢，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这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1: 啊，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0: 啊。哎，郑大夫，你这……
1: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0: 你，
2: 哎，老爷不好了。
1: 阿成。
2: 老爷，
1: 什么事你快说。
2: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1: 这么快？
0: 哎，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2: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0: 哎，你
3: 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0: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3: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0: 嘿嘿嘿，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3: 不错，正是此意。
1: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0: 哎，这是
1: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3: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1: 这样子，
3: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惜，让他知难而退。
0: 高明啊。
4: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1: 许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4: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1: 许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4: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1: 啊，赐教不敢当，有

0: 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1: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0: 哎，不敢的，不敢的。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慢走。
0: 啊，哎，请留步。
1: 请慢走。哎，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2: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案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1: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案呢？
2: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1: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2: 现在，这，
1: 哦，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2: 啊，不不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哎，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
1: 哦，
2: 小青，小青，
3: 哎，姐姐，找我有事啊？
2: 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3: 家传之宝，家传之，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2: 啊，小青啊，
3: 啊，
2: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3: 啊，对对，就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2: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3: 啊，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2: 啊？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3: 啊。
1: 哎，小青
3: 啊，
1: 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2: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1: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2: 那好吧，小青
3: 啊，
2: 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啊，
3: 好，我知道。
4: 天干物燥。

0: 青儿，
1: 啊，来了。
2: 姐姐，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0: 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1: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0: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1: 哼，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0: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1: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0: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1: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它们全部都借回来。
0: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1: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0: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1: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

0: 程，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他们偷了出来，又把他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在家里，怪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0: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1: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她……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1: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0: 临安城这么大，到底梁王府在哪里？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3: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0: 啊，谢谢。
3: 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啊，
0: 你问我啊？啊，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
3: 哦。鬼鬼！
0: 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镜能够挡得住我。

王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啊！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
2: 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哎，慢点，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3: 好，那就跟着我。哎，我被点穴。哎，爹，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0: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啊，
2: 有这么严重啊？
0: 是啊。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2: 爹，藏宝库失窃了。
0: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哎，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啊，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
4: 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私下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爹。
2: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0: 爹，您放心。
5: 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4: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5: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6: 谢谢许大夫，谢谢。
5: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知道了，官人。
7: 好了，
5: 请过来。
1: 谢谢。
5: 就到这房子啊。请等一下。
6: 你等一下啊。
5: 姐姐。
6: 好，您请过来啊。
5: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啊。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好。哎，小青，
1: 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哦，好。
5: 没关系的。
8: 哎，这不见郑大夫，不见人呢。哎，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哦，哎，他来不来无所谓啊。哎，
9: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耶。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8: 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对，应该请他回来才对。哎，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

0: 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1: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2: 对不对，我也不参加了，我也要退出。
3: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4: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起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3: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起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呢。
4: 嗯，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5: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4: 哦，
3: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4: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3: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5: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4: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3: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长出新牙，哎，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0: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气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1: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0: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哦！我姐姐她是
1: 小青。
0: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

0: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

0: 机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 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

0: 看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3: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2: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4: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5: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4: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5: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4: 程阳，
5: 你给我一点时间。
4: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5: 你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摆好啊，摆好啊。来来来，各位椅子搬进去了啊。哎，那个摆好了啊。哎，椅子搬过来，搬过来啊。
1: 好，
0: 哎，
1: 搬过来了。哎，搬这老爷啊。
0: 好，可以可以。
2: 三番四次，劳烦五位仁兄相助，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往后诸位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效劳的，请尽管开口，我定当尽绵薄之力。
3: 徐相公，你太客气了。
2: 小青啊，这四件宝贝可是价值连城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4: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3: 好，走。
2: 官人，我们也该准备一下去赴会了。
5: 张大夫，许仙到现在还没有把任何宝物拿出来展示，我看我们的计划是成功了。
6: 就由你带头，跟知府大人见一面，吩咐咱们轮值担任会首。
5: 下一任会首轮值到你呀，应该由你自己带头向知府大人建议才对呀。
6: 不行，我跟许仙有过节。
5: 话是这么说，不过，
6: 哎，放心，我要是当上会首的话，我就有权利支配三皇祖师庙所有的香令钱和官府的赞助金，到时候我们还能添入五用。
5: 话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能食言而肥哦。
6: 哎，我说的还会有错吗？
5: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7: 保安他们，许大夫来喽！
3: 来来来来来，哎，
8: 哇，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
5: 啊，这是什么？哎呦，小青姑娘，许大夫是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种货色都拿出来展示，未免太寒碜了吧？
9: 是啊，这假的，养不起
10: 眼吗？这
4: 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不是地摊货哎。
6: 哦，那这四样东西要是旷世奇珍的话，许仙也不会被官府判处一个偷盗官府库银，发配充军来到了苏州府啊！小青姑娘，你说是不是啊？嗯，
1: 是是是，有道理啊，真是。没什么
4: 好看的。许仙他是被冤枉的。
10: 什么破烂玩意儿嘛，真是的。
6: 哎呀，小青姑娘，发配充军是个事实，冤枉不冤枉，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哎，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是。

0: 继续的诋毁许仙，我对你可不客气哦。哼，
1: 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许仙掌管了三皇祖师会，那他的丑闻就传遍了苏州府，你说是不是？
0: 你敢？
1: 嘿，小仙姑娘，你说呢？
0: 我不会有机会让你说的。
2: 谢谢，
3: 知府大人到。
0: 好棒哦！
4: 好热闹。
5: 大人，好好，大人，里边请。大人请。
3: 知府大人到。
6: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来了。
7: 陈师爷，你看看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8: 是。张大夫，人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9: 哎，张大夫，我们师爷在问你话呀，怎么不说呢？你不能说，你奇怪了，你昨儿个不是好好的，怎么今儿个就不能说话了？
8: 张大夫，如果人员都到齐了呢，你就点点头；如果没到齐，就摇摇头。我们大人在等着你呢。大人，人员都到齐了。
7: 好，你请许仙上来。本府要正式宣布他为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8: 是，苏州府三皇祖师会第一任官派会首布达典礼开始，许大夫，请上来。
10: 官人，
8: 大人，
10: 小青，我们那张神君天奏乐图该亮相了。
0: 好，哎，你们过来，打开那张图看。

0: 那幅图画到底是什么宝物啊？哈，
1: 大人，这是神君天奏乐图，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
0: 哦，哎呀，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
2: 大人呐、啊，大家等着您布达呢。
0: 你来念吧。
2: 哦，是。苏州知府衙门令，去看文凭令。
1: 是。
2: 查本府辖下苏州府城三皇祖师会，自百余年来，均秉承三皇祖师爷济世救人之宏旨，造福百姓。然因其轮值会首之搂贵有偏颇，致使有举枉错之职之憾事，故而本府几经斟酌，决定以遴选派任取代原轮值之制。今有苏州府保安堂大夫许仙，其人医术精湛，且佛守人心，足堪为杏林之楷模。因之故，本府决定派任其为第一任官派会首，辞令。
1: 好棒、啊！厉害，谢谢大人。
2: 大人。
1: 各位前辈先进，各位乡亲们，今天许仙承蒙知府大人必以会首的重任，定当自我期许，尽力以赴，不负大人的期望。谢谢各位，谢谢。

0: 情。
1: 陈大人，自京城别后一切可好？
0: 啊，承蒙梁王爷荐举，自任苏州知府以来，一切堪称顺当，但不知王爷近况可好？
1: 哎，家父中风卧病在床，京城名医都无能为力，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我这次前来苏州府，是慕名前来敦聘名医回去替家父治病的。
0: 梁公子所说的名医是指何人呢？
1: 我听说苏州府保安堂药铺有个叫许仙的大夫，能解鹤顶红之毒，可真的有此人此事？
0: 确有此人，但是解鹤顶红之毒的人并不是他。
1: 不是他？陈大人，能解鹤顶红之毒的究系何人？
0: 许仙之妻白素贞，只要他肯前往京城替王爷治病，本府敢保证王爷一定药到病除，立时痊愈。
1: 立时痊愈？他的医术真有如此玄奇？
2: 公子，我现在就到保安堂去找那许仙和白素贞回京城替王爷医治。
1: 寻访名医是我的事，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2: 是。
3: 娘子，那四件宝物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今天咱们保安堂真是出尽风头了。
4: 官人，那四件宝物过了今天以后就不能再轻易示人了。
3: 为什么？
4: 我是担心那四件宝物太过招摇，会引起歹徒的觊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我们以后每年只展示一次就好了。
2: 许大夫，许大夫。
3: 哎，娘子，你累了一天，我出去招呼他就好了。请问这位是？
2: 许大夫，这位梁公子是特别从京城的梁王府赶来见您的。
3: 啊，请坐。
0: 嗯。
4: 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是小青盗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了破绽？
1: 许大夫，我希望你能随我回京城去一趟。
3: 但不知梁公子要在下前往京城所谓何事呢？
1: 家父中风待残，现今又卧病在床，我这趟来是专程请你到京城替家父治病的。
3: 哎，请问令尊是？
1: 家父乃是当今相国梁王爷。
3: 原来阁下是当今相国之子，啊，失敬失敬。
1: 徐大夫，知府陈大人说你的医术超群，尊夫人更是功参造化，可以立时将我爹的病治好，所以本公子希望你们立时随我进京替家父治病。
3: 梁公子，中风待残乃是陈阿之症，在下委实无能，让相国大人立时痊愈。
1: 许大夫，听说尊夫人连鹤顶红之毒都能解，应该可以很轻易地治好我爹的病才对。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很快就派人来接你进京。告辞，走。
4: 官人，
3: 娘子，你说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呢？
4: 只要能治好梁王爷的病，就能成为全国的名医，那为什么不去呢？
3: 梁王爷是中风，怎么可能立时痊愈呢？
4: 只要用针灸去驱散淤积在他脑内的血块，就有可能立时痊愈的。
3: 可是万一下针不准，梁王爷可能二次中风，甚至因此而丧命。到时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
4: 官人，我对你有信心，你尽管去吧。
3: 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前往京城去替梁王爷治病啊？
4: 是啊。
3: 哎呀，哎，不急，

0: 我是很想跟你上京去见识京城的繁华景象的，可是我这样上路也实在不太方便呐。
1: 哎，对，就用这个理由回绝梁公子京城之行，请他另请高明。
0: 哎，官人，哎呀，得赶快通知小青，把那宝物收起来。
2: 听说三皇祖师会今年扩大举行奇珍异宝展示，要是能在展示会上找到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太好了。
3: 这怎么可能呢？再笨的贼也不会把偷窃的赃物拿出来献宝的。
4: 那可说不定啊，如果窃贼将宝物脱手，我们买的人不知道是赃物，那就有可能咯。
5: 要是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本来啊，
1: 扩大庆祝祖师爷的圣诞是为了让许仙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2: 这叫做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哦，
1: 你的意思是说许仙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咯？
2: 不是你们，是你和张德安。至于许仙是不是好人，苏州府的百姓自有公论。你和张德安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1: 哼，你
3: 哎，就这里啊。
4: 对对对，
1: 进去，
4: 来进去吧，
1: 走。
5: 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的宝物到此为止，去把宝物收起来。
6: 好了，收摊了，收摊了啊！哎，小青姑娘，时间还那么早，干嘛那么早就要收摊了呢？
5: 哎呀，少啰嗦，快收，快收啊！快！
1: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很面熟？
7: 是很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1: 你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在藏宝库碰到的那个女飞贼？
5: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的就把它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喽！
7: 就是他。
1: 大哥，正在收摊的那个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你们确定有没有认错人？
7: 我们跟他交过手，不会认错人的。
5: 快！
8: 难怪一看到我们进门就急着收摊。
9: 哎，说不定他们所展示的宝物，就是王府世界的宝物。
8: 有可能。走，过去看看。
1: 走。
10: 姑娘。
5: 啊。
10: 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5: 冤家路窄又碰面。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碰过面。
10: 姑娘可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你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才在临安的梁王府见过面吗？
5: 啊，这位壮士，我根本从来没有去过临安城，又怎么可能在临安城跟你们碰面呢？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走。
10: 想走可以，先把锦盒打开让我看看。
5: 很抱歉，我们今天展示宝物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观赏宝物明天请早。
10: 如果我坚持要现在参观呢？
5: 你
11: 哎，对啊对啊，现在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1: 小青姑娘，大家看看，
5: 我们这四件宝物价值连城，如果在这里拆拆装装，实在不太方便。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只好委屈你跟我们回药铺，我们再打开来让您尽情观赏了。
10: 好，请。
1: 怎么回事？这四个人好像来意不善，
12: 是
1: 看样子。保安堂有麻烦了。
5: 快！
10: 保安堂，保安堂的许仙夫妇是知府陈大人最推崇的苏州名医。听说也是唯一能让王爷复原的人，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应付。哎，小心一点。
1: 哎，他们想把宝物拿回家去，我们跟去看看。
10: 走。

0: 们有没有见过宝物？
1: 他们没有，可是他们不甘心，坚持要看锦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0: 没有那就好，不会有事。白福，你先把东西拿到里面去收好。
2: 是，慢着。
0: 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就这样大模大样的闯进来呢？
3: 徐夫人，我们贸然进来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怀疑这里面的东西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0: 哦，就是因为你们怀疑，就要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吗？
3: 不错。
0: 你们是官差？
3: 不是。
0: 不是官差，你们凭什么要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呢？
3: 这个，
4: 许夫人，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梁王府的四件宝物是在我们手上失窃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找回来，而且此事攸关我们四个人的性命，所以只好为难你们了。
0: 这么说，你们是非看不可了？
4: 情非得已，如有不适或逾越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0: 好，为了息事宁人，我可以让你们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又该当如何呢？
4: 我愿意担当全部的责任。
1: 就怕你担当不起哦。
0: 白福，拿过来。
3: 是。
1: 姐姐。
0: 天地六合檀香炉，

0: 和滇玉雕瓶。还有我这幅八卦灯笼仕女图。你们也要看吗？
1: 不用了，这些东西并非梁王府失窃之物。
0: 既然你们亲眼目睹这些都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该还保安堂一个清白了。
1: 在下仅以梁王府总管的身份代表梁王府郑重向您道歉。
0: 许大夫今天早上才接管三皇祖师会，下午就被诬为盗宝之贼，这关系到许大夫的名声和保安堂的声誉，不是你们道歉就可以了事的。
1: 那许夫人的意思是，
2: 除非梁王爷他亲自登门致歉，要不然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3: 哼，你们保安堂只不过是方家的一间小药铺，竟敢指名要王爷登门道歉，你们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2: 要是梁王爷他不肯登门道歉，那我们就上京告御状，要皇上还我们保安堂一个清白。
3: 你，
1: 许夫人，王爷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在下身份低微，实在不敢承诺，也担当不起。再说王爷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离开京城。
0: 勉强要你承诺梁王爷登门道歉，确实非你能力所及。不过
1: 无论许夫人有任何条件，尽管提出，在下一定尽力。
0: 事已至此，任何举措都无法洗清保安堂被污蔑的事实，不说也罢。你们走吧。
1: 许夫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敬佩，日后保安堂如有需要我们兄弟效劳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告辞。
2: 姐姐，你怎么这样轻易地放走他们呢？
0: 小青，凡事不为己慎，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我们盗宝是事实，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敢肯定，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而且王府失窃的宝物一定是藏在保安堂。
1: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错人，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7: 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1: 如果找不到宝物，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8: 那怎么办呢？
1: 此事只能暗访，不能明查。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要小心，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以免又打草惊蛇。
1: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将我爹的病治好，尊夫人要不要随行，就由你自行抉择。哎，梁公子。
2: 我家娘子有孕在身，实在不宜远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治好梁王爷的沉疴痼疾，所以，
1: 许大夫，你是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梁王爷的病，还是有为难之处，借故推辞呢？
2: 大人，梁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病。
1: 那我许仙这一辈子飞黄腾达就指日可期了。对，只要我爹拉你一把，你最少少10年的奋斗。哈，我知道，不过梁王爷所罹患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疾病，我实在无能为力。啊，
0: 许大夫。
2: 本府能出任苏州知府，完全是仰仗梁王爷的大力举荐，不看僧面看佛面，希望
0: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梁王爷的病啊！哎，
1: 大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是勉强不得啊。
0: 我相信尊夫人一定会有办法治好梁王爷的病的。啊，许仙，
2: 啊，
0: 你不要再你压我的了，我要你立刻回保安堂。
3: 准备必要的药材和诊疗器具，
0: 半个时辰之后我会派轿子到保安堂去接你们的。
1: 梁公子，
0: 公子，真有这回事儿？
3: 是。
0: 许大夫，你先回去准备吧。哎，慢着，许仙。 你保安堂有的，我梁王府都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派人去接白素贞。
1: 梁公子，你这样做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0: 许仙，为了我们梁家的兴衰荣辱，只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我爹能够痊愈，诊疗费一个子儿我也不会少给你们的。
1: 梁公子。
4: 我许仙并不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习医玄壶的，不为钱财，只为宝了，是不是？宝？什么宝？你自己心里有数。梁公子，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小青，我本来不打算进京的，可是为了让官人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我决定去一趟。
1: 你在这里好好看守药铺，千万不要惹事生非。
4: 我知道了，嗯。
3: 徐夫人，请吧，外面轿子等着呢。
4: 好的。啊，对了，姐姐，那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展示还有两天，我们该怎么办？啊，我和官人都不在苏州，为了预防有什么闪失，也让其他同行有展示他们宝贝的机会。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只展示一天就好了。
3: 哦。
4: 嗯。
1: 官人，娘子，梁公子，他坚持要你陪我进京。我官人详细的情形，差爷们已经跟我讲了。这次承蒙梁公子看得起我们夫妻，此去京城不单是可以替梁王爷看病，而且可以顺道浏览京城的繁华景象，增长见闻。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去。娘子，你。
4: 娘子，你千万不要答应梁公子陪我进京，会有危险的。有危险？怎么会呢？哎，梁王爷他是中风待残，又是朝廷重员，万一我们失手误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官人，我们一向行医为善，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哎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我不同意你陪我进京，官人。
1: 陈大人和梁公子坚持要我去，我能不去吗？可是我不愿意你陪我去涉险。
4: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应该是共荣共辱，祸福同当才对呀。官人。

0: 梁公子，我们可以启程了。
1: 你只准备诊疗箱，那药材呢？
0: 梁王爷的病并不需要药材，只要金针透穴就可以立时痊愈。
1: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家父立时痊愈，那往后的事情都好说了。请。停轿。

0: 公子，
1: 本公子要先赶回京城向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你们一路上好好照顾两位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0: 是，走，快走。

0: 你们肯定保安堂那个穿青衣的姑娘就是夜闯王府盗宝的女飞贼，
1: 绝对错不了。
0: 起轿再回苏州府衙。
2: 是。
3: 梁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0: 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的。哦，
3: 什么事啊？
0: 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
3: 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檀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沸，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0: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
3: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哎，梁公子好像对这些宝物也很有兴趣。
0: 我不但感兴趣，我甚至还怀疑他们就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3: 这怎么可能呢？许仙亲口告诉我说那是白素贞的祖传之宝。
0: 但愿不是，否则你不但世人不明，而且还与贼为伍，恐怕难脱干系。
3: 许仙为人憨厚耿直，白素贞美惠娴熟，夫妻二人行善从不后人，本府绝难相信他们是贼。
0: 他们是真善人还是伪善扮猪吃老虎，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马上到三王祖师庙去查赃。走。
3: 慢着，梁公子，你不能去查赃。
0: 为什么？
3: 你既不是官差，也不应公职，根本没有资格搜查民宅，怎么查赃？
0: 陈大人，听你的口气，你是有意包庇许仙了。
3: 许仙虽然曾经救过卓京一命，但是如果盗宝之事属实，本府绝不宽待，一定严办。
0: 陈伦，你的仕途前程全在我爹的掌握之中，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
4: 是两位大夫啊。
5: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这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4: 我原谅他？
5: 是是是，
4: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5: 啊？小青姑娘。
4: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5: 小青姑娘，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4: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6: 哎，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7: 是，
6: 我能说话了呀。
7: 说话了。
4: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6: 是，小心。

0: 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了。哎，谢谢。
1: 那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0: 哦，是，谢谢，谢谢啊。
2: 来，告辞告辞。小青姑娘，他们来做什么？
1: 哦，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啦。
2: 小青姑娘，如果他们胆敢趁着许大夫跟许夫人不在上门来欺负你，我绝对不饶过他们。啊，
1: 不是，他们是，他们是来道歉的。
2: 哦，那就好。
1: 他们是来道歉的，那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2: 知府大人要我来通知你，叫你带着保安堂的四件宝物去衙门一趟。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有很多苏州府的士绅，他们封闻保安堂的宝物是旷世奇珍。相约到三皇祖师庙想一睹宝物的风采，偏偏你们又只展示一天，所以后来他们又想请大人出面向商界宝物到衙门观赏。啊，
1: 原来如此。那好，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说我很快就会派人把宝物再拿过来，让你们好好观赏的。
2: 好，我这就回去禀告大人，告辞。
1: 看来这四件宝物真的叫我们保安堂出尽风头了。
2: 哎，军爷，军爷，哎，里头请坐。哎，
3: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娘子，
2: 里面请，里面请
3: 啊。好。
2: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3: 谢谢官人。
2: 两位想吃点什么？
3: 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2: 是是，马上来马上来。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
4: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
2: 啊，是是。
3: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1: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
3: 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
1: 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
3: 娘子，
4: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
1: 可是这儿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哎，
4: 哦，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1: 啊，那说的也是啊。
4: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1: 好。哎，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小心点啊。
5: 是王母寺这的。
2: 哎，奇怪，那天我们在保安堂所见的，怎么会跟今天的不一样呢？
6: 哎哎哎，小冉，哎，再来点。
7: 好好，马上来。
4: 哎，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我们走吧。
7: 哎，我们上路了。啊，上路了。
4: 徐大夫，徐夫人，我们该上路了。
3: 顶这么大太阳赶路实在是很累人，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7: 许仙，抬轿子走路的都不喊累，你坐轿的凭什么叫累啊？哎，
3: 我是好心体谅大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7: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呢你是体谅他才是真的。
3: 你好，既然你硬要扭曲我的好意，我就偏不上路，看你能怎么样。
7: 许仙，这可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3: 哼，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7: 许仙，你找死。
3: 哎哎，住手。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0: 仅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

0: 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扫个码直接领回。

0: 甲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6: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7: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6: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8: 不隔离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7: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8: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7: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8: 程阳，
7: 你给我一点时间，
8: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7: 爹，

0: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1: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太大生产不出来？
0: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2: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3: 不管了，
0: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意。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它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4: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10月2号，四川昌安邑和你一起看新闻。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大家应该都已经到达心仪景区了吧？我们四川呢，也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首先就来关注一组旅游数据。国庆假期启幕，10月1号，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3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012.54万元。其中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828.03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游客98.41万人次。从看风景到入情境，景区里的新玩法让旅途多了几分趣味。三苏祠博物馆推出的东坡诗词擂台赛，乐山大佛景区推出的南安汉境凌云入梦等沉浸式活动，都为山水之游增添文化体验。博物馆的热度在今年国庆节持续升温。在成都自然博物馆，现场观众共同参与创作了77米《云山万里蜀道征途》长卷。在三星堆博物馆，生动古蜀礼赞中华快闪活动同样吸引了观众积极参与。昨天呢是国庆假期的首日，铁路迎来出行最高峰。成都局集团公司当日累计发送旅客250.51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成都东、三星堆、十方西、重庆北等车站客流同步突破历史峰值。今年国庆假期客流特征鲜明，不少旅客选择拼假提前出发，形成节前出行小高峰。假期中段，黄龙九寨、兴义、西昌、武隆等沿线景区热度走高。为了保障旅客假日期间顺利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进一步丰富铁路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行20余趟旅游列车。同时，针对音乐节、校庆等活动，加开多趟夜间返程歌迷专列及定制列车，精准覆盖多元出行场景。再来关注由四川省体育局推出的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新一轮体育消费券正式投放，总金额超1500万元，即日起至10月7号，每天上午10点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覆盖全省21个市州，超过2000个体育消费场景。四川本地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定位在川的用户，可在抖音搜索四川省体育消费券，进入主会场参与抢券。本次消费券设置5档满减面额，适用范围覆盖既包含健身房、游泳馆、羽毛球馆等基础健身场馆，也纳入攀岩、射箭、轮滑、马术等新潮运动业态，同时可用于体育培训、赛事门票等消费，方便普通家庭体验各类运动项目。这两天呢，多地的向日葵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内江市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百亩花海扮亮城市风光，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构成了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在乐山市峨眉山脚下的峨秀湖，连片的向日葵也全开了，花盘摇曳，满目金黄，与蓝天、绿地、湖水相映成趣，浪漫美好。这里的向日葵主要有2个品种，一个叫高富帅，一个叫绿天使。今年当地扩大了种植规模，同时优化花海布局，丰富花卉品种，打造层次鲜明的差异化景观，带给游客更好的赏花体验。向日葵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10月中下旬，在附近旅游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如果有人问我昨天全国最酷炫的城市是哪儿，我会选自贡。别人的大街上是人是车，自贡的大街上除了人和车还有龙。史前恐龙撞上赛博机甲，巨翼恐龙巡游，机器人伴舞，画风又酷又魔幻，大人看得热血，小朋友看得挪不开眼，一起去打卡这波专属盐都的赛博侏罗纪狂欢。
1: 2026国庆假期首日，第五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重头戏“恐龙大巡游”高能上演，智能仿真恐龙、机器人、机甲 NPC 集体亮相。

0: 共同上演一场跨越一年的赛博恐龙狂欢。
1: 这次的活动的路线一共有1.6公里，整个有6大方阵，人员将近有400名。
2: 对，其实这次呢已经是第5届巡游了，这次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我们设置了单独的点位，供大家进行在点位上的定点的参观，而且还会有表演。
0: 赛博研都、智龙未来、朦胧出击等6大主题方阵轮番登场，不断把现场氛围推向新的高潮。智慧机械小恐龙方阵摇头晃脑，步履灵动，憨态十足又硬核科技感拉满，小朋友伸手就能摸到恐龙朋友，现场秒变沉浸式恐龙乐园。暖意洋洋的亲子方阵穿插其间，孩子们骑上小恐龙，挥舞彩旗，与父母并肩行进。
1: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方阵是远古回响的方阵，你看旁边有恐龙，还有很多野人朋友会给我们打招呼哟。
3: 休息。哎呀，
4: 对，都是我们一个年级的人，四川卫健康复职业学院，特别的兴奋开心，通过表演嘛，然后顺便来释放一下压力。
5: 恭喜双喜！
6: 因为去年我们也是搞了这个活动，去年我们就是以观众的身份，然后今年提前参与了这个文旅的这个活动，我们提前报名，然后一起参与进来，就更有参与感嘛，很有氛围感，
2: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自贡的恐龙文化。
1: 现在我们跟着巡游的队伍来到了智龙未来方阵，这里有非常多的仿真的机器恐龙，他们的样子做得非常的仿真，可以说是憨态可掬。
7: 我们这个操控这个遥控器，它就可以根据我们设定的动作来运行，它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招手，然后可以那个跳舞，还可以转圈，然后就是活动周围的气氛。
6: 你作为这个本地龙，你欢不欢迎各位外地游客来我们自贡玩啊？
8: 当然欢迎了，作为自贡的本地龙，特别开心看到大家来这里玩。恐龙博物馆、游会、美食都在等着你们呢，快来快来！
9: 我最喜欢的方阵是第二个，就是那个机械的小恐龙，然后就觉得自贡的这个恐龙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也越来越会和人互动。
10: 早上6点钟从成都出发，然后8点37到了自贡，非常的自豪开心，国庆节快乐！
1: 你以为今天的恐龙只能在地上跑吗？
2: 那当然不是了，快看！
11: 我们公司的恐龙能够参与这项活动，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这真正的是自贡制造。我们的产品远销法国、德国、美国等90多个国家及地区，能够在家乡舞台展示实力，倍感自豪。
10: 自贡制造是对祖国的母亲的一个深情的一个告白。
12: 场面非常的盛大，恐龙的造型也特别的精美，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觉得这次的体验非常值，拍了很多照片给很多好朋友，邀请他们以后也来自贡来观看我们的恐龙巡游，来吃自贡的美食。
13: 陆空一体，有地上行走的，天上飞的，有全自动的，也有骑行的。我们还推出了200万文旅消费券和多项的配套优惠措施，欢迎广大游客种草打卡薅羊毛。
0: 今天上午，国家五星级水上运动赛事2026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四川清神站在岷江清神幻鱼公园段鸣笛开赛，近1000名桨板健儿从全国各地汇聚眉山清神，展开巅峰对决。
14: 国庆假期有安逸与舒适，也可以是速度与激情。这里是眉山清神，2026年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四川清神站正在火热进行，看选手们逐浪鸣江，一起给他们加油加油！
0: 发令笛声一响，选手们踏板而出，桨叶翻飞，江面浪花四起。本次赛事设置精英组、大众组、城市组3大组别，覆盖成人、青少年全年龄段，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0名选手乘风破浪，拉开巅峰对决。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清神参加这样的大型的比赛，而且我觉得这个水面非常的干净，水域也很开阔，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赛事组的保障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16: 我今年13岁了，这个国庆假期我专门来到四川清神这里来比赛，训练桨板有1年多了，今天也进了决赛，取得了比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
0: 本次赛事为期2天，涵盖200米冲刺赛、1500米技术赛及团体赛，更有8公里、4公里长距离耐力赛，多元项目让赛场看点满满，赛事流量也正变为文旅增量，吸引游客来到清神观赛赏景。

0: 来到青城的话，感觉天蓝地绿的，整个水域的环境也比较好，水也比较清澈，然后住的环境比较好，整个文旅做的也比较好。
1: 赛场之外啊，各项水上救援、医疗、安保工作也在有序保障着赛事的顺利进行。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电力部门呢也在比赛期间24小时对赛场及周边区域进行拉网式的设备巡检。
2: 我现在对厢式变电站进行红外测温，预防温度过高引起设备故障，温度正常。
3: 为保障桨板赛事供电稳定可靠，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同时配套做好便民服务，为群众提供应急充电和电力咨询服务。
4: 目前青城已连续4年承办国家级桨板赛事，赛事规模持续刷新，形成成熟规范高效有序的办赛体系。
5: 今年体育总局水上中心升级了赛事规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选手，民江水域开阔，同时水流平缓，对于我们举办高水平的桨板比赛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赛事组织井然有序。
6: 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平台，丰富体育加活动载体，培育壮大体育产业，实现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7: 金秋国庆之夜，巴蜀大地灯火可亲。昨晚，《我和我的祖国》经典名曲大型交响音乐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用恢宏交响礼赞锦绣中华，在蓉城奏响饱含赤诚与热爱的时代颂歌。
8: 本场音乐会挑选了中国人共同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宏大庄严的《红旗颂》拉开演出序幕，铿锵旋律凝聚山河气魄，《白毛女》组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瑶族舞曲轮番演绎，兼具民族风骨与东方诗意。随后，《第一交响曲》《红色娘子军组曲》等红色经典次第奏响，以乐为始，致敬先辈热血征程。中场《我的祖国》领航，《我和我的祖国》响起时，观众轻声合唱，掌声不息，全场热情涌动。
9: 我就看到这个，他这个曲目哈，都是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他在上面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唱了。我很喜欢这些歌曲，在现场听哈，那个感受更亲切一些。我希望祖国更加强大，更加富饶。
8: 整场演出由赖之音交响乐团演绎，这支以自然之声为名的乐团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学府优秀演奏家。舞台之上，他们以饱满磅礴的音色，将一首首镌刻时代记忆的旋律娓娓诉说。音乐会还特邀青年歌唱演员张开元登台献唱，他以扎实唱功与滚烫深情演绎经典，歌声荡气回肠，直抵人心。女高音梁可沁同台献声，与乐团观众共同沉醉在这场红色音乐盛宴之中。
10: 我们这支团队它是一个年轻的比较有活力的一个青年团体，再加上我们邀请的原子哥哥，他也是当下比较火爆的一个歌手，所以其实我们要体现的就是青春活力，既可以听又可以大家一起互动。我们是希望通过音乐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在节庆之余有一些仪式感。
8: 作为西南地区标杆性演艺场馆，成都城市音乐厅长期汇聚优质演艺资源，持续引进重磅演出与名家名团，成为蓉城高雅艺术传播的重要阵地。接下来的重大节日节点，场馆还将推出合唱音乐会、音乐剧、舞剧等不同类型的演出，继续主动策划主题鲜明、贴近市民的演艺活动，以音乐礼赞时代，以艺术温润人心，助力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7: 国庆假期期间，市民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增多，食材采购也迎来高峰期。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压实商超主体责任，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走进生鲜超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守护市民餐桌安全。
11: 假期聚餐家庭的这个采购需求也在逐渐的上涨，特别是对一些这个生鲜、熟食还有海鲜这些食品，他们的这个销售量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涨。那么食品的安全监督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12: 第一个就是要看他们的证照，

0: 资质，二个就是看一下他们的产品有没有保存不当，比如说没有按那个储存条件进行储存或者过期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查验他们的一个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检验报告这些。然后就是针对那个生鲜食品、这个农产品的话，还要看他们的农残检验记录，因为他们进货的时候要索取那个农残报告的。还有就是猪肉的话，就是有一个溯源码嘛，溯源码要看一下那个溯源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1: 节日期间限制熟食、卤味面点、即食预制菜是消费热点，也是食品安全监督的重中之重。进货台账、锁证、锁票、批次溯源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执法人员逐项核对所有品类进货记录、供货商资质、批次检验报告，
2: 按照他的进货单，然后来核查他的进货渠道和进货原料，然后他每天会做记录，包括我们这个都是可以让他们提供供应商资质这些的，这个就是为了保障我们一个追溯的准确性，而且保障食材的一个安全性嘛。
1: 除了操作规范，人员管理、储存温度也是检查重点，执法人员现场抽查冷藏保温设施实时温度，确保熟食、半成品、鲜切食材始终处于安全储存区间。
0: 因为这种冷冻食品要求的是零下18度以下，而你们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家17点几，人家15点几的时候，其实这个长时间存放是不行的。
3: 过节期间啊，我们对这种果切、现切水果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就买一点回去，然后也就很方便哈，大家一起分享。那像买这种食品的话，我们又怎么去看？
0: 因为他们这个现切水果呢，上面都有一个制作日期、保质期，然后重量嘛和价格。同时他们这个标签里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这个的话，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标签的打制日期，就是这个水果现切之后跟那个标签之间1个小时之内必须出这个签，这样就保证这个果切的新鲜度，到时候选购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制作时间。
1: 针对市民国庆餐桌高频选购的海鲜水产区域，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水产品保鲜、陈列、再养环节中的安全漏洞，同时核查水产食材进销台账，保障节日海鲜品质稳定、安全达标。临期食品管理也是节前检查的关键一环，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商超临期食品的划定标准、专区设置、标示、公示情况，严查过期商品混售、涂改日期、隐匿临期食品等问题，确保货架零过期、零隐患，层层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让市民安心囤货、放心过节。
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局每天也会有专门的巡查组，对于重点的商超区域和业态进行个巡查检查，同时也会全天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处理，收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然后确保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能够在成都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期。
4: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6: 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土星冲日将于10月4号上演，这颗行星将迎来全年最佳观测时刻，用较高倍率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其美丽的光环。土星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到太阳与土星之间，三者几乎连成一线。冲日当天，土星亮度可达0.3等，是它全年最明亮的时刻。
4: 国庆长假，如果想错开热门旅游目的地，找个地方慢慢逛、慢慢吃、慢慢玩，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遂宁龙凤古镇。下面节目里记者提供的美食攻略一定要收藏好。 龙凤古镇素有千年龙脉地和川中第一镇之称，走进这里仿佛瞬间按下了时光的慢放键，脚下是磨得温润发亮的石板，两侧是飞檐翘角的明清老屋，浮江的风穿街而过，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古镇的老街上，省级非遗川中锅凉粉的门前热闹非凡。

0: 盘，传承人郭春英正用木棒匀速搅动着锅里的浆液，这是他坚守了30多年的老手艺。
1: 小时候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都在做工，半夜时候去做起，以前有好多老顾客从我爸爸和爷爷那辈子吃起，到现在带起大家子在那边吃，我也不想丢了那个手艺。
2: 顺着一个方向叫要一直搅，不然要生锅。
3: 郭娘，那我可以试一下吗？
1: 来吧。
3: 好。没有想到这个木棒看起来非常轻，怎么根本搅不动，快感觉马上就要糊了，快郭娘抢救一下。天哪，朋友们，看郭娘搅得这么娴熟，真的这是功夫堆出来的。
0: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那一口刚出锅的头锅凉粉。
4: 它这个味道非常的软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可能大概有10多年了吧，不愧是省级的非遗。
0: 在老街的另一头，同样有一家店早早聚起了人气，一股油香味扑面而来。这是遂宁特色小吃曲麻花的作坊。曲麻花的特点是焦酥脆，存放几天仍能保持脆性，是本地人百吃不厌、常买常备的心头好。
5: 我们家这麻花就是淮上的老式做法，用老面来发酵的，然后需要用菜籽油来炸制。发面时间它是需要8到8小时以上的，做出来的麻花还会蓬松。你看我们搓出来的条子，然后上下这样，就像搓麻绳一样上下搓，搓了之后要对折3次。你看我们对折1次、2次，然后3次，搓出来的麻花它就变成了4大鼓8小鼓。
6: 那我们下一步是要去炸麻花是吗？
5: 下锅的时候油温要求在200度左右，温火慢慢炸，大概炸至13到15分钟一锅。
6: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制作，这个麻花总算是新鲜透毒了，我们来尝一下。它不是大麻花那种非常绵密的口感，但是中间咬下去一口就有很多蓬松的风气感在里面，非常的酥脆。
7: 这跟西方自家的麻粉，他们家的麻粉嘛，小孩子，老人嘛，小孩都站不住，觉得他们家的麻粉最好的。
2: 那个经常在这头买，曲麻粉很好吃。
0: 这个国庆，龙凤古镇白天美食市集、民俗互动、亲子游乐，夜里非遗打铁花、烟花瀑布、火湖、篝火狂欢，国风烟火气直接拉满，从早嗨到晚，惊喜藏不住。寻美食去镇上，刚刚逛过了遂宁的龙凤古镇，那下一站到泸州纳西白节镇，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法胆水点制的枣豆花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是代代相传的川南烟火味道。为进一步擦亮这张乡土美食名片，当地在群众文化周活动上首次以争霸赛的形式集中展示交流，推广白节枣豆花传统制作技艺，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泸州市纳西区白节镇高龙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在这里来自白节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厨艺能手将同台比拼枣豆花手艺。
8: 泸州市白节镇坐拥优良竹乡生态，山林清泉滋养沃土，也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白节枣豆花。本次比赛分为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两大评审阵营，通过贴卡投票的方式，从豆花的色泽、成型质感、口感、味道以及特色蘸水风味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既考验选手的基本功，也鼓励大家在传统手艺基础上做出特色、做出新意。
9: 您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一个豆花是好是坏的？
10: 一个就是它的滚，二个是它的嫩度，又嫩又绵软，豆花就好吃。我今天品尝了他们的这个豆花呢，普遍都做得比较好。
11: 我都是土生土长的白节人，这个豆花每家有每家的特色，调料也很丰富，豆花也很绵质，口感非常棒，欢迎大家来白节吃豆花。
8: 经过现场投票统计，赛事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和优秀奖若干，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及奖金，以正向激励鼓励民间手艺传承，助力本土美食品牌持续发展。
12: 今天拿到这个1等奖哦，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点豆花的时间确实不长，有可能我家胜在了，是这个海椒的蘸水上面嘛。豆花，海椒的蘸水是它的灵魂。欢迎大家来我家吃豆花。
3: 一碗热气腾腾的枣豆花，不仅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味道，也是当地发展。

0: 文旅的主角。
1: 我们举办这次早豆花争霸赛，就是让豆花制作这门古老的手艺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让豆花这份舌尖上的美味得以延续，提升白洁早豆花这一碗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如何创新玩法提升服务，用多元业态破圈激发文旅市场蓬勃活力。
1: 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TF 线圈和批量件日前从德阳发运，起步奋进155，我们聚焦四川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让科技企业敢闯敢试，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0: 西昌雄海开海节今天拉开序幕，记者带你去现场，一起体验开海捕鱼，尽享民俗盛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国庆大假第二天，我们带您继续发现假日新玩法。巴山蜀水皆画卷，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入画，一起来观察游客怎么从驻足看景转向深度体验，景区又如何以玩法创新服务升级，让好风景常游常新。
2: 红砖厂房镌刻着工业记忆，潮流店铺填充着年轻活力，数字光影点亮假日夜空。在成都东郊记忆，这片由老工业厂房叠变而来的文旅空间，融合了工业遗存、潮玩买手、艺术展览、休闲市集等多种业态。游玩路线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得其乐的入画方式。
3: 我是从北京过来，东郊记忆是我每次来必打卡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代表成都的人文文化，慵懒自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他们可以席地而坐，吃的、逛的、玩的，你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对你对旅游的想象。
2: 多元文旅业态解锁入画新场景，四川的自然山水也在刷新你的人生清单。在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京口河大峡谷，自驾穿行水上公路一度是这里最经典的打卡方式。人们隔着车窗匆匆按下快门便赶路离开，如今汽车登船成为新选择。在峡谷核心段的水面视角，就能仰视刀削斧凿的悬崖绝壁，俯瞰澄澈碧绿的大渡河水。
4: 开车走水上公路，我是从车窗里看外面，这边的角度是平的，峡谷像是一幅挂在窗外的画。坐在船上是从水面往上仰，悬崖像是从两边压过来。那一刻我不是在看画，我是真的进到了这幅画里面去。
2: 同为峡谷风光，达州巴山大峡谷的玩法又不一样。景区深度挖掘巴文化，把非遗体验、民俗演绎、主题 NPC 巡游搬入山水之间，带游客一路赏景、一路互动、一路品读本土故事，逛着逛着就入戏了。
5: 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学会了钱棍儿。现在到巴山大姑娘，他们在挖掘本土文化那一下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游客的体验度、跟到满意度、参与度都更高了。
2: 南充阆中古城则探索从水中入画，当地依托嘉陵江优质水域资源打造游览航线，串联沿江古迹风光与国潮机甲巡游等特色互动活动，构建起江岸观光、水上揽胜、文化体验多元融合的游玩体系，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入画体验升级。
6: 嘉陵江的景色太美了，山水环绕着古城，风景层层叠叠的，真的就像走进那个山水画一样，特别的惬意。
2: 九寨沟作为人气目的地，生态山水是它永恒的底色，精细化有温度的暖心服务便是锦上添花。面对超大客流，景区实现智能客流调度、循环运力接驳，多点位志愿服务站全覆盖，便民咨询、应急帮扶全程在线，让九寨山水画卷更具人情味，充满治愈感。
7: 九寨归来不看雪，所以特地慕名而来看一下。确实名不虚传，景美，然后呢，管理调度也都很好。
2: 从城市到山野，从多元业态破圈到游览路线玩法服务创新，这个国庆四川文旅的入画之变已清晰可见。万千游客行走山水之境，细品人文之韵，也成为四川文旅蓬勃发展的见证者。
1: 今天第九届琼海开海节在凉山西昌启幕，标志着琼海正式开海了，万鱼奔腾的壮阔场面再现。今天的去现场，我们一起去琼海体验开海捕鱼的乐趣，品尝千人全鱼宴，尽享这独具民俗特色的氛围。

今年的开海节和往年不同，不仅可以在岸边观看百船出湖、扬帆撒网，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最真实的捕捞。我们现在要出发，一会儿带回满满。

0: 现在该我表演了，
1: 哈哈。哇，这个好大啊。哇，
2: 今天最大的。
3: 今天是个好日子。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5: 好，
6: 送你们一条吧。
7: 准备怎么吃？
8: 去加工。
9: 加工。
6: 烤，烧烤。
5: 吃饱，吃好，吃撑到国庆七天吃鱼。
0: 此时此刻，知道我最想干什么吗？用西昌话来说，那就是烤子。
10: 哦，你这个一巴适嘛，你可以在那小鱼城来加工，也可以品尝我们现场的美食。

0: 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千人宴开海节，非常的开心。
1: 醉心消爽。
2: 当下，游客不再只往大城市挤，更愿意走进我们县域，追寻有特色、有烟火气的深度体验。琼海的渔耕文化与市井风情恰好契合这种新趋势。开海最初是琼海边渔民代代延续的民俗仪式，多年来我们持续培育，精心打磨，把这个小小的渔家习俗打造成了西昌标志性的文旅名片。今年我们跳出单一节气模式，推动全域文旅联动升级，把琼海的烟火气变成游客愿意留下来的理由，让西昌从被看见走向被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就在国庆前夕，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TF 线圈和批量件从德阳发运，标志着我省在聚变装备制造上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全省各地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日前，由位于德阳的国际重装研制的八件 TF 线圈和批量件全部完成总装，顺利发运，将安装在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上。可控核聚变作为人类终极能源，被誉为人造太阳。BEST 的装置肩负着填补人造太阳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工程化空白的重大使命。而 TF 线圈核是超导磁体系统核心部件，要在超低温、超强磁场、极高应力下长期运行，对制造材料要求极高。
5: 最难啃的硬骨头是聚变装置核心材料新型低温高强不锈钢材料的研发控制与焊接技术。项目研发团队扎根一线，逐帧分析每一个技术和操作细节，同时联合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历时两年，最终全面攻克了全流程核心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工艺体系。
4: 值得一提的是，团队仅用14个月完成了8件线圈核的生产任务，充分展现了我国聚变装备的制造能力。如今，企业已全面掌握从原材料研制到试验装配的全流程核心制造技术，打通了聚变堆关键部件工程化制造链路，铸就我国聚变能源装备世界领先的产业优势与技术高地。站在155新起点，他们牢记使命，目标清晰。
6: 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构建更完整自主的技术体系，全面提升极限制造、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能力，以规模化、稳定化的高端制造能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聚变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院所，为国家核聚变能源战略的全面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4: 不仅推动聚变能从实验室迈向商业化，我省各地科技部门也在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加速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位于绵阳的东财科技的智能车间里，一批全新迭代的双向拉伸电工聚丙烯薄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全国和海外市场。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投入，进行技术升级和工艺优化，让这一产品的多项关键性能指标得到提升。
7: 这款薄膜作为绝缘材料，主要应用。

0: 应用于特高压输变电的电力电容器、新能源、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我们提高了薄膜的电气性能，最薄可以做到3微米，比头发丝还细十几倍，技术水平达到行业领先。
1: 东材科技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像他们研制的这类特种材料，从新品研发到投入市场，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企业面临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行业难题。为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化解科创风险，绵阳推出了科技保险补贴、风险赔付等惠企政策，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2: 投保了4个险种的科技保险，覆盖研发、中试和成果转化这3个风险最高、失败率最大的环节。有了这份保险，让我们更有勇气，更加专注地搞创新，不怕失败，更有信心。此外，我们还获得了30万元的保险补贴，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让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加速产品研发和迭代升级。
1: 今年7月，绵阳全面升级科技保险制度体系，设立研发费用损失保险、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临床试验责任保险等33个险种，精准对应研发、中试、转化、首用、推广5个关键环节。同时，针对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专门推出无人智能设备保险、通用航空保险，实现产业布局到哪里，保险保障就跟到哪里。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我们推出的科技保险制度就是紧扣现代化体系建设，推动保险业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攻方向，切实发挥科技保险在分散创新风险、保障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升级中的支撑作用。
1: 科技保险相当于创新的容错池，让创新主体敢闯敢试。按照规划，2028年绵阳科技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将达到2300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覆盖率超70%。放眼全省，今年我省还将持续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积分制，开展古贷债保联动试点，加快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格局，让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助力四川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4: 国庆假期，我省迎来文旅出行双高峰，从人气爆棚的景区到车流如织的高速，再到背后默默运转的一座座变电站，电力人在不同的岗位守护着这个假期。
5: 国庆期间，成都双流空港花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抬头看飞机，低头赏花海的独特场景，让紧邻机场跑道的云华新村成为双流热度最高的打卡地。景区里的热闹藏在每一个亮灯的摊位里，在云华新村的光伏商业街区，光伏智慧路灯、储充一体智慧路灯整齐排开。作为双流首个特色光伏商业街区，光储微电网示范景区，这里让绿电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6: 关于这儿几天生意特别的好，包括我的冰箱、冰柜、保鲜柜都是24小时正常的运转，还是师傅们平时也来交钱来检查，用的都比心里面比较踏实。
7: 以空港花田为核心，广都博物馆、板桥美食街串联成片，片区年接待游客近500万人次。所以，我们保电不应只盯到变电站，人要放到景区、放到摊点、放到充电站，哪儿有电，哪儿用电，哪儿就有我们的人。
5: 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激增，充电桩使用率大幅攀升。国网眉山供电公司提前对辖区充电桩来了一次全面体检，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站部署应急电源车，强化保电值班。
8: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我们加强了对充电设施的巡检频次，并在重点场站安排了应急保障力量，确保充电桩可靠运行，让大家在假期中能够便捷充电，安心出行。
5: 从景区的灯到路上的桩，电流点亮千家万户，而托举这份光明的关键枢纽始终是变电站。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一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团队正守在500千伏大千变电站。这座内江公司自主运维的第一座超高压变电站已经运行3个月了。国庆假期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值守。
9: 我们班9个人从土建施工、电器安装到设备投运，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盯下来的。国庆大家放假，正是电网最不能松劲的时候，我们就在站里守着，有情况第一时间上。
5: 守护这座站靠的是一

0: 好，空天地一体化的高科技运维体系，无人机沿预定轨道高空巡检，高清摄像头对全站实时布控，值班员在办公室就能远程抄录审核油温油位，比过去更细更全。
1: 现在无人机飞一圈回来，我们看照片就能了解设备状态，大幅减少了巡检时间，越到节假日越要靠这种智能手段把设备盯紧盯全。
0: 国庆期间，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重点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假期。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国庆假期，文旅大市乐山迎来客流高峰，当地做好服务保障，以文化展演丰富游客体验，同时用快闪邀请展的形式走出去，向省外游客发出邀约。
3: 假期里，南安汉境，凌云入梦，苏东坡带你游仙境文化展演在乐山大佛景区东坡楼举行。活动从乐山汉代崖墓画像及文物中提取素材，带游客走进古南安神话世界。
4: 通过一个苏东坡这种形象带着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更有代入感、历史感，然后就有一点点那种穿越的那种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嘛，效果很好的。
3: 精彩的活动之外，国庆假期的大客流也考验着景区的服务保障能力。
5: 聚焦交通安全、志愿服务这三个关键，实行的是全员的上岗，还有这个分区的包干，确保我们的景区安全、有序、文明。我们全域设置的志愿服务岗大约有30个，提供旅游咨询、行李寄存等，实际上我们从游客的这种服务，实现游客咨询的秒回应。
3: 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不久前，2026乐山大佛秋季邀请展在上海举行，活动以三江入海、豪耍道家为主题，采用街区快闪形式，将乐山美食、非遗和旅游产品送到上海市民身边。
6: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那个乐山甜皮鸭，这个鸭肉挺嫩的，然后又甜甜的，但是呢又不腻，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包括我刚刚在推荐会上也了解到，今年年底好像上海到乐山的航线好像就要开通了，好像只要2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乐山，这是我比较期待的一点，再也不用转高铁了。
3: 与此同时，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代表及乐山鸡头负责人向旅行商推介旅游产品，发布团队优惠政策，并介绍乐山机场即将通航，上海为直航城市之一。
7: 我们是希望把乐山的美食、非遗和茶馆生活带到这里，让上海市民在逛街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乐山的风土人情。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向上海及长三角的朋友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乐山看山水、品美食，亲身感受乐山的安逸生活。
8: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眉山市水稻收获接近尾声，两种粮法配套、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管理等农业新技术落地田间，助力今年水稻单产提升，品质向好。
9: 在洪雅县芷歌镇五龙社区水稻百亩超高产攻关片的试验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割稻、脱粒、秸秆还田作业，现场水稻实测亩产达824.6公斤。
10: 今天测产的品种是去年我们通过评比试验筛选出来的全有87九，全程按照标准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管理，长势和产量效果都非常的好。
9: 良种是粮食增产增收的关键。当地针对盆州山区多雨高湿、病虫害多发的气候特点，建成100亩水稻中式熟化基地，精准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逆性强的水稻品种。
11: 常态化开展粮油新品种引进、试验、筛选与示范推广，同时持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力稳住全县粮食生产基本盘。
9: 在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千亩高标准农田刚刚完成了收割，其中300亩首次应用水稻专属 AI 大模型管理的试点田格外引人注目。
12: 现在的话，我们更多会用这个无人机来巡田，也会及时的给我们推送水稻里面的一个病虫害的情况，根据这个推送的情况的话，我们做针对性的这个处理。
9: 经过现场实测，超高产鲜精杂交稻生两优222亩产达863.6公斤。 稳产丰产的底气源自科技赋能，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田间数据， AI 大模型可实现水稻全生长周期智慧管控，预测最佳收割时间，预判粮食产量，种植管理更精细科学。
13: 那么我们从这个田间的长势长相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表现

0: 还是挺不错的。我们智慧化的精准调播技术，我们还包括我们 AI 技术的这个运用，初步呢显示出来一些就是好的这个效果。
1: 走进彭山区公益镇的数智水稻示范基地，刚刚收割完成的稻谷直接送进现代化烘干车间，通过物联网监测、智能灌溉等智慧设备，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流程精准管控。
2: 我们现在种田不但要靠经验，更要靠数据，土壤湿度、田间温度、病虫害情况，手机上实时就能看到，智能设备自动管控水肥，产量和品质都比往年更好。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昨天，大蜀道焦铝融合示范区核心骨干公路米仓大道全线通车试运营，道路全长85.385公里，连通巴陕高速、镇广高速及五条国省干线，串联光雾山、米仓山等七处重要景区，成为主推巴中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5: 近日，由煤山投控集团联合四川大学、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的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检测与标准化技术联合实验室在煤山签约揭牌，现场发布超高镍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成果。该成果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战略新兴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3: 国庆佳节，各地大街小巷、地标景点红旗招展，人们喜气洋洋，共庆华诞，致敬祖国。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看中国红跃动巴蜀大地，璀璨华灯，万亮天府盛景。

欢迎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南下，明天我们国家强降雨的范围啊，主要是出现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四号以后，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并趋于结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在盆地的南部和西部山区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南部的个别地方呢，会出现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川西高原的东部和凉山州大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三号晚上到四号白天，冷空气过境，盆地大部分地方有3到5级的偏北风，其中呢，在盆地南部和西南部会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川西高原以及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以及盘溪地区的大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气象次生灾害。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小雨18到26摄氏度，自贡小雨19到22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渐晴21到31度，泸州小雨18到21度，德阳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绵阳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遂宁小雨，18到23度。内江小雨，19到22度。乐山小雨，19到24度。南充小雨，18到21度。宜宾小雨，19到23度。广安小雨，18到22度。达州小雨，19到24度。巴中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安小雨，17到25度。眉山小雨，18到24度。资阳小雨，18到24度。马尔康小雨，10到20度。康定小雨转中雨，9到15度。西昌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0: 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0: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基

0: 疑难筹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3: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4: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8: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4: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5: 不然就挺中国范儿
4: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对，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1: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4: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5: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6: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7: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

0: 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

0: 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

0: 境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别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9: 跟你俩没关系，你俩赶紧滚。
8: 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10: 部各地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9: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10: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9: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0: 程阳，
9: 你给我一点时间。
10: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9: 爷。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喂，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1: 你挖多深啊？
0: 五米。
1: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

0: 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1: 绝不可能，这事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2: 陆组长啊，王傲球

0: 洛洛，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1: 哟，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2: 洛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3: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4: 味道还不错。
1: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怎么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4: 这个先填饱肚子，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吧。
5: 开始要坚强的生活，
6: 哥几个下来喝点啊！知道我谁吗？
7: 芬哥来了。
6: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7: 好嘞，芬哥，啊，芬哥坐，饭马上就好。
6: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8: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开完会回家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是了，不是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抚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抚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这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这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6: 喂，
4: 你那边怎么样了？
7: 还是没挖着。
5: 该刨的地方都刨开了，
4: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5: 人都放了是吧？
4: 是的，那边可能会有变化，你一定要小心。
5: 我知道，你放心吧。
8: 班长，我在外面等你啊。
9: 哎，好。

0: 阳光，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李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沟机壁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沟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沟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最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好。
2: 兄弟们呐，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站起来了，来，动动动，来，多激动啊，停一停，别他妈睡了。
3: 贺局，
4: 是。
3: 李成阳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子里的尸体挖出来。
5: 哦，我明白您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3: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点时间和空间。
5: 好的，您放心，骆组长。

0: 我都清了，每一次到最后都只剩下你一个人陪着我。
1: 老婆和孩子被带走了，李晨阳现在我都知道了，他已经开始挖桥了。
0: 李晨阳带人来堵傻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1: 你先出去吧，以后。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
2: 出去，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文件牌子的车。

0: 说好的啊，六子，六子，你们去那边，去那边的，你们去那边啊。
1: 姐，咱们过去吗？
2: 不等了。

0: 去吧。
1: 哎，杨爷，哎，杨爷，哎，杨爷，哎，杨爷，杨爷，杨爷。
0: 李晨阳，骆组长让我来看看你，出什么状况了？
2: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0: 王，拉紧接线，维持一下秩序。另外，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
3: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4: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5: 哎哎哎，让一让一让，我是村支书，村支书。哎呀，你看，哎，何局长啊，都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5: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上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0: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5: 哎呀，何局，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
2: 嗯，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你了。
5: 你说打个大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0: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吧，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好？
5: 行，那我试试啊。来来来来，
6: 哎，义和村的

0: 边到的。咱们今天呢，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1: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2: 对。
3: 去。
0: 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2: 崔支书，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箍咒怎么能往外拐嘞？
4: 哎呀，
5: 对呀，
4: 往外拐嘞！
0: 我还管不了你们了。
6: 现在这村民呢，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要找何队四手去？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割了，也不会让你懂陈家谱。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

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麦自立，看，有的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14年后的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2018年9月24号，前村村通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也许明天不，也许一会儿或者现在，我也会被杀的，我很可能也被人杀。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有谁不怕死的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

Get it!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

0: 修，月月修，
1: 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
0: 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
1: 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路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结果动了老路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儿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0: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相信我说明白了，
1: 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谁住一起
1: 走吧
0: 不同彼此不同际遇谁也无法猜到我们没有的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
2: 慢点，慢点，慢
0: 点，慢
2: 点，慢点，慢点，谢谢，谢谢，谢谢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的有的情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兄弟们，开锅！
4: 带他走。
0: 遇到你就是一场梦。

跳钢舞市场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

0: 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啊？
1: 陆老，收一电话。
2: 喂，啊，我是洛山河。
3: 陆老，知道您那儿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2: 是为了安福桥的事吧？
3: 是啊，李成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2: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啊。那是自然。
3: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胜利出面，我们义不容辞。罗老，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2: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4: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
1: 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0: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
1: 说什么呢，黑龙？今天必须有结果，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石头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2: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氏蟋蟀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不怕吗？
1: 这什么？
3: 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成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1: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点击的。
2: 我认识是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
1: 别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这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不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1: 我能怎么办呢？当时就点事的事啊！
0: 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3: 你
0: 那样没办法
3: 了。
0: 想过自己的安危吗？你说的那些话之后，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我无所谓。
3: 你冷静一点，程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1: 这绝不可
0: 以。你给我先撤走。
1: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0: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程阳，
1: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 你。

0: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1: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 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指使我，是我一时冲动杀了他。
3: 陈建波。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香炉。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9: 想你，
8: 我和妈妈等你回家。他们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
1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

我操！哎，不是。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2: 胡小伟，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
3: 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0: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
1: 我这辈子啊，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
0: 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这俩是怎么死的？
2: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3: 注意安全。
2: 好。
0: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2: 没错。
0: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2: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4: 他出差啊？进来吧。
5: 小姨，你自首吧。
6: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送我了，送我了，
9: 过节就是要送我。
10: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11: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丁，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12: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咦，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胎他生产不出来？
11: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他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2: 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13: 不管了。
11: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意。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他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6: 海陆，
14: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14: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这气短

0: 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香露。哇哇
1: 海露，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2。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
1: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哪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主角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女孩，长相标致，体型匀称，举止得体，该靠近时靠近，该独处时独处，该配合时配合，该拒绝时也绝不勉强自己。这位从从容容有分寸的女孩就是星竹，名字星竹，性别雌性，生日2025年8月19日。星竹长了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脸颊两边的绒毛偏长，微微炸开，衬得脸型更加圆润，像一只毛茸茸的糯米团子，让人想戳一下。他的耳朵圆润精巧，仿佛时刻在捕捉周围的动静，眼睛黑亮，炯炯有神，透着一股机灵劲儿。长相标致，肩带完好，体型匀称，星竹的外貌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但这份规整不是偶然，而是有迹可循。妈妈福凤，奥地利出生的海龟熊猫，毛色洁白，举止优雅。星竹醒目的刷子耳朵和一身洁白顺滑的毛发都遗传自妈妈。单看脸，星竹和双胞胎妹妹绿竹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星竹的鼻尖比妹妹多用了一点墨水。当他们一转身，区别就更明显了。妹妹的肩带没扣好，而星竹的肩带整整齐齐，严丝合缝。这也对应着两小只的性格，一个充满反差，一个拿捏分寸。据饲养员观察，星竹还有一个最突出的

0: 的外貌特征就是眼神。
1: 正脸的话看的话，他们两个眼神有时候不一样，然后姐姐的话看着要机灵一点，看一看就是聪明型。
0: 但分寸感这种东西不光是遗传，聪明的星竹打小就心里有数。被饲养员托在掌心时，星竹总是乖乖的。检查身体时，他利落配合。测量体重时，他稳当上秤。剪毛标记时，他规规矩矩。人工排便时，他从容享受。他仿佛天生就知道，这是成长的必经流程，所以欣然接受，从不慌乱。这种心中有数的分寸感，写在星竹幼时的每一个瞬间里。而这份分寸感并没有随长大而消失，在采食这门课上，星竹仍然维持着自己的步调。看似漫不经心，成绩单却很亮眼。
1: 他现在吃竹笋吃得很顺很溜，然后吃那个竹竿这些还没有，然后可相对的话，他们那个姐姐现在也吃的要好一些。因为平时看他吃的采食的要就是拿着竹子玩呀咬的时候要多一些。
0: 星竹的分寸感也延伸到了情感上，他从小就很黏妈妈，依偎在妈妈身边是最安心的事儿。从两月龄到四月龄，和妈妈紧紧依偎的习惯贯穿了他的幼时。
1: 感觉现在的话，他们都没有黏着妈妈的时间都比较少，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像各玩各的，各睡各的。
0: 即便如此，星竹的身边始终给妈妈留了一个位置。他会出来独处，感受泥土和植物的气息。适度依赖，适度独处，这是星竹与妈妈相处的分寸感。分寸感同样体现在星竹的行为里。
1: 星竹的话就是偏安静内敛一些，很多时候就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安静静的睡觉休息。
0: 星竹安静但不内向，自己待着就很好的理念贯穿了他的日常。但作为一只受尽宠爱的小熊，想要独处可没那么容易。首先得过第一关，人类的关心。比如称体重，饲养员千呼万唤，星竹一言不回。
2: 你不要过来啊！
0: 在他的规矩里，下爬架是要靠请的。历经千辛万苦，饲养员终于把星竹请了下来。星竹刚上秤，立马撒腿就跑，动作比谁都利索。饲养员只好连哄带骗，又把他请回秤上。星竹不是不配合，他只是自己有节奏，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他心里啊有杆秤。
1: 他们一家应该是我养这么久以来是最难受的一家，不管是爸妈也好，小猫也好，深得他妈妈的真传，主打一个不配合。
0: 再比如和盆盆奶，面对饲养员的盛情邀请，星竹依旧姿态慵懒，不急不慢。但有分寸感的星竹可不会一直拖拖拉拉，觉得可以开饭了，他立马响应，该配合的时候绝不含糊。星竹的坐姿很规矩，吃相也很优雅。妹妹不愿意给，星竹也不会硬抢，这种不强求的分寸感，星竹拿捏得刚刚好。过了人类这一关，星竹还需要闯过第二关，妹妹的爱。

独处两个字，如果躲不掉，那就闹一会儿吧。这是星竹和妹妹相处的分寸感。小小的星竹从小就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哲学，面对妈妈的陪伴，她理性依赖，不丢掉自我；面对人类的关心，她适度配合，不放弃节奏；面对妹妹的爱意，她温和回应，不失去边界。这种分寸感写在她合拢的肩带上，写在她独处的身影里，也写在她每一次干净利落的行动中。这就是星竹，有分寸，自从容。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男成员玲玲。哇，好久不见。哇
2: ,Hello,Hello,Hello 大家 ,Hello 旭旭，我是玲玲啊，真的好久不见了，特别特别想念大家啊。那现在来到我们这个树屋了，又要翻开新的国宝篇章了，今天我们要讲哪一位小可爱呢？
1: 哎呀，玲玲，你错过了他最甜的相亲现场，那今天呢一定不能够错过迎接新生的重头戏。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反差萌的五短美美，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就修成正果了。那接下来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见证美美和乔梁的爱情果实吧。
0: 镜头里的这只粉色大熊猫幼崽出生刚满五天，出生以后它一直都被妈妈抱在怀里。
1: 哇，好幸福啊，在妈妈的怀里。
2: 感觉美美也变圆润了。
0: 它还没有名字，所以大家都叫它美美仔。是的，它就是大熊猫美美，今年刚生下的宝宝。今天这个刚出生就被妈妈捧在手心的小生命遭遇了熊生的第一次危机。美美刚一翻身，宝宝就不小心从怀里掉了下来。自出生以来，这是美美第一次放下他。
1: 啊，他就走开了吗？
2: 不管了吗？
0: 饲养员决定趁这个机会暂时将母幼分开。第一次可以完整的看看宝宝。木奶爸准备在育幼室里为他做第一次体检，
1: 刚好就抽空来做个体检。
3: 让自己丢掉，还是他去。
1: 206克，感觉算是比较重的宝宝。你看他肚子圆滚滚的，这儿啊，
3: 脚上红亮，活力也好，3.3。
2: 啊，这个主要是量他身体的这个
1: 长度，
2: 记录每一次成长。
3: 6.2 5.1，对，13.7，15.4。美美仔现在精神活力、状态这些都很好，
1: 看着宝宝很健康，很有活力。
0: 从体重、叫声、活力，再到口腔、体长。每一项都要仔细检查。
1: 赶快送回去，要不妈妈等会儿该着急了。

0: 我们今天是取出来了，然后检查一下他的各方面的成长都比较正常，他的体重啊，他的口腔，他的体温，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范围的。他是一名雄性宝宝。你
1: 好，妹妹。啊，赶快出来接崽了。
0: 妹妹。妹妹，不要去。
2: 没坑。刚刚还在育幼室里大声抗议的小家伙，重新回到了妈妈怀里，一切归于柔软，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1: 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妈妈特别的喜欢舔崽，然后妈妈如果舔的越多，宝宝的这个毛发就会偏粉，
3: 长得越好，
1: 对，就会偏粉。
2: 但从此，他在宇宙里有了自己的编码，一个被记录、被祝福的雄性幼崽，在2026年的夏天，用一次完整的体检，正式向世界报道。
1: 我觉得从这个视频上来看，美美的这个二宝长得跟她很像，圆圆滚滚的，对不对？
3: 对，而且她的那个肚子也是圆圆滚滚的，特别可爱。
1: 对，很可爱，继承了妈妈的优良基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老朋友啊，就是美美的二宝生下来接触到的第一个人类小木奶爸，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牧长宇。
2: 牧长宇，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1: 我们在视频当中在看这个小宝贝的时候，就觉得它长得挺好的，对吧？圆圆滚滚的，长得特别像妈妈，这样看起来。
0: 对，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体重也是偏重的一点。
3: 我们刚刚在那个 VCR 里看到，而且梅梅感觉她很淡，是个很淡的一个妈妈啊。你看她的那个崽崽放到那里，然后我们去取崽和还崽都很顺畅啊，她的性格也很好。
0: 对，美美她从小就是我们饲养员人工带大的，性格就比较粘人，
3: 非常信任你们。
0: 对，信任饲养员的。
1: 其实小木奶爸是比较了解美美的，对吧？她的上一个宝贝星桥你也带过，对不对？
0: 对，因为她是24年生了星桥嘛，24年是初产熊嘛，因为那个时候她还不是特别的有带崽的经验，就是头胎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我们饲养员去辅助他带崽。然后他平时他最爱带的他就躺着带，躺着带的话那个幼崽就
1: 滑下来，
0: 就滑下来。对，然后长时间就他也很疲惫，就我们也会换着比如把幼崽取出来，后期他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他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3: 托管了，
0: 就直接让你来拿了。
1: 育儿嫂来了，我可以轻松了。
0: 对，他直接摊开了让你拿。
1: 所以能够感觉到美美和饲养员之间是有很强的信任感的，
0: 对，随时都能把他叫过来。
1: 其实你也是见证了他很多的重要的时刻。你看他这次的第二个宝贝也是一个男孩，
0: 男孩第二胎的话他就相对经验比较好，带崽就比较丰富，然后就今年就不需要我们饲养员太多的就去过于去辅助他，他就有经验了。
1: 那不知道美美这次在生产前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生产季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和美美是邻居。恩恩即将产下26级的大班长的时候，美美才刚刚减食。没人知道美美什么时候会生产。
1: 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待产的状态，对吧？
0: 对。
2: 一个月前，这个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日子对美美来说还算从容。她时不时看看恩恩的焦灼状态。
1: 你看美美的反应非常的温和哈，
2: 数数自己的竹竿是否够亮。捡食之初积蓄的能量足够撑起她圆润的身形。
1: 一般捡食多少天以后会进入到生产呢？
0: 一般的话就是在28天左右。
2: 打旺，
1: 哎呀，好厉害呀。
2: 踱步，翻身，样样不耽误。

0: 而隔壁的恩恩正是难受的时候，所以矛盾一触即发。
1: 妹妹，你乖点哈，你不要打理他，怎么样？你等他，人家快生了那个，你要多理解哈噻。
0: 在奶爸的劝导下，美美乖巧地远离恩恩的势力范围。
2: 你吼我，我就走。
0: 他也在等，等他身体内的小生命蓄势萌发。
3: 美美是6月3号就出现了捡食行为，就是她的采食量、采竹啊，或吃金饲料都有明显的延时或者不吃。
0: 这一天，隔壁的恩恩已经进入了分娩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动静，美美也明显有些不安。一边是恩恩仔的心声啼哭，而美美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大熊猫的预产期很难准确判断，饲养员只能每天观察，等待它的状态发生变化。时间一天天过去，美美看起来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异常，
3: 主要就是走动，那就在内侧走，不停地走，来回走，它的行为也不是特别的烦躁。
0: 隔壁的恩恩已经生下了宝宝，一个月前还粉嫩的小家伙已经慢慢长出了黑白分明的毛发，而美美仍在蓄势待发。直到7月3日，捡食后的第30天，美美终于出现了明显的产前行为。
2: 她开始舔阴了哈。

0: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的饲养员也是格外的要关注，对吗？
1: 到这个阶段后，我们饲养员就是24小时轮流值班，然后监测记录他的这产前行为。
2: 这样频繁的走动会不会促进这个比如说排载或者是宫缩之类的呢？
1: 哺乳期的话它就会出现烦躁，它累烦躁的话就会频繁的走动，就促进它这种生产前的。
3: 美美离开后，奶爸马上来到他刚刚待过的地方，他们在确定一个重要的信号。
0: 张奶爸这是在闻吗？
1: 烦躁前可能是细水，也可能是他排尿，咱们就去静静地去闻一下有没有那种腥味，就确认一下。
3: 确认是羊水后，产房也要马上打扫干净。

0: 这是我们在用风力引入它去看观察它的外阴的变化状态。
1: 奶爸奶妈一边给美美喂上最爱的蜂蜜水，一边继续观察它的状态。
2: 它的外阴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一般就是肿胀嘛，肿胀和水肿，颜色化会发红的那种。
1: 捡食、烦躁、羊水、产前的信号，一个出现。这次，美美正式进入产程，她肚子里的宝贝会如期而至吗？
2: 刚才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三位饲养员在圈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的状态。当你们看到有可能是羊水出现在地面上的时候，你们就进去去观察了，对吗？
0: 我们首先是在现场也在观察，然后有监控上，通过监控我们可以放到它的画面，也都同步在观察。只要它羊水一破，我们就会直接就会

0: 年是育幼那边要准备，我们饲养员要准备他的待产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1: 所以羊水这个信号对于大熊猫的生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吗？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去现场去确认去闻，不确定是不是羊水，还是它吸的水，还是它排的尿液，因为羊水也很腥，然后我进去闻一下，它就知道它那个是羊水，还有比较粘稠，那就基本上判断是就是羊水。
2: 一闻二看，
1: 对，羊水破了以后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前的生产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繁育员的工作人员，所以说也要开始准备了。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繁育员的狼奶妈，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狼顺俊。
4: 狼顺俊，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1: 其实说到美美，我觉得狼奶妈对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3: 其实之前我也养个美美，就是在神树坪基地的外环的时候动，因为当时她有点过胖了，然后当时我们也会把竹子放到不同的地方啊，或者她进尿放到到处地方，让她多运动去找食物，让她调整一下那个身体嘛。因为太胖的熊猫对她将来可能生产的时候对她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1: 认真的去对待她身体的每一个指标，陪他减肥，对吧？所以美美在交配前他的体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减肥成功了吗？
3: 其实帮他减肥的时候他有120多公斤，然后对他这个体型来说算比较过胖了，然后后来我们慢慢帮他，就是让他多锻炼啊，减肥啊，然后现在可能110多左右吧。
1: 110多，然后他生产前又减食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那现在的体重呢？
0: 现在因为是在产展期，我们尽量是不去干扰他的，因为很多他产展期他称其他体重不会去上称，
1: 不会配合。
0: 对，
1: 我想狼奶妈一定是在美美的照顾上投入了很多的情感吧。
3: 是的，
1: 狼奶妈带我们见证了美美和乔梁的相亲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调回到3月份，一起去回顾一下。
4: 门关上的这一刻，意味着真正的相亲现场开始了。
1: 当时的相亲现场，
2: 补一下我没有上的这个课程。
3: 我们把美美放到乔兰的外圈的时候，也看到她羊叫声很频繁。另外一面，我们也会看一下公猫乔兰它的反应，它跟美美都是一样的，都是羊叫很频繁。看到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行为，也没有吼叫，我们就把它们放对了。
4: 门一打开，乔梁直接冲了上去，没有犹豫，没有停顿。乔梁成功与美美配对，而场外人员也倍感欣慰。
3: 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配完种之后都没有打架，这个是我们饲养员最想看到的。我希望他可以有生一个美美的弟弟或者妹妹给他。
1: 你看，春天顺利播种，到了夏天瓜熟蒂落。你看，我们的狼奶妈愿望达成了。刚才最后的那个采访阶段，我觉得狼奶妈真的是露出了姨母笑，
2: 对，
1: 非常的慈祥。所以你今天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心情是不是跟当时的心情会有一些不一样？
3: 不一样，因为当时其实每一次熊猫交配的时候，我都会有点紧张，就是怕配不上啦，或者他们配了之后也会打架啦，会受伤啦，这些就是配种的时候，我们饲养员都会有点紧张，
1: 就是怕出岔子。就是从美美的这个表现看的话，其实她是非常喜欢乔梁的，对吧？
3: 对，
1: 在整个的一个配种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默契的，
3: 还有非常顺利，比较
1: 非常顺利哈。
3: 对，
2: 那我们看到美美现在也是马上就是生产已经结束了，对吧？那我们想问一下小母奶吧，美美她这一次生产的前兆和之前去生产这个新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次生产的话，可能比生新乔的时候稍微要顺利一点点。
2: 有经验了。
0: 对，
1: 那这个顺利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2: 来尝尝旺旺旺豆乳，这个新品还没喝过。 好细腻，好顺滑，入口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豆香味。
1: 对，这是旺旺的新品旺豆乳，微米级研磨，口感丝滑，而且高蛋白无负担，喝着特别安心。
2: 嗯，从小喝到大的旺旺，现在是把健康也给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1: 不管是大熊猫的成长，还是你的日常，都需要这样一份温暖的陪伴。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其实他也是在不停地调整他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对不对？
0: 对。

0: 产房里的美美似乎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她一会儿趴下，一会儿起身，不断变化着位置。美美的一举一动都牵挂着奶爸的心。
1: 你看她很亲人，
2: 叫
1: 声的不舒服都会靠近吸氧源。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美美的不适感越来越明显。鲜嫩的竹子送进去了，奶爸想尽办法给她补充体力。
1: 不知道干嘛了哈。
3: 对，他现在这个打滚这个姿势也是有，就是有点类似宫缩的那种。哦。

0: 面对体内翻涌的变化，美美甚至爬到了产房最高的位置。但这里也没有让她找到一个空间来缓解不适。
1: 她会不会也是通过这样的踱步爬龙的行为来调节她身体的不适呢？
2: 对，也有这些。
0: 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一般的经产猫已经筑好了巢，岿然不动，蓄势待发。可美美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她满意的点位。对于有经验的饲养员来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他们很难判断美美最终会在哪里生产。
2: 大部分熊猫它都会找一个角落，但是美美生产是它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0: 又过了2个小时，美美越来越焦躁，她开始不断出现排空行为。
2: 因为他体内有那种感觉有东西，那他想就是排便了嘛，然后就没排出来。
3: 拉粑粑的这种动作，
2: 对，他有那种也是那种症，但是没有东西。
0: 生产越来越近了，可美美还在不断调整姿势和位置，她似乎还在回忆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1: 你看外面你们也很焦灼，他在里面也很焦灼。
2: 对，呼吸频率比较高，
3: 还在排空。

0: 出声了吗？在哪儿呢？哦，这。哎呀，掉到这个竹叶上了。
1: 终于，这个让他等待了整整30天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从开始焦躁不安，到终于把宝宝搂入怀中，这近10个小时，每每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稍显笨拙，但从未放弃。没有人能够替他生产，也没有人能够替他成为母亲。但当宝宝真正来到身边，所有的不安、疲惫、试探都落定了。
2: 好温馨啊，
0: 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幸福了。
1: 怀里的这206克是等待了30天的重量。很多人不知道，美美出生时只有84克。当年的小不点儿用尽了所有，结出了这个沉甸甸的果实。
0: 确实，这个果实要比其他的沉甸一点。
1: 从84克到206克，他把自己曾经没有的全都给了怀里这一个。如果生命真有配方，那这一次依然是美美与乔梁。他们在春天浪漫重逢，而我们有幸又见新生。
0: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恭喜我们的美美和乔梁又添一子啊！
3: 特别好。我们刚看到那个画面很温馨，而且又是同样的配方，然后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0: 对，感觉这个美美的产仔的过程挺不走寻常路的，就是她一直就是在踱步，好像没有确定到一个位置把它停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4: 主要是它的那个位置，它是选在的一个圈舍的中间，没有角落。但我们是就是引诱它嘛，就是把竹子慢慢的攒在那个角落里，那美美就跟着那个竹子，它就有一个筑巢的一样了，它就随着就移到角落里。
0: 所以就是在角落这样的一个空间，对于它的生产更加的好，是吧？
4: 对，因为角落的时候它有两边可以
3: 借力，对吧？
4: 对，可以借力，不用那么累。
0: 那在整个的一个待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它有一个行为，就是排空。
4: 它排空的话，它就是它体内它感觉有东西，它只通过那种排便的那种行为去震。
3: 宫缩的一种吗？
4: 也不算，它宫缩的话，它是腹部在收缩啊。
0: 所以就是排空和宫缩有很大的不同。
4: 对，因为排空它就像应该在清理一些它的一些什么
0: 体内的垃圾啊、废物，
4: 但是它感觉它给它的臭的感觉就是里面有粪便，其实是它的宝宝，有那种感觉。
0: 整个的这个过程，老奶妈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5: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太大，生产不出来？就是这个过程，我就想很多问题很漫长这样子。那到他真的产着出来了，我们就
0: 唉，石头落地了，
5: 终于安全产了一个小崽出来，也健康，就是也很大幸运，还有他活力也很好。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还好他是那个很健康的宝宝出来，
0: 终于这个悬着的心就落地了哈。说到这个破羊水，我们也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羊水破了以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可能就会产崽？
5: 其实没有固定一个时间的，一般我们以我们的经验，破羊水之后可能快了就1-2个小时可以产着小崽，慢了可能10多2个小时都也有。所以破了羊水是一个指标，就知道它会生小崽，会生产。然后我们现人就是需要在那一圈守着，它什么可以把小崽生出来。
3: 我们刚刚在片子里面看到哈，美美它不仅有这个排空的行为，而且它还爬笼子，因为我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行为哈。那它这种会不会对于它已经是一个二胎宝妈来说有点不太一般呢？这种行为？
4: 我之前也遇到过，也是爬栏，然后它爬在栏杆上，它还会使力，感觉就会从上面会从掉下来，然后我都下意识去接走，就害怕掉在地上，但是没有说它只是释放一下它自己的那种
3: 排压的一种方式，
4: 对对对，然后它还是大多数还是走动为主。
0: 所以说它的这种行为，它只是来缓解它身体的一个不适。
4: 对，
0: 我刚刚在看片子的时候，老奶妈其实有一点累。

0: 了哈，是
1: 就是开心嘛，他可以几次可以顺利生产那个小崽是一个开心的，嗯，
0: 很替他感到开心哈，就看到他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过程，然后现在大了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孩，也是觉得说他的整个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们也都参与了，也都见证了，
1: 是我很期待他这个小崽长大之后会跟星球上不上呢，我很期待这个样子、
0: 你们更想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1: 像妈妈嘛，
0: 像妈妈，
2: 集团妈妈
0: 一点，可爱一点。
3: 他现在的话，他因为已经两个月左右了，他的生长发育都是特别的正常，墨水度也特别的浓，
2: 墨汁很
0: 足。就是自己的崽怎么样看都好，
1: 对吧？
0: 我们也希望美美的二宝能够茁壮的成长，好吗？啊，也特别期待我们的两位饲养员带给我们精彩的彩蛋。
1: 我这次找到就是，
0: 这谁呀？
1: 翠翠，
4: 翠翠，
0: 翠翠。
1: 这小崽，我拍的时候就是发现，咦，这小崽的黑毛在哪里？
0: 对呀、像抱了一个白团子，像抱了个汤圆一样。
2: 哎，真的，
1: 我看它好像抱了个雪球一样。
2: 所以当时我的，而且因为新生的宝宝很白，
1: 当时它这个小崽出生之后，暂时是最重的，才270多克，
0: 是繁育员现在最高的记录吗？
3: 吉尼斯记录
0: 啊！吉尼斯记录啊！
3: 对，
1: 270多克，
3: 最重的。
0: 但是他生的这个重量对于妈妈来说，是不是生产难度就会大一点？
1: 他生这个小崽的时候，泼羊水之后10多个小时之后，才把他生出来。哎
0: 呀，为催
1: 水点赞。因为他大了。
0: 小木奶爸，你这边的彩蛋是？
3: 我没啥，我只有一个，就是最新款的雪地靴。哇，
2: 雪地靴！
0: 哇，你这个雪地靴也太时髦了，给大家看一下。这绝对是饲养员的这个定制
2: 款。高光时刻。
0: 跟我们说一下，这两只是？
3: 这是去年。年的幼崽，然后是蓝小月的两个双胞胎，就是我去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抢你的扫帚啊，抢你的拖机啊，或者盘你的腿，
2: 正是顽皮的时候，
3: 对，丢都丢不开，扒到你身上。
0: 我们也好想有一个这样的靴子，好可爱啊！谢谢两位分享的精彩的花絮，未来也希望两位继续的跟我们分享更多国宝的成长。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让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2: 拜拜。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3: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4: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我们迫切需要再纳入这个团伙。
5: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3: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6: 你是那个警察？
7: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3: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8: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6: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3: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4: 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3: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兵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1: 邹飞宇是鬼，快撤！
6: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7: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11: 什么来路知道吗？
7: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3: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2: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丸。
5: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12: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
5: 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3: 是不是你报的警？
12: 是啊，
13: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12: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3: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4: 替万延斌
3: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12: 王月，
11: 怎么了？
9: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11: 损失怎么样？
9: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11: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5: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6: 老黑，又见面了。
17: 他是警察，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8: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 击品。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4: In the Yi villag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me together to discover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19: Hong Kong Fashion Fest lights up the city, putting Chinese design in a global spotlight.
14: UFC returns to Shanghai for a thrilling top tier showdown inside the octagon.
19: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14: On October the 4th at 9:10 p.m.
19: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2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2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无纵队十一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作战。以一部兵力监视封乡坝东南地区的乌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3: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

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令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令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鬃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

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

0: 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桂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

0: 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

0: 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另有企图，他想控制刘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立党、分立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风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说市郊那边有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3: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4: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龙婆姐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5: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3: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6: 你是那个警察。
7: 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3: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8: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6: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3: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5: 我们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2: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式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国庆大假马上入川，畅游巴蜀。今天来看各地如何创新玩法，提升服务，用多元业态破圈，激发文旅市场蓬勃活力。
1: 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TF 线圈和批量件日前从德阳发运，起步奋进十五五，我们聚焦四川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让科技企业敢闯敢试，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0: 西昌雄海开海节今天拉开序幕，记者带你去现场，一起体验开海捕鱼，尽享民俗盛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国庆大假第二天，我们带您继续发现假日新玩法。巴山蜀水皆画卷，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入画，一起来观察游客怎么从驻足看景转向深度体验，景区又如何以玩法创新、服务升级，让好风景常游常新。
2: 红砖厂房镌刻着工业记忆，潮流店铺填充着年轻活力，数字光影点亮假日夜空。在成都东郊记忆，这片由老工业厂房叠变而来的文旅空间，融合了工业遗存、潮玩买手、艺术展览、休闲市集等多种业态。游玩路线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得其乐的入画方式。
3: 我是从北京过来，东郊记忆是我每次来必打卡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代表成都的人文文化，慵懒自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他们可以席地而坐，吃的、逛的、玩的，你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对你对旅游的想象。
2: 多元文旅业态解锁入画新场景，四川的自然山水也在刷新你的人生清单。在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京口河大峡谷，自驾穿行水上公路一度是这里最经典的打卡方式。人们隔着车窗匆匆按下快门便赶路离开，如今汽车登船成为新选择。在峡谷核心段的水面视角，就能仰视刀削斧凿的悬崖绝壁，俯瞰澄澈碧绿的大渡河水。
4: 开车走水上公路，我是从车窗里看外面，这边的角度是平的，峡谷像。

0: 是一幅挂在窗外的画，坐在船上，是从水面往上仰，悬崖像是从两边压过来。那一刻，我不是在看画，我是真的进到了这幅画里面去。
1: 同为峡谷风光，达州巴山大峡谷的玩法又不一样。景区深度挖掘巴文化，把非遗体验、民俗演绎、主题 NPC 巡游搬入山水之间，带游客一路赏景、一路互动、一路品读本土故事，逛着逛着就入戏了。
2: 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学会了钱棍儿。现在到巴山大谷来啊，他们在挖掘本土文化的哈儿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游客的体验度跟到满意度、参与度都更高了。
1: 南充阆中古城则探索从水中入画，当地依托嘉陵江优质水域资源打造游览航线，串联沿江古迹风光与国潮机甲巡游等特色互动活动，构建起江岸观光、水上揽胜、文化体验多元融合的游玩体系，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入画体验升级。
3: 嘉陵江的景色太美了，山水环绕着古城，风景层层叠叠的，真的就像走进那个山水画一样，特别的惬意。
1: 九寨沟作为人气目的地，生态山水是它永恒的底色，精细化有温度的暖心服务便是锦上添花。面对超大客流，景区实现智能客流调度、循环运力接驳、多点位志愿服务站全覆盖，便民咨询、应急帮扶全程在线，让九寨山水画卷更具人情味，充满治愈感。
4: 九寨归来不看雪，所以特地慕名而来看一下。确实名不虚传，景美，然后呢，管理调度也都很好。
1: 从城市到山野，从多元业态破圈到游览路线、玩法、服务创新，这个国庆四川文旅的入画之变已清晰可见。万千游客行走山水之境，细品人文之韵，也成为四川文旅蓬勃发展的见证者。
5: 今天第九届琼海开海节在凉山西昌启幕，标志着琼海正式开海了。万鱼奔腾的壮阔场面再现。今天的去现场，我们一起去琼海，体验开海捕鱼的乐趣，品尝千人全鱼宴，尽享这独具民俗特色的氛围。

0: 今年的开海节和往年不同，不仅可以在岸边观看百船出湖、扬帆撒网，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最真实的捕捞。我们现在要出发，一会儿带回满满的渔获。现在该我表演了，
1: 哇，这条好大啊，哇，
2: 今天最大的。
3: 今天是个好日子。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5: 好，
6: 送你们一条吧。
7: 准备怎么吃？
8: 去加工。
9: 加工。
10: 烤，烧烤。
11: 吃饱，吃好，吃撑到国庆期间吃鱼。
0: 此时此刻，知道我最想干什么吗？用西昌话来说，那就是烤子。
12: 哦，你这个一巴适嘛，你可以在这个小鱼城来加工，也可以品尝我们现场的美食。

0: 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千人宴开海节，非常的开心，
1: 气息相爽。
2: 当下游客不再只往大城市挤，更愿意走进我们县域，追寻有特色有烟火气的深度体验。琼海的渔耕文化与市井风情恰好契合这种新趋势。开海最初是琼海边渔民代代延续的民俗仪式，多年来我们持续培育，精心打磨，把这个小小的渔家习俗打造成了西昌标志性的文旅名片。今年我们跳出单一节气模式，推动全域文旅联动升级。

0: 琼海的烟火气变成游客愿意留下来的理由，让西昌从被看见走向被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就在国庆前夕，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TF 线圈和批量件从德阳发运，标志着我省在聚变装备制造上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全省各地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日前，由位于德阳的国际重装研制的八件 TF 线圈和批量件全部完成总装，顺利发运，将安装在新一代人造太阳 BEST 上。可控核聚变作为人类终极能源，被誉为人造太阳。BEST 的装置肩负着填补人造太阳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工程化空白的重大使命，而 TF 线圈核是超导磁体系统核心部件，要在超低温、超强磁场、极高应力下长期运行，对制造材料要求极高。
3: 最难啃的硬骨头是聚变装置核心材料新型低温高强不锈钢材料的研发控制与焊接技术。项目研发团队扎根一线，逐帧分析每一个技术和操作细节，同时联合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历时两年，最终全面攻克了全流程核心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工艺体系。
2: 值得一提的是，团队仅用14个月完成了8件线圈核的生产任务，充分展现了我国聚变装备的制造能力。如今，企业已全面掌握从原材料研制到试验装配的全流程核心制造技术，打通了聚变堆关键部件工程化制造链路，铸就我国聚变能源装备世界领先的产业优势与技术高地。站在155新起点，他们牢记使命，目标清晰。
4: 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构建更完整自主的技术体系，全面提升极限制造、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能力，以规模化、稳定化的高端制造能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聚变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院所，为国家核聚变能源战略的全面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2: 不仅推动聚变能从实验室迈向商业化，我省各地科技部门也在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加速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位于绵阳的东财科技的智能车间里，一批全新迭代的双向拉伸电工聚丙烯薄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全国和海外市场。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投入，进行技术升级和工艺优化，让这一产品的多项关键性能指标得到提升。
5: 这款薄膜作为绝缘材料，主要应用于特高压输变电的电力电容器、新能源、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我们提高了薄膜的电气性能，最薄可以做到3微米，比头发丝还细十几倍，技术水平达到行业领先。
2: 东财科技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像他们研制的这类特种材料，从新品研发到投入市场，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企业面临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行业难题。为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化解科创风险，绵阳推出了科技保险补贴、风险赔付等惠企政策，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6: 投保了4个险种的科技保险，覆盖研发、中始和成果转化这3个风险最高、失败率最大的环节。有了这份保险，让我们更有勇气，更加专注地搞创新，不怕失败，更有信心。此外，我们还获得了30万元的保险补贴，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让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加速产品研发和迭代升级。
2: 今年7月，绵阳全面升级科技保险制度体系，设立研发费用损失保险、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临床试验责任保险等33个险种，精准对应研发、中试、转化、首用、推广5个关键环节。同时，针对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专门推出无人智能设备保险、通用航空保险，实现产业布局到哪里，保险保障就跟到哪里。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我们推出的科技保险制度就是紧扣现代化体系建设，推动保险业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攻方向，切实发挥科技保险在分散创新风险、保障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升级中的支撑作用。
2: 科技保

0: 保险相当于创新的容错池，让创新主体敢闯敢试。按照规划，2028年绵阳科技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将达到2300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覆盖率超70%。放眼全省，今年我省还将持续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积分制，开展古贷债保联动试点，加快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格局，让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助力四川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1: 国庆假期，我省迎来文旅出行双高峰，从人气爆棚的景区到车流如织的高速，再到背后默默运转的一座座变电站，电力人在不同的岗位守护着这个假期。
2: 国庆期间，成都双流空港花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抬头看飞机，低头赏花海的独特场景，让紧邻机场跑道的云华新村成为双流热度最高的打卡地。景区里的热闹藏在每一个亮灯的摊位里，在云华新村的光伏商业街区，光伏智慧路灯、储充一体智慧路灯整齐排开。作为双流首个特色光伏商业街区，光储微电网示范景区，这里让绿电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3: 关于业主的几点生意特别的好，包括我的冰箱、冰柜、保鲜柜都是24小时正常的运转，还是师傅们平时也来交钱来检查，用的都比心里面比较踏实。
4: 以空港花田为核心，广都博物馆、板桥美食街串联成片，片区连接待游客近500万人次。所以，我们保电不应只盯到变电站，人要放到景区、放到摊点、放到充电站，哪儿有电哪儿用电，哪儿就有我们的人。
2: 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激增，充电桩使用率大幅攀升。国网梅山供电公司提前对辖区充电桩来了一次全面体检，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站部署应急电源车，强化保电值班。
5: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我们加强了对充电设施的巡检频次，并在重点场站安排了应急保障力量，确保充电桩可靠运行，让大家在假期中能够便捷充电，安心出行。
2: 从景区的灯到路上的桩，电流点亮千家万户，而托举这份光明的关键枢纽始终是变电站。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一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团队正守在500千伏大千变电站。这座内江公司自主运维的第一座超高压变电站已经运行3个月了。国庆假期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值守。
6: 我们班9个人，从土建施工、电器安装到设备投运，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盯下来的。国庆大家放假，正是电网最不能松劲的时候，我们就在站里守着，有情况第一时间上。
2: 守护这座站靠的是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高科技运维体系，无人机沿预定轨道高空巡检，高清摄像头对全站实时布控，值班员在办公室就能远程抄录审核油温油位，比过去更细更全。
7: 现在无人机飞一圈回来，我们看照片就能了解设备状态，大幅减少了巡检时间，越到节假日越要靠这种智能手段把设备盯紧盯全。
2: 国庆期间，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重点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假期。
8: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国庆假期，文旅大市乐山迎来客流高峰，当地做好服务保障，以文化展演丰富游客体验，同时用快闪邀请展的形式走出去，向省外游客发出邀约。
9: 假期里，南安汉境，凌云入梦，苏东坡带你游仙境文化展演在乐山大佛景区东坡楼举行。活动从乐山汉代崖墓画像及文物中提取素材，带游客走进古南安神话世界。
10: 通过一个苏东坡这种形象，带着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更有代入感、历史感，然后就有一点点那种穿越的那种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嘛，效果很好的。
9: 精彩的活动之外，国庆假期的大客流也考验着景区的服务保障能力。
11: 聚焦交通安全、志愿服务这3个关键，实行的是全员的上岗，还有这个分区的包干，确保我们的景区安全、有序、文明。我们全域设置的志愿服务岗大约有30个，提供旅游咨询、行李寄存等11项，我们从游客的这种服务，实现游客咨询的秒回应。
9: 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 不久前，2026乐山大佛秋季邀请展在上海举行，活动以三江入海、豪耍道家为主题，采用街区快闪形式，将乐山美食、非遗和旅游产品送到上海市民身边。
1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那个乐山甜皮鸭，这个鸭肉挺嫩的，然后又甜甜的，但是呢又不腻，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包括我刚刚在推荐会上也了解到，今年年底好像上海到乐山的航线好像就要开通了，好像只要2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乐山，这是我比较期待的一点，再也不用转高铁了。
9: 与此同时，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代表及乐山鸡头负责人向旅行商推介旅游产品，发布团队优惠政策，并介绍乐山机场即将通航，上海为直航城市之一。
13: 我们是希望把乐山的美食、非遗和茶馆生活带到这里，让上海市民在逛街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乐山的风土人情。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向上海及长三角的朋友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乐山看山水、品美食，亲身感受乐山的安逸生活。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眉山市水稻收获接近尾声，两种粮法配套、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管理等农业新技术落地田间，助力今年水稻单产提升、品质向好。
8: 在洪雅县芷歌镇五龙社区水稻百亩超高产攻关片的试验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割稻、脱粒、秸秆还田作业，现场水稻实测亩产达824.6公斤。
14: 今天测产的品种是去年我们通过评比试验筛选出来的全有87九，全程按照标准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管理，长势和产量效果都非常的好。
8: 良种是粮食增产增收的关键，当地针对盆州山区多雨高湿、病虫害多发的气候特点，建成100亩水稻中式熟化基地，精准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逆性强的水稻品种。
15: 常态化开展粮油新品种引进试验筛选与示范推广，同时持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力稳住全县粮食生产基本盘。
8: 在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千亩高标准农田刚刚完成了收割，其中300亩首次应用水稻专属 AI 大模型管理的试点田格外引人注目。
16: 现在的话，我们更多会用这个无人机来巡田，也会及时的给我们推送水稻里面的一个病虫害的情况，根据这个推送的情况的话，我们做针对性的这个处理。
8: 经过现场实测，超高产鲜精杂交稻生两优222，亩产达863.6公斤。稳产丰产的底气源自科技赋能，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田间数据， AI 大模型可实现水稻全生长周期智慧管控，预测最佳收割时间，预判粮食产量，种植管理更精细科学。
17: 那么我们从这个田间的长势长相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表现还是挺不错的。我们智慧化的精准调拨技术，我们还包括我们 AI 技术的这个运用，初步的显示出来一些就是好的这个效果。
8: 走进彭山区公益镇的数字水稻示范基地，刚刚收割完成的稻谷直接送进现代化烘干车间，通过物联网监测、智能灌溉等智慧设备，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流程精准管控。
10: 我们现在种田不但要靠经验，更要靠数据，土壤湿度、田间温度、病虫害情况，手机上实时就能看到，智能设备自动管控水肥，产量和品质都比往年更好。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昨天，大蜀道交旅融合示范区核心骨干公路米仓大道全线通车试运营，道路全长85.385公里，连通巴陕高速、镇广高速及5条国省干线，串联光雾山、米仓山等7处重要景区，成为主推巴中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0: 近日，由眉山投控集团联合四川大学、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的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检测与标准化技术联合实验室在眉山签约揭牌，现场发布超高镍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成果。该成果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战略新兴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8: 国庆佳节，各地大街小巷、地标景点红旗招展，人们喜气洋洋，共庆华诞，致敬祖国。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看中国红跃动巴蜀大地，璀璨华灯，万亮天府盛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

0: 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如果林先生拒绝供货，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接你的货。不信你可以试试。 林先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王小姐，你呢？
1: 我没问题啊。

0: 本以为会大获全胜，没想到一败涂地。
1: 老板，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穆代文扶持王月上马，固然要多个人分赃，所以生产和销售，他就不会全让我握在手里。
0: 林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去杀个回马枪，把王月干了。
2: 这样，戴文就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合作了。
0: 幼稚。 解决问题最低级的方法就是用暴力。这是哪里啊 ？S
3: 国。吴代文只手遮天，只要他一个眼色，刚才我们就死在别墅里了，还能让你在这儿吹牛？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赶紧回去，可以挑唆万延斌的手下，到时候王月未必能上得去。不错，英雄所见略同。
4: 万延斌的那些手下都是一些凶狠残暴之徒，我就不相信他们会甘心让一个女人上位。
0: 您说的没错，不过现在看来，王月这个臭娘们好像比万延斌更厉害。
4: 本以为我们干掉了万延斌，能够独霸两将，没想到前面巨虎，后面进狼。你们几个会不会觉得我这次输得很惨？
1: 怎么会呢，林叔叔，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没人能轻易的打败您。
0: 老板，我相信你。
4: 吴惧，你呢？如果我那么想，吃饭的时候就投靠戴文了。
0: 为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刚才狼狈的样子吗？
1: 林叔叔，您可是博士，是两江市制毒界的传奇，在两江又有半壁江山。
4: 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您不会被轻易的打败，要不然我哥俩也不会轻易的跟您，对吧？
0: 会聊天。好，时机一到，我就会让王月跟戴温付出代价。

0: 林家玉不会善罢甘休了，所以还需要吴乃温您多多支持。支持没问题，但你们不要忘记承诺，否则……
1: 放心，我们说到做到。很好，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有什么进展？没有，嘴硬得很，没有一个肯招。他们都是完颜兵集团的老臣，有些甚至是七太时期的元老。如果这么轻易招供，反而不正常。关键是有没有找到什么物证？
0: 完颜兵旗下所有的企业，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大检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物证。他们的账目我们已经全部收缴了，现在正在由专业的机构进行排查，但我估计多半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3: 完颜冰死了，谁有可能接手他的势力？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博士。
0: 博士，王月呢？王月不是还没出现的吗？
1: 他多半已经被戴温绑架了吧？而且用他做老大的可能性也不大吧？
0: 那不一定吧？就算博士和戴温合作，他也不希望看到在两江博士一家独大吧？
4: 您的意思是，
5: 既然格局有所变化，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好戏看。这样，把人都给我放了，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4: 咱们什么时候合作？
5: 就今天。你们吃完了就赶紧收拾东西吧。
4: 嗯。我听说亚文也在这儿。
5: 我能见一下他吗？这个呀，你得去问老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现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6: 但是他如果去举报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不就完了？不会，哪有女儿会举报自己的亲爹？更何况，他喜欢的人不也跟咱们一样是毒贩？ 是不是啊，吴局？说好了？
4: 嗯，
6: 那赶紧收拾吧。

0: 要问你终于想通了，我想通了。既然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坏事，我又没办法举报你，那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1: 想通就好，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快点收拾东西，我们下午就动身了啊！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要同意我和吴惧在一起。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不可以让你跟一个毒贩在一起，我要你过正常的生活。一个毒贩？
0: 那你呢？你自己又是什么人？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他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从小就时时刻刻都和大毒枭在一起，你觉得我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1: 快点收拾东西。

0: 姐，来了，坐吧。 怎么闷闷不乐的？因为林雅文啊？
1: 没有。
0: 跟我这儿有什么可？

0: 将来谁也说不好。你爸爸当年无论什么事情都瞒着你，也是想让你过富裕安宁的生活，可是结果他被万延斌给害了，而你流落街头，甚至还差一点就被人家赶尽杀绝。所以不管你想要走哪条路，你首先要强大起来，否则你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你要自己掌握命运。
1: 好了，你别再给我灌输什么心灵鸡汤了。反倒是你，这么多年为了齐家辛苦了。
0: 我做的这些没什么，我认识你父亲比万延斌早，我宁愿帮助齐家。你放心，回到两江之后，我就会整顿公司，全力辅佐你。我们俩联手，重振齐家的风光，这也算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

0: 谢谢你姐，谢谢。王月回两江了吗？不知道。万延斌一死，内部必然人心浮动。王月肯定想急着赶回去，他一定会尽快回去收拾局面。万盛集团，他们这潭水现在浑得很，正是摸鱼的大好时候。
1: 老板，你放心，我现在已经物色好了人选，等一回国我就动手。当初万延斌还在的时候。
0: 动不动的就杀人全家，手下的人都怕他不服他。不过好歹他能镇住场子，现在换了王月，这个娇滴滴的娘们儿，有的是人想闹。哼，不错，谁不想做大哥这把交椅呢？又有哪一个大老爷们儿愿意替女人提鞋？接下来你就尽管放手去干吧。 戴温想用王月来制衡我，哼，好，我就让他搬起这块石头，好好砸他自己的脚。现在就出发，这台大戏没有我们哪有看头。李芳，
2: 哎，
0: 安排车。
2: 嗯。
3: 喂，
4: 丹师姐，你别忘了，林佳玉可不是好惹的。
3: 我自己有分寸的。
4: 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小心。以前是万延斌顶在前头，现在我们既然决定要做了，千万。
3: 千万要小心，才能使得万年春。你终于成熟了，姐没有看错你。<笑>我真怀疑我是个天才。我爸走了之后，我隐忍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今天。<笑>回去之后，你抓紧时间整理万延斌的势力。
4: 我继续留在林佳玉身边，希望早日搞到他的设备和技术。只有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5: 林佳玉就是成了精的老狐狸，隐藏了这么久，比万延斌可难对付多了。你在他身边，可一定要小心。我会的，你也是。
3: 万延斌这个人横行霸道，对属下不是打就是杀，所以他走了之后，有很多人跑路了，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人手不够。所以你回去了之后，抓紧时间整顿人手，不然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不要小看了那些元老。

0: 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吸血鬼。
1: 你放心，我在万延斌身边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我会加倍小心的。那个吴惧怎么办？他现在可是博士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0: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和他之间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我们是好兄弟。我相信如果以后的路有他陪着，会更好走的。
1: 可是你别忘了，你是齐泰的独子，马上要接管万延斌的公司，可以说是和林佳玉平起平坐的人了。可他呢，最后还是个马仔，你不怕他会心里不平衡吗？
0: 我了解他，他绝非池中之物，而且我也相信他，我相信他也相信我。
1: 但人终究会变的，总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0: 吃饭吧。
1: 我不吃了，先走了，你自己小心。

0: 行李都装好了，
1: 咱们走吧。
0: 好。
2: 雅文，过来坐这一台。

0: 我先睡会儿，待会儿换你。用不着你，睡你的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季天儿，嗯，昨天你去哪儿了？
1: 我出去透透气啊。
0: 小心李峰，这个人明争暗着跟我打听你好几回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还以为他眼里只有你呢。怎么了？
2: 来了一趟S国，变了个人。总之，你以后提防着他点儿，总感觉这个人阴着呢。
3: 你放心，我们是博士的人，老黑的事儿说绑就绑，这份恩情我会还给他。王总。
4: 进来吧。嗯，我听说警察来过了。
2: 来过，把我们都带走了，但没有查到什么东西，又把我们都放回来了。好，这样，
4: 您现在召集所有大哥，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是。万总和荆棘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在尼坤的地盘被警察袭击，在逃跑的路上，万总跟荆棘被台湾的人埋伏，不幸遇难。我也是九死一生，才逃离S国，回到这。现在警察已经盯上我们了，该怎么办？
3: 咱们现在是危在旦夕啊！我看看啊，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老大，咱得有个头啊！你说选老大就选啊，万总现在还尸骨未寒呢，你们就慌慌张张的，啊？你们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万总的仇当然非报不可，选老大也是要紧事情，我看你们就没想过要报仇。 万总在的时候，一个两个的，跟狗一样拼命的摇尾巴。现在万总死了，就迫不及待。

0: 你带了吗？选老大，选个屁！
1: 万总做事太过分，他非要跑去S国送死，也怪不得咱们。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万总是我们的老大，如今客死他乡，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傣分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选出一个新的带头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一致，渡过难关。
2: 有什么好选的？之前就是王总你在管事情，现在万老板不在了，你就继续管呗。你们怎么有脸说这话？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啊，说出去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让一个娘们儿来给我们当老大，咱还要脸吗？
3: 女人怎么了？
4: 武则天不也当了皇帝吗？王总之前就是总经理，现在当董事长，为何不可？行了，你们都给我闭嘴！王爷，万总死因不明，尸骨未寒，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选新的老大，太心急了吧？
1: 光头强。
3: 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万总怎么死的？全凭你一面之词！哼，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撒谎啊？万一是你自己想当老大，吃里扒外勾结外人，把万总给害死的呢？你怎么能寒食喷人呢？哼，光头强，你太过分了！
1: 就是，
3: 光头强，你就是想当老大，少跟我玩这些虚的。<笑>
4: 我知道，这个女人管事儿的时候，给了你们不少好处，给我光头强不一样。在我眼里，除了一个钱字，还有一个义字。你们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扶她上位，做梦！我光头强第一个不服。王爷，我现在告诉你。 不管董事会投你多少票，我都不会承认你是我的老大。啊，还有，如果让我查出来万总是你害死的，你应该知道下场。告辞。
2: 这个光头强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目中无人。
5: 我有重要的决定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完颜斌已经死了，王玥虽然急着上位，但是即便他再有能力，也得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毒品市场已经出现空白，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抓住机会一统天下。我原本的计划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供应商，躲在幕后。但是万延斌不知死活。
6: 一心想染指，逼着我走到前台。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大干一场。今天呢，我来做一些分工。那李峰，你负责招揽人手，一定要给我找能干的。
7: 是的。
6: 吴惧，还有齐天，你们也是战功赫赫，能力出众。你们两个总一起行动太浪费了，所以我想把你们分开，独当一面。一个负责走货，一个负责管理生产。
7: 李峰作为我的副手，居中联络，我在幕后遥控指挥。这样分工，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来，吴惧，你先说。
8: 无所谓，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7: 我听林叔的。那好，确定了以后就不能再调整了。不过说实话，林叔，我觉得经历那么多事儿之后，在外边打打杀杀那些事儿确实不适合我。 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还是希望待在生产部门，这样也能最大发挥我的作用，是吧？

0: 也好，那么工厂那部分，以后就由你来负责。哼，
1: 谢林叔。

0: 累死我了，这段时间可够折腾了啊！回自己窝太安逸了。嗯，哎，起来，咱俩聊聊。
1: 聊聊。
0: 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的呀？
1: 你不觉得今天的事儿很奇怪吗？
0: 今天的事儿。
1: 今天什么事儿啊？当然是林总让我们分开负责生产和销售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原来就这么一点小事儿。
0: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第一，是信得过咱们；第二，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要不然他干嘛不去找李峰啊？我觉得他这么做不合常理啊。 毒品生产和销售这两条线，绝对不能串联在一起，甚至这两拨人都不能认识，这样可以防止不被警察一窝端，也可以防止生产和销售互相勾结、吃里扒外。可林佳玉偏偏这么做，竟然让我们两个去负责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他有这么幼稚吗？哎，
1: 他是博士，自以为一切都能在掌握之中，或许。 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再说了，他这一行能干一辈子吗？他还不得找个接班人？我们就别再杞人忧天了，干好活，拿足钱就行了，对吧？无论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等到他退休的那天，就是我们俩兄弟飞黄腾达的时候。
0: 雪天，当初你加入集团就是为了对付万彦斌，现在万彦斌已经死了，你爸爸的仇都已经报了，警察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贩毒的证据。你有没有想过退出？
1: 退出？你觉得我现在还退得出去吗？
0: 我觉得可以，现在完全来得及了。
1: 你为什么总劝我退出去？ 你真的很像个警察，就算你是警察，我也认了。
0: 我要是警察，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
1: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还不够累是吧？赶紧休息。

0: 哎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呦，逗你玩儿下，这么大反应？哎呀，
1: 现在毒贩那么厉害，不把自己练好点，怎么跟他们斗智斗勇啊？怎么，有新情况？
0: 林佳玉给我跟齐天做了分工，我负责运输，齐天负责生产。
1: 这不符合常理啊！一般生产和运输的人是不能见面的，不然岂不是一抓抓一串？
0: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但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反倒齐天现在不管不顾，已经迫不及待了。
1: 他自己选的路，后果就要自己承担。
2: 老板，老板，找我有事吗？
3: 有件事儿，我有点想不通。冰蓝制造这么大的事儿，您怎么能交给齐天负责？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这一直以来，如果不是吴惧保护他，他早就死几百回了。
4: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点事情都看不透啊？你以为我真的会将冰蓝的生产完全交给齐天这个小鬼？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是为了测试他们。佳玉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毒品工厂，齐天主动选择工厂，哼，他心中有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还不小。
3: 不会吧？就齐天这三脚猫的功夫，他选择后方也正常。
4: 上次当他知道我是博士的时候，我感觉他当时那个反应是硬装出来的。
3: 装出来的？
4: 王月那女人之前一直奉万延斌的命令接近齐天，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假戏真做啊？假如他真的是在和王月合谋，万延斌是死在他的手上，你说万延斌在被弄死之前会不会反咬我一口？
3: 那还真有这个可能。
4: 所以要盯紧他，我有感觉他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3: 我知道了。

0: 听说光头强闹得很厉害，他这个人呢，一向桀骜不驯，万延斌在的时候还能勉强压得住他，万延斌刚刚死，他就迫不及待地上蹿下跳，想要篡班夺权呢。
1: 两个办法，一，是先给他点甜头，暂时把他稳住，再慢慢收拾他；二。 直接把他杀掉，杀鸡儆猴。你觉得哪种好？你现在刚刚上位，还不宜大开杀戒，先礼后兵吧。不过不管选哪种办法，都必须给我搞清楚，他是一个人，还是背后有人。

0: 我光头强的态度，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反正我是过不惯这样的日子。这江山是咱们跟着万老板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万老板也曾许诺会传给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这么一个小娘们给占了呢？
1: 就是，他想当我们老大，他做梦。
0: 强哥，我们永远支持你。强哥，我们支持你。 来，支持你，来，强哥。大家尽管放心，我光头强不是一个人，头上还有大哥支持我，绝不会让大家的利益受损。从今儿起，有我光头强的就有大家的，我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赚大钱。
2: 小文，过来了。
3: 找我呀？有事吗？
2: 你要不要再点点什么？
3: 不用了，我还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我最近想复出，所以想问下你的意见。
3: 好事啊！我支持你。
2: 可是我太久没登台了，我怕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3: 你天生就这块料，试几次感觉就回来了，说不定比之前还好。嗯。
2: 吴俊，我想问你一件事儿。说吧。你之前一直逃避我，是因为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吗？
3: 不是。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了，那我们现在就没有障碍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你今天约我来就说这些事儿吗？我跟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2: 会放弃的。
4: 哟，强哥来了。
0: 哎呀，有话快说。啊。

0: 有事快坐，我可忙得很。
1: 您先喝一杯吧。哎呀，不喝，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酒里下毒？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万总跟荆棘的死真的与我无关，而且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得向前看，不是？
0: 哼，向前看，意思是说你来做老大。
1: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谁害死谁，核心问题是谁能坐万大哥的位子。好，爽快，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我是万总的女人，他不在了，公司自然由我来接管。你说接管就接管，凭什么？当初万哥还许诺以后让我来做呢。你现在一口一个万哥的。 当年万哥在的时候，那吃里扒外的事情你做的少了。
0: 彼此彼此，你这么心急着上位，万哥还不知道被谁给害死的呢。
2: 哎，这个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要乱讲啊。我既然想做这个集团的老大，自然有我的本钱。当然，我也希望有你们这些老兄弟们的支持，尤其是强哥您能挺我。哼哼，
0: 挺你，好啊。
1: 我只要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我就挺你。强哥，你这就说笑了不是？你想要姑娘？哎，我这多的是，你随便挑。
0: 庸脂俗粉，看着我就觉着恶心。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话，那就别谈了。
1: 强哥，请留步。集团二把手，利润分一半，你有兴趣吗？哼哼，
0: 听起来很不错。 果然很有诚意。
1: 那你是同意了？
0: 我不同意。以前万总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现在万总不在了，我竟然还是老二。东西给我留着，我会亲自来拿，但不是一半，是全部。

0: 没谈拢。不出你所料，这个王悦果然镇不住场。现在，万延斌手下的头号干将光头强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干一场大的。
1: 这要真干起来，就是我们把他们义举拿下的好机会。
0: 那倒是。现在，两江市的禁毒工作在安队的英明带领之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 马屁精！行吧。
0: 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请你吃饭。嗯，那我随便点了。你随便点，毕竟呢，你最近工作也辛苦了，我决定勉为其难的犒劳你一下。
1: 好，那我就挑贵的点。
2: 挑呗，
1: 走吧。
2: 嗯。
0: 果然不出博士所料，王悦那小娘们真的来拉拢我了，不过被我给拒绝了。
2: 你就不怕这臭娘们狗急跳墙，对你下手啊？哼，
0: 他敢！我手下的弟兄可不是吃素的。再说现在集团里稍微有点实力的人都在观望，他又能指挥得动谁？到时博士不会出尔反尔吧？王悦那小娘们可是下了血本，一半的利润，拒绝他我都有点心疼了。你信他，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2: 你呀，还是好好跟在博士后面，不会亏待你的。
0: 那好，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博士？
2: 博士呢，是不会轻易露面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博士对你的承诺绝对有效。

0: 怎么样，查到了吗？查到了，我重金收买了光头强的一个小弟，发现他最近正在跟李峰联系。
1: 李峰，光头强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0: 这么说，幕后主使应该就是林佳玉，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容易服软的。
1: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把光头强干掉。

0: 可是光头强的手下也不少，轮到我们的好朋友出马了，干这种事儿，他们最擅长。那你一切要小心。
1: 万延斌死了之后，我们判断他的死会给毒品市场的格局带来新变化。为此，我和邝总还特意向上级做了汇报。刚刚市局传来情报，说万延斌集团已经发生内乱，而且还可能牵扯到博士。这个人叫刘文强，绰号光头强，万延斌手下的实力派，自己有一批人马。万延斌死后，他第一个跳出来和王岳作对，目前正在四处招兵买马。
2: 并企图联合其他的实力派拥护自己上位。据说他已经放下话，如果他当不上老大，就要把所有的地盘和人马都拉出去，自立山头。
3: 这是不是黑帮电影看多啊？自立山头？
1: 光头强背后肯定有人，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博士。如果我们调查他，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博士的线索。所有我们近期的任务，就是盯紧他。
4: 明白。
3: 这怎么还不出来呀？这也太能玩了！像这种人通宵熬夜不是很正常的吗？就这身体也不怕得癌症。
5: 行了，你俩安静点吧。没事，慢点啊，
6: 起来。
5: 车来了，咱走。
3: 慢点，慢点，车。
5: 再驾，强哥，
6: 赶车。
1: 大家注意，跟上。
7: 是。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5: 你是那个警察，
6: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7: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5: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8: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9: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没事，
1: 慢点啊，
0: 起来。车来了，咱走。
1: 慢点，慢点，强哥。再见，强哥。
0: 开车。
2: 大家注意，跟上。
3: 是。

0: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1: 陈亮，安队，陈亮中枪了！陈亮，陈亮，
2: 陈亮，
1: 赶紧送医院！快！陈亮，坚持住！
0: 这群王八蛋，
2: 你去休息一下吧。
0: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2: 别担心，陈亮他不会有事的。
1: 我没事。
3: 别太自责了，不是你的责任。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有重武器。
0: 杀手应该是 S 国的，冲着光头强来的，估计是戴温的人。
3: 戴温？
0: 光头强想造王月的反，王月又是戴温的扶持对象，戴温一定不会放过光头强。
3: 照你这么一说，确实很有可能。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在两江市逃窜了。
0: 我马上跟邝总汇报，请求特警支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

0: 强哥，王月，臭娘们，我就知道是你！
1: 行了，还生气呢？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你骂我有用吗？
0: 我光头强，从来就不是怕死的人，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老子要是皱下眉头，就是你孙子。现在还不是你寻死觅活的时候，别着急。
0: 有人想见你，谁？是我。是你？哼，好啊，我就知道，万老大就是被你们一起给害死的，对不对？王月，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万老大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背叛他！ 你还有良心吧？
1: 万延斌对我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倒是你，你现在有一个万老板叫的亲热，你已经忘了你以前的老大叫齐泰吗？

0: 你是万延斌的头号心腹，我爸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啊？
1: 哎，对，万延斌是我杀的，
0: 报复仇，有什么问题吗？
1: 现在我问你，博士到底拉拢了多少人？他们到底是谁呀？这我不知道，不知道。看来不玩点真格的，你是不敢说实话。你要干什么，阿莎？ 没意思，让我来，去看点。起来。说，还有谁？
2: 我真不知道。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硬气的，一盆冷水你就试过了，还有一盆开水，一盆盐蒜，一盆硫酸，我不知道你这个光头能撑到什么时候呢。呸！很好，
1: 下一盘。快说，快说，
0: 哎呀，我说，我都说，啊。

0: 你变了，我变了。吴越说我变了，我到底哪儿变了呢？啊？变得更像一个老大了。哼哼，变得更像我爸了吧？你说错了，你爸不是这样的人。
1: 你爸也不会这么残忍。那证明我比我爸更强大。
2: 事情都办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1: 找个坑埋了，做得干净点。行，这次多亏了你们。 回去替我谢谢吴代文，我死了个兄弟，你得补偿我。行，等过两天风口松了，我就送你们离开。
0: 谢了，走吧。
3: 老板，您看。

0: 戴温莫名其妙地支持王月，我就怀疑他有问题。哼，王月能给他什么好处？难道还比得上能够生产高仿冰蓝的我们吗？能让戴温动心的就只有一件东西，看来齐天一定有那个毒品配方。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齐天这么处心积虑，连老大都不当，也要继续在我身边潜伏。好，既然他想要，那我就给他一个。
1: 老板，齐天带来了。
2: 林叔，
0: 坐。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让你负责工厂的事情，但是这几天有点事忙得没顾上，所以今天专门叫你过来，让李峰带着你去看一下生产工厂。你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这样也可以早一点步入正轨。
2: 那也太好了，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大显身手，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就好好把握吧。
2: 谢林叔，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齐天，跟我走吧。

0: 王月找了一群武装分子，光头强已经被他绑走了。
1: 意料之中了，王月绝对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他肯定会先下手来个一击必杀。
0: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到这群武装分子的情报啊？
2: 他们不是林家玉的人，我只能试试吧。
0: 那就拜托你了。
2: 这什么话呀？我也是警察。

0: 没事，看看。
1: 峰哥，我以为这一切都只能在电影里出现，没想到现在就在我眼前，是不是很惊讶？哎呀，几天啊，你这得好好看看，就这些个机器，啊，设备，这都是博士花了很多钱从国外进口。
0: 这是真正的高科技货，太棒了吧！博士不愧是博士，
1: 棒吧？嗯，那你就好好干。
0: 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林叔叔对我的厚爱。
1: 那齐天啊，那就恭喜你。哎，从今天起。
2: 你就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哎，月姐，嗯，
3: 好了，咱们现在开始开会。不合适吧？
2: 光头强都还没来，我们开什么会啊？不用等他了，他离家出走，不会再来了。我们在开会之前需要确认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万盛集团由我来做主，谁支持，谁反对。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关于分公司加盟的计划，大家已经看到。

0: 啊，对，还忙着呢。
1: 哎，你今天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刚开完。想过来问问你，晚上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0: 我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想和你一起去看。
1: 哦，我晚上还有事儿，我不去了吧？
0: 我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得不好，所以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就当作是我对以前的一个赔礼道歉，也当作是对以后的一个预祝。
1: 张队，我
0: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晚上我过来接你，我等你啊，晚上。
1: 哎，等一下，
0: 我过来接你，
1: 我自己去吧。
0: 好，不见不散。
1: 我。喂
2: 喂，安队，我想买两张今晚演唱会的门票，我卡上没钱了。
1: 你不用买了，赵队那有票，他可以请你，你晚上准时到门口找他就好。
2: 真的，太棒了！
3: 还想去哪儿啊？
4: 我想去前面买那个首饰。
3: 行啊，昨天就说要去买了。
4: 对啊，他们说我
3: 屋里有小星星那个。应该挺适合你的。

0: 为什么跟着我？想请我喝咖啡是吗？进来吧。我来呢是想告诉你，我爸同意我交男朋友了。那挺好的。你真这样想的？那我们正式交往吧。吴俊，我要和你结婚。
1: 我一定要让你看到我的决心，我知道你是个可以依赖的人，而且现在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啦。你说对吧？
0: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而且你应该知道贩毒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可能啊？你为什么不可以试试呢？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你也不可能单身一辈子的是吧？你说对不对？
1: 那个，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咱们两个一起去吧。这个我没兴趣。
0: 那好吧，那我们下次再去。就这么定了啊。
2: 月姐，老板，让
3: 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找专家问过了，这批设备都是高科技进口设备，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咱们想弄到手很麻烦。
3: 那怎么办呀？
2: 那咱们只能从国外进口了。哎，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家伙，他是专门干这行的，他的工。

0: 司有责任，也有额外的渠道，咱们可以找他试试。但这个人要价比较高。
1: 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可靠吗？
0: 至少在两江，除了他以外，我是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
1: 好，那你就去办吧。
0: 好的。

0: 张飞，你怎么来了？
1: 我当然来了，你不是说要带我看演唱会吗？师傅你这么好啊，知道我喜欢看演唱会，专门带我来啊。
0: 谁说我要带你看演唱会了？
1: 安队啊。
0: 你等我一下。
2: 喂，赵队，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突然来不了了。
3: 芳菲带我去了，
2: 你们俩看吧，别乱发脾气啊。就这样，挂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师傅？
0: 啊，没事。演唱会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1: 哦。你不是说开始了吗？走啊。
0: 啊，走，走。
4: 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真想跟你去看。
2: 你真的很想去吗？
4: 当然，我儿时的偶像。你呢？
2: 其实我也挺想去的。
4: 今天有没有人约你去看演唱会啊？
2: 你呢？
4: 我有啊。
2: 那你怎么不跟他去看啊？
4: 不，你不也没去吗？不过说真的，等任务结束了，咱们俩一定要去看他一场。
2: 好啊，我可要那场票。
4: 当然了，还能握手那种。
2: 你查到那批武装分子的下落了吗？
4: 没有，他们隐藏太深了，现在也没什么收

0: 你的意思是那批武装分子有可能再次动手？
1: 很有可能。万彦斌集团有几个能左右大局的大哥，你们应该清楚吧？
0: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布控。
1: 那你去查一下他们，光头强既然想拉拢他们，肯定会给他们好处，彻底调查清楚，一定会有收获。
2: 你想对万延兵集团进行布控？
0: 对，道上有人传光头强为了反对王月上位还拉拢了其他几个大哥，他多半会赶尽杀绝，因此这批武装分子很有可能再次行动。
3: 我们已经在火车站、码头、机场安排了严密的监控，而且在所有进出两江的渠道上也都安排了人手，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我估计他们还在两江市内。
4: 同意批准这个方案，但这群武装分子狡猾凶狠，可能带有武器，必须协调一致行动，不要擅自行动。
0: 是。
5: 是。
6: 老大，

0: 不用客气了，我找你来呢是有件事情。上次光头强拉拢了几个人，不把他们干掉，实在是不安心。哎，
1: 老板已经同意了。太好了，
0: 那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把他们的信息给我。
2: 宋柯，等
0: 你的好消息。诗莲，我让黄毛找了专家看了这批设备，都是专门定制的，除非找到生产方或者找到设计图纸，否则根本造不出来。就是仿制出来，质量也不敢保证。
2: 那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和戴温的协议是三个月，他当时答应我们，是因为我跟他承诺过，三个月之内一定会造出真正的病来。现在，我们连仿制品都拿不出来，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到时候林佳玉一定会和戴温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知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看来只能铤而走险了。你想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了，让你内部洗牌的事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晚上他们会聚会，我已经安排阿莎去把他们一锅端掉。
0: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
0: 事成之后，马上安排他们离开梁家。

0: 哎呀，果然是齐太大哥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啊。不过可惜了啊，你还是被博士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1: 什么呀？
2: 拿下！
3: 哎，峰哥，你干什么呢？我就是进来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生人进来。我没有动任何东西，最多就是好奇摸了两下。
0: 你不是说身上一直没有配方吗？怎么，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
1: 什么配方啊？我不是一开始就跟你们说我没有配方吗？
0: 还在这儿跟我演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让你在这儿管理制毒工厂吗？就是在等你这条大鱼上钩呢。
1: 姓李的，算你们狠！
0: 哎呀，你这话怎么说呀？嗯，这不是我狠，这是我们博士英明。
1: 哼，博士，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林佳云那个老混蛋。
2: 打谁呢？今天我告诉你，在博士眼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跳梁小丑。来，起来，
0: 看好了，就这些个仪器设备，你以为这是给你弄的？那设备让你自己生产啊？啊？
2: 这些设备是你能弄得到的吗？啊？
0: 就你也想跟博士斗？
2: 你这辈子都不够格！等等，走。
0: 好了，停手。哎呀，齐天啊，这脸上又红又紫的，挺好看。怎么样，这滋味还行吧？
1: 老子又不是没挨过打，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0: 博士已经交代了，只要你交出配方，我就放了你，而且我还给你一大笔钱，你拿着这笔钱可以出国逍遥快活无忧无虑的生活。
1: 你做梦，我在没有交出配方之前你会杀我吗？你敢杀我吗？
0: 就是不说是吧，嘴还挺硬。
2: 接着打。
4: 峰哥，这小子好像晕了。
2: 我瞎呀？我看不见吗？去找人。
4: 是。
2: 别让他死了。
4: 是。走。
0: 就是不说是吧？
5: 他说了吗？
0: 没说，这小子嘴硬，打死都不说。
5: 意料之中的。
0: 可是这齐天要是一直咬牙不放，那咱们怎么办？
5: 齐天的价值呢，其实有两个，第一是冰兰的配方，第二是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我当初招揽他来，主要是为了利用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来对付万延斌。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有冰兰的配方。其实相比于配方， 我更喜欢他的另一个价值。可惜王月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再加上他又因为配方和我们撕破了脸，所以他其实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了。
0: 这齐天要是没了，咱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冰兰配方了。
5: 真正的冰兰配方，只要这个配方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配方就是真正的冰兰配方。打给吴惧，叫他明天来一趟。
0: 让吴惧来简单，可是吴惧跟齐天是兄弟，到时候会不会……
5: 所以说我们考验他的时间到了。

0: 怎么还是比我爸的东西差一点？峰哥，峰哥，
1: 不错呀，
2: 齐天，不错。

0: 几天？别动！我去。什么意思？如果你发现你的兄弟一直在出卖你、欺骗你，你有什么感觉？你说几天？他不可能骗我，更不可能利用我，快把他放了。真的吗？
1: 他没有告诉你他有冰蓝的配方吗？这不可能！不可能！昨天晚上李峰在工厂抓到他实验冰蓝，而且是完整版的冰蓝。你这个兄弟，你一直跟他出生入死，一路照顾他、保护他，他竟然骗你！
0: 我带了你的兄弟来看你，跟他说两句吧。启天，不是说你有冰蓝的配方，是不是真的？
2: 告诉我呀。
0: 我有。
1: 为什么？你为什么骗我？说呀！他骗你的事情很多，他隐瞒你的事情也很多，他勾结王月，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可惜呀，你是聪明，可惜跟我比还差得远呢。 你以为我之前带你去的真的是工厂吗？关于工厂的秘密，在这里，只有得到这个 U 盘，才算知道我真正的秘密。你这个兄弟一直欺骗你。
3: 他骗你，我给你个报酬的机会。大丈夫，快意恩仇，他在欺骗你，利用你，你把他杀了。
1: 吴俊，舍不得，还要把他当兄弟啊？好，我成全你，我给你两个选择，你可以继续把他当兄弟。 在黄泉路上跟他做个伴儿，要不把他杀掉，证明你对我们的忠诚。

0: 流浪。
1: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骗我，
0: 被光照过的土壤，
1: 但我知道过了今天
0: 生命才能开得更倔强，
1: 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当着无惧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你就老实说。
2: 温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
1: 嗯，幻彦斌死的时候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
2: 真的，他是我杀的。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他迟早弄死我。
1: 你放屁！明明是你们阴谋多舛，害死了我爸，欲望的装可怜，只是可笑。
2: 废话少说，武俊，动手吧。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骗我，但我知道，除了今天，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
1: 当着无惧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你就老实说。
2: 关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嗯，
1: 华延斌死的时候，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真的，他是我杀的。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
0: 他迟早弄死我！你放屁！明明是你们阴谋多权，害死了我爸，冤枉的，装可怜，只是可笑。
1: 废话少说，武俊，动手吧。

0: 你们火力太猛了，那有个窗，我来掩护你们，你们赶紧跳下去。
1: 能行吗？要是火力不够，就把方士给害了。
0: 放心，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让你们死的。
2: 吴俊，小心，一定要带命回来。
0: 我知道。
2: 吴俊，
0: 我数到三，你们就跳。

0: 大师，你好吗？
1: 我没事，还好我留了一手，在心里装了追踪器。
0: 我们快走！来人！

0: 你的伤严不严重？没事，一点皮外伤。
1: 我们做的，我会记在心里。
0: 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只是没想到齐天他，别提他。李峰，
2: 哎，
0: 开快点到我们的医院去。
2: 好。

0: 爸，有件事跟你讲。吴局受伤了，现在就在我们家的医院。你去看看他。
1: 哎，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您让我去见吴局。你不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吗？去吧。
0: 吴局，林小姐，吴先生他说有点闷，想出去走走。他一个病人，自己出去瞎溜达什么？
2: 不，他不是一个人，和我们的护士一起。
0: 吴局，
3: 小门，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在这儿瞎溜达？
3: 林小姐，您别生气，吴先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才陪他出来走走。
0: 先把手给我松开。
3: 我还没说你呢，我爸这高薪请你来是让你在这泡帅哥散步的吗？还有，你知道你刚刚挽着的是谁吗？竖起你的耳朵给我听好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你回去告诉你的同事，以后除了治病都离我家吴局远点。哎，起开！哎，
2: 你这是干嘛呀？
0: 你这是。
3: 怎么样啊？还疼不疼啊？
0: 我没事儿，就一点小伤。你刚才做有点过分了。他们的饭碗都是我爸给的，说几句怎么了？
2: 你呀、
0: 啊，医生怎么说？还有几天才能出院？
4: 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就一点小伤，很快就出院了。
0: 我刚才说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没生气吧？
3: 我就是吓吓他们，不过你刚刚没揭穿我，说明你也不是很介意啊。
0: 真是说不过你。哎，对了，我给你熬了补身体的汤，咱们进去喝吧。
3: 不了，我刚刚吃完饭。
0: 你吃的那些怎么能和我熬的汤相比啊？我这可是慢活5个小时熬出来的。哎呀，走吧。
2: 哎呦，轻点轻点，好好走吧。
5: 这林佳玉。

0: 手可真黑啊，把你打成这样，要不是我去了，恐怕你就……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他算清楚的。
1: 你也是的，早就有了配方，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现在知道了。再说了，我要是不相信你。 我会跟你一起做那么多事吗？我把命都交到你手上了。
0: 那冰蓝配方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很早以前。

密码一般都会用比较特殊的数字来设计，比如我的生日、我爸的生日、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可是我全都试过了，都不对。密码到底是什么？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把九明当作密码，大哥想的还真是周全。只有这样，坏人才会永远都猜不到。保险箱里只有配方吗？还有一笔钱，我知道我爸的意思。自己的路自己走。
1: 还是叫我自己选，是拿这笔钱安生过日子，还是把配方也带走，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选择前者。就算我选择前者，他们会放过我吗？
0: 万延斌，所以我才想着，我爸就是料到今天这个场景，才会把钱和配方放在一起。大哥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我们杀了万延斌，算是为大哥报仇了。 大哥的在天之灵也该得到安慰了。你放心，等你出院了，我就会召开董事会。这个老大由你来当。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 你是齐太大哥的儿子，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而且很多老臣也会支持你。这也是万延斌对你一直投鼠忌器的原因。你来当老大，没人会反对，相信我。好，
2: 听你的。
0: 只是，现在你跟林佳玉的关系搞成这样。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祁天了，可他还是以前的林雅文，所以我们俩就算是走上两条道路了。你确定能忘了他吗？ 我就是怕你过不了感情这一关，折在这上面了。不会的，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想要得到这些，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0: 目前来看，情况恢复得很不错，按时吃药就行了。
1: 谢谢啊，辛苦您了。啊，没事，林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2: 好，你先忙。
0: 吴惧，没事就好了，欢迎你归队。
2: 谢谢老板，
0: 我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先走。
2: 哎，爸，人家吴惧可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你打算怎么慰劳人家呀？
0: 你想要什么？我说过嘛，
2: 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就算不要物质上的，也得来点其他的吧？
0: 那，你想为他求什么？嗯，
2: 你明明知道还问。
0: 这件事要从长计议的，好好休息，我不打扰你了。
2: 哎，爸。
0: 爸，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你就答应了吧，行不行啊？你那么迫不及待的干嘛呢？人家还没有点头。
2: 只要你支持我，我就能让他点头啊！
0: 真的拿你没办法，我要走了啊！
2: 不行，不许走！
0: 你让开！
2: 我不，
0: 你让开！
2: 爸，
0: 我说你让开！
2: 爸，永远都是这样，一点都没变。

0: 哎，怎么不躺着了？不是明天才出院吗？衣服都换上了。我今天约了吴俊，
1: 你约了他？嗯，反正我们是出生入死兄弟，他也是个人才。哎，你说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0: 这我哪知道啊！不过他忠心救主，肯定备受提拔。反正等着他的都是好事。那你说他会来吗？这个真的不好说。他会来的。为什么？
1: 就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来的。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你不来呢。
2: 我觉得我不应该来，看到你我就痛心。
1: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是配方的事并不是我有意要瞒你。 那个时候你并不想贩毒，我们又没有实力，告诉你只会徒增危险吗？
2: 那王月呢？

0: 那可是博士的死对头啊！你不声不响地跟他勾搭上，反而没有告诉过我，你有考虑过我的处境吗？你一直在利用我。
1: 对不起，我太想早出冰冷，太想击中我爸的江山了。
0: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
1: 不，你不会理解的。你没有经历过从巅峰。 到谷底的失败，你没有失去过父亲，被人当作狗一样对待，你更不用每分每秒的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下一秒就会被人抓去拷打或者失去生命。我或许不理解你受的这些苦，这我只知道，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对你好。
2: 接近全力的帮你，而你呢？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啊！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0: 那你找我来干嘛？
2: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0: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开门见山，你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离开博士，来帮我。我们兄弟还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你也不用小瞧我。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是我的了。我爸以前对王悦有大恩，他就是我埋在万延斌身边的一步棋。实话告诉你们。 万延斌就是我俩联手杀掉的。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掌握在我手中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齐天了，而是可以和林佳玉分庭抗礼的齐天了。啊，齐天，看来我今天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在万延斌身边埋下了这个棋，你瞒过了所有人。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有这一招，怪不得在 S 国的时候，连博士都能吃亏。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
0: 什么话？
2: 我从来不会跟着对我不真诚的人混。 从冰兰配方到王月，你瞒了我多少事，叫我怎么帮你啊？还跟你并肩作战，难道再被你出卖一次，被你骗一次吗？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傻子。有些事儿并不是我不告诉你，只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啊，我也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吧？啊，
0: 哥。 你听我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早知道晚知道，你迟早会知道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只要你想，我们还是兄弟。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我们兄弟齐心想尽荣华富贵，不好吗？啊？
2: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是个倔强的人，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只要曾经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哪怕你走上贩毒这条路，我也会跟着你。现在不同，现在你不再是我兄弟了，所以我也不会帮你，明白吗？你以为林佳玉就是真心对你好吗？她不过是在利用你。
0: 我敢保证，他的真心绝对不会有我多。或许吧，但他至少没有骗过我。
2: 好，
0: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选择的话，那我们兄弟从此恩断义绝。
2: 你最好考虑清楚了。
0: 我考虑得很清楚，再见。
3: 不去。

0: 看样子是没谈拢啊！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其实你都没有必要再找他了。
1: 你给我出去！出去！
0: 你自己先冷静一下吧。

0: 他们俩正式谈崩了。吴惧这次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啊！是啊，我也没想到齐天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居然把万延斌的女人都搞定了。但是他手上还有冰兰的配方，恐怕以后他是咱们最大的威胁。齐泰当年对王月有大恩。 当年王月家境贫寒，妈妈又重病，是齐泰给的钱送他妈妈去医院治病。后来又给他送终，并且供王月上大学。哼，可笑万延斌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还睡了他。我早就觉得王月会成为他的定时炸弹，果不其然。只是没想到他还会和齐天一起摆我们一道。齐天毕竟刚刚上位，还不形成气候，你不用担心。
1: 我有什么担心的？我根本不会让他形成气候。哼，吴惧的选择让我很欣慰，我忽然觉得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女婿人选。你觉得呢？这个，
0: 现在呢，雅文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这个丫头又铁了心的要和吴惧在一起，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顺水推舟。
1: 这个，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多言。打小这个丫头的眼光就很不错，也许她这回也错不到哪里去。
0: 老板说的是。
1: 好，你去做事吧。

0: 哎，你放着我帮你倒。哎，安队，赵队给你带了营养品。婷婷，你们也来了。
1: 对。
0: 哎，心鸡汤，一大早给你熬的。谢谢。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
1: 怎么回事啊？还对我们有怨气了？
0: 哎，没有，不敢。主要是我在这儿待着，我太无聊了。你们想想，你们在外面办案。
2: 我在这儿躺着，那心里那个滋味儿，哎，不说了。
1: 我们倒是想有点时间休息呢，可是不行了。身体怎么样了？医生说，现在主要就是静养。
2: 行啊，陈亮啊，被AK47打了一发，还恢复这么快，这身体够可以的呀。
0: 那必须的，咱可是练家子。
1: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运气好，要不然呀，我们都得参加你的追悼会了。
0: 行啊，那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我去找你。
3: 师傅，你看看他，他腿又没受伤，你打他腿，打，组织允许你打。
0: 你别，我病号，我讹你了啊！
3: 真没想到，齐天居然一直在骗我。
1: 你对他投入真感情了？
3: 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他是有些好感，也想尽量的挽救他。可他被仇恨遮蔽了双眼。

0: 他还是走上这条路。他有冰兰配方，还有王月的事情都没有告诉过你，他哪里单纯了？在我看来啊，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你，接近你无非是看中你的身手罢了。
1: 也许他已经变了，但我还是相信那个时候的他不是那样的。说这些都没有意义，现在齐天和王月合流。
0: 以他前朝太子的身份，多半是他上位，林家玉的人则明确的齐天手上有配方。我看啊，接下来又是一番龙争虎斗。
1: 我们内部那个人有什么动静吗？没有，最近都没有什么动静，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过你放心，只要我们继续调查，早晚有一天把他揪出来。
0: 哎，对了，你的伤好了吗？
1: 放心吧。今天齐天找我，他亲口跟我说，万延斌是他跟王月杀的。
0: 我还以为是傣温干的呢。
1: 他想让我帮他，但是我拒绝了。
0: 为什么？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瞒了我那么多事，这就说明我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
1: 而且现在最关键的制度工厂还掌握在林家玉手里。如果这个时候我投奔齐天，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蜀中赎亲，这天我还是分得清的。
0: 还是你考虑周到。但现在齐天估计恨死你了吧？
1: 也许他在决定走向贩毒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俩就注定会有这一天。这就天意吧。
0: 吴俊，你别忘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警察，他们是罪犯，黑白分明。
1: 可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啊。我跟齐天算是生死之交，我们曾经朝夕相处，喝酒聊天，这些在我脑子里是抹不去的。
0: 你知道吗？那天当我拿枪指着他的时候，
1: 那一瞬间我恍惚了。我不知道我是林佳玉的手下，还是齐天的朋友，还是什么？
0: 你先别想那么多，你千万要时刻记住自己是谁。我不希望任务结束之后你有心理问题。
1: 不会的，我是谁？我是吴俊，勇者吴俊。

0: 自我介绍应该就不用做了吧？相信在座的各位叔伯认识我。今天我只想说一件事儿：这个位置本来是我霸的，是万延斌那个狗东西狼子野心谋权篡位，被他霸占了这么久，现在该是我们齐家人回来的时候了。
1: 没错，齐天虽然年纪小。
0: 但是办事稳妥，我觉得这个位置由他做，再合适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对万盛集团的定位不再是只能跑马走货的小码头，而是一个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大集团。首先恭喜各位叔伯，发财快乐！
2: 齐天，我支持你。
3: 对，我们支持你。

0: 老板，现在确认丁兰的配方在齐天的手上了。
1: 好，江湖传言那么久，到现在才得到证实，也的确有几分本事。既然他已经当了老大，
2: 那就到了。

0: 该回报我们的时候了。
1: 是。
2: 你看是这个人吗？黄毛，还有他后面的小弟。当初万延斌对付你的时候，就这几个人跳得最凶。现在你做老大了，你想怎么处置他们？随你便。
3: 你不害怕？
4: 害怕，但我没错。当初咱们各为其主，我端着万延斌的碗，那我自然要为他做事。
3: 很好，那你过来。
4: 我。

0: 以前你欠我，现在我们平了。谢谢徐总，我给你一碗饭，你想不想吃？有什么不想的？只要齐总肯给我机会，我黄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这些人你继续带着。谢谢徐总。姐，给他们一笔钱，一部分留着你看病，另一部分带着兄弟们去喝酒吧。谢谢
0: 徐总。
1: 去吧。
0: 是。
2: 你还挺大度的，黄毛是你的人，你敢叫他来，就应该会猜到我会对他做些什么。当然知道，我叫他们来，一呢是想你出之前的气，二呢是我相信你的气魄和度量。
3: 想成大事的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都能忍。这点事儿算什么？看来你呀，真的是长大了。你爸的那些老朋友，听说你当了老大，还想来拜访。
1: 那些老狐狸都知道我能制造出真正的冰蓝了，那是当然。他们呢，消息可灵通得很。可惜，我就是不见他们。真
3: 的不见吗？我就是要吊足他们的胃口。
1: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林佳玉那套先进的设备，所以就算有配方在手。 也无济于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搞到冰蓝的设备，这样我们就能把林佳玉踢出这个市政。喂，吴大文，
4: 齐老大。
5: 我是特意来恭喜你的，哼，这一切还都得指着吴代文的帮助啊。既然你已经上了位，就该兑现承诺了。我记得，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嗯，怎么样，百文的电话？对。
1: 他叫我三天之内交出冰蓝的配方。

0: 想要我的配方啊，除非我死。
1: 货都备齐了吧？
2: 都备齐了，货已经运到中转站。
1: 你准备一下，我要亲自去看看。
2: 不是，老板，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1: 这批货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要面对齐天和戴文的联手夹击，每一批货都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2: 明白，我这就去办。对了，这吴惧，咱们这次要不要把他带上？
1: 暂时不要，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安队好，哎呀，好啊，陈亮进来。哎，没事，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该不是偷跑出来的吧？
0: 怎么可能？我是正儿八经经过医生同意才回来的，不回来不行啊！我在那儿待不住啊！一想你们在这儿办案，我这浑身就难受。
2: 你是天生劳碌命啊你！
0: 我就是头老黄牛。
1: 只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着我的地儿。文亮，陈亮请求归队。
3: 好呀，欢迎归队。
0: 谢谢。
1: 怎么回事啊？看看谁回来啦？
0: 哟，
1: 不错嘛，回来的正好，快，紧急会议。
0: 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1: 有任务。
0: 那我回来的挺是时候。
1: 走吧。
0: 走。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周凤鸣山社，从1988年我和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石窟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15、15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1至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社会。

0: 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9: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

0: 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它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自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4: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3: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5: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3: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绎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6: 我们长沙演绎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

0: 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5: 这个好方便，这叫做茶花风女茶，也提到了茉莉花香气往这个风出来了，这叫茶花风女茶。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叫做茶叶清香，鲜花清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4: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6: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7: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8: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 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

0: 各类的政策来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周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 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4: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牵成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3: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4: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

0: 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0: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2: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3: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4: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1: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继续西威风。

0: 天下。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0: preserving the secrets of the giant panda until today.
1: 那双河洞我们发现了大熊猫的个体，我们分辨出来，现在目前是已经是46具了。下方20-30米的一个洞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10个熊猫的个体。
2: 我们离大熊猫化石又近了一步，那咱往前走走。
1: 嗯，好的。这个石花还是很锋利的，小心一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什么毛病吗？孩子，
1: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来来，
3: 等等等等，
2: 让一下。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6: 我给了

0: 你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隧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十个熊猫的个体，有10000多年了，3万多年，2万多年的，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这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0: She has become more careful and cautious since she was pregnant.
1: 但现在它还是我们今年第一只完成交配的，但现在它反而是最后一只才准备生的，都等了好久。
2: 大熊猫怀孕，它这个怀孕期是差异很大的，最长的有320天的，最短的记录有70天，就是它熊猫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我们叫做延迟着床，这样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它受精卵一受精之后它就开始发育，大熊猫它这个受精卵之后它在身体里面游离一段时间，根据它一个自身的身体条件还有包括我们的气候啊这些身体觉得合适的时候再会去着床然后开始发育，是就这个时间差就都跟这个选择性着床有关系，
3: 对对，就看它选择这个着床的时间点。
0: Beneath the parent innocent hides the little skins of the giant pandas. They choose the timing to get pregnant on their own, a process seemingly at random, but in fact conditional. Only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uitable and there is plenty of food and water would the mom panda let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 and develop.Like a seed which needs to be planted in the soil to germinate. Once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s and develops into a fetus, the fetus only develop for about 1.5 months before being born, so as to take sufficient nutrition from the mother's milk to enable its growth. Therefore, a newborn giant panda is only 1,000th the size of an adult panda.They are exactly premature babies.
4: 繁育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5: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仔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11点半了。
6: 11点半。
5: 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6: 好的好的。
5: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初产猫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吃不习惯，就是待宰，不会叼宰。相对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也是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嗯，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儿，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新闻，
1: 也快了，
0: 也快了，
1: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啥吗？
2: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他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

0: 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亲手接。
1: 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0: 天天在那守着，
1: 守着看到，加油。

要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小仙，小仙，小仙。
1: 我们每次去采奶的时候，都会先叫他的名字。
0: 小仙。
1: 然后采奶的时候，就还会就是安抚他。
0: 小仙。小仙，不看了，看这才是奇妙。

餐厅是出城猫，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来了，我们来了啊！
1: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3: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1: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了，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2: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1: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2: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1: 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2: 好，
1: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小心一点啊。
1: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1: 好，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1: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3: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1: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0: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2: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1: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嗯，
2: 现在海拔多高呢？
1: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3: 你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0: 对对对，
2: 再加把劲儿，
3: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3: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1: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你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
2: 这是雾。
3: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屏。

0: 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萍是高度重合的。
1: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2: 好。
0: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0: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那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1: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2: 这儿就有树洞啊？
3: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2: 好，
3: 好，
0: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2: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3: 啊，对，是树洞。
0: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3: 通天是吗？
2: 这什么树啊？这是？啊，
3: 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1: 100多年的树了。
3: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1: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3: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4: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嘛，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3: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1: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3: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4: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0: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5: 已经空了。
0: 对，空了，空了。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5: 对，
0: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5: 全朽掉了。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
2: 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3: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0: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1: I think this cave is a very perfect cave.这洞口那么小，里边那个膛有那么大呀？啊，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2: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1: 对的，对，
2: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3: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2: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它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这样。

0: 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1: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哈。
0: 是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2: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1: 好，好，好。
2: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请他用出差吗？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他夹在你头，夹头下来也不好了嘛。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他晓得你去。一切就想不要
0: 紧。一图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适点，他给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要准。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

0: 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day spent with mom always passed so quickly. In the third month of her life, the older cub returned again to the nursery with her money.
1: 快出来了，早就死了啊，在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0: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0: 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他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它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1: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Atif,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它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1: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1: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
1: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
3: 我们去看一下。嗨，这个是
4: 盼青的，
3: 盼青的大仔。嗯。
5: 回妈妈那儿了。
3: 二仔吗？这是。嗯。
6: 想出来了。
3: 哎。嗯，好乖呀。
2: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6: 哦，要把这个粪便抹。
3: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2: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5: 抹上妈妈的味道。
3: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7: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2: 对对对，
7: 很有纪念。
2: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
3: 有伴儿了。
2: 对对对，
3: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1: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5: 盼青，咱先回来了。

0: 已经进去了，
1: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那真好。

0: 们的成长其实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sh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 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Hello, 欢迎。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哎，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啊，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阿嫂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哦。哎。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2: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5: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6: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4: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4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那两个乳头喂它们。
6: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0: the knee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1: 仔仔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他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他换牙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她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她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她剥皮，她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熊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3: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4: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3: 从出生到一岁半，它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它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1: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3: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4: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3: 其实从他们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闲闲仔的话可能摔打得更厉害一点。
2: 啊，对闲闲仔更严厉一些，
1: 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哦呦！哦呦！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
1: 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它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它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它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它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它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闲闲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
4: 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3: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它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3: 对，
1: 它就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2: 李勇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5: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6: 那肯定辛苦，
5: 还是累啊。
6: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5: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6: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啊，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2: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6: 这个说得真好。
7: 小嘴嘴，马上马上转转转。
5: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6: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7: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耍，
6: 真乖！哎，
5: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6: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

0: 会尽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1: 我不抱，
0: 抱不起了，快去刷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0: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您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3: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0: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疫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4: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3: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4: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3: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陪着它。8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1: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他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

0: 越是他发泄自己的精力，在旁边呢，他是培养幼崽他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1: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2: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3: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2: 对，它才下来。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2: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白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间竹。
0: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3: 跟着食物走。
0: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像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哪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3: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3: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熟道吧，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1: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2: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1: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它，会打它。孩子一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3: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1: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它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6 7 8 6 2 3，
1: 因为他自己也拿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3: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她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这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剪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站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那这为什么摔了呢？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大家
4: 哦，娇娇哦，娇娇打滚了。大滚喽！
2: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1: 哦，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咱们了？领队，吃饭。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5: 独居，
1: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6: 还没成年。
7: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1: 三岁算成年了？
8: 对，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7: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8: 对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1: 打小就在一块儿。
2: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8: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像这个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1: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书本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8: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6: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9: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8: 小
7: 腿。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2: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0: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1: 就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2: 30%，
1: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3: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0: 这牙齿太完整了，
4: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0: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4: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0: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3: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4: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齿前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0: 对，
4: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3: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1: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4: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4: 对，
1: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4: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并没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矢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大的矢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0: 咬肌这块是吧？
4: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1: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0: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当时党中央2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这个人痛，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你在这了，赵胜是不是跟他又在一起啊？再来一遍啊！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吃的好快啊，不要吃了椰子了，跟到了你。甜甜是1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
1: Having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released,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 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2: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嗯嗯嗯，走，指挥，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指挥，过来，灰灰，指挥，起来，起来，来，小心点，来，过来，灰灰，灰灰。
3: 你还不咋个陪我啊？来，竹笋。他不听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The
1: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2: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对，
0: 什么声儿这是？
2: 我就这样，
0: 这个声音，
2: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常年的登山下山上膝盖，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 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它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3: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对，小心，小心一点。
0: 没事，没事。
2: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3: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2: 对，小山小滑的是。
3: 啊！把抓住！
4: 行不行？有没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3: 没事吧？
4: 没事啊，挺平疼的了，就是。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 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师姐，

0: 小姐，来，小姐来，昨天晚上下很大的雪，嘎，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 先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哈。哇，我感觉在雪地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这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晒得有点冻僵了。姐姐，你慢慢吃哈。
1: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2: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1: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2: 对，
1: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笑>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花犯规的大傻。
2: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溜冰型战士？
1: 对，没错。
2: 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3: 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一点。
2: 买点萝卜，婆婆，帮我称两个。这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南瓜我也要。
3: 我也要。
2: 嗯。
1: 好，付了啊。
2: 好，谢谢老板。老板儿，来点牛排、牛腩，来点腱子肉。
1: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儿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嘿，我好期待啊，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闲闲、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闲闲，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闲闲培训圈外面的。啊，
1: 太有意思了，它低着头干嘛呢？
3: 你看旁边还有只两眼放光的那松鼠，蹦着跳着就出门了，你看。
1: 哦，好可爱。We can remember this little hillside.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1，
2: 离得不远呀、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2: 对啊，对。
0: 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很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影圈里面去。嗯。
4: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Xuan Xuan's scop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0: 这里和他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0: 好。
1: 穆老师。
0: 好。

天使的痕迹，他没看见脚印，我和他的心，在你和我的痕迹。 不好走，起不来。你行不行啊你？今天吃的是不是都要不得？你这现在我吃。

0: 竹林里面太密了，把带血的竹子搬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柚子，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人小崽子在那儿了。那你把头套戴上。
2: 哦，兔子，
3: 快看！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能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
3: 对，
1: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神仙的幼崽。目前神仙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点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

0: 好手艺哦！
1: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哦，
2: 太香了，
1: 吃饭了啊！
0: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3: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这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嗯，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4: 真的铲屎官啊？
3: 对，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然后我们单位把我特招了。
4: 哦，然后呢？嗯，
3: 拿了一些不合体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5: 不是您的衣服，
4: 那你个子很高
3: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4: 里，短一截。
3: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给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4: 祝贺祝贺祝贺！
6: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个
3: 配招的破格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莫老师让我们在第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
1: 他声称了吗？你看他这个，在这个可米龙里面，他还是有点紧张。嗯。
2: Step by step, Shanshanska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looking around, he cautiously surveyed th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place.
1: 你看他的这个四处观察，对，四处观察，他想出去。
2: The scale was right next to him. What Shanshan's curb step on the scale?
1: 我悄悄地拍，每次称体重就这样。
0: 嗯。

0: 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让我看一下，
1: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哎
1: 呀，真好！
0: 是，
1: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难过，
1: 嗯，
0: 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样。我们这个团队陪着妈妈，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

0: 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刚满两岁，却已经靠迷人的外表和鲜明的个性获得无数人的喜欢。他聪明但不张扬，他独立却不孤僻，四个字概括他就是秀外慧中。他就是大熊猫佳佳。大熊猫佳佳，雌性，2024年8月15日出生于香港海洋公园。2024年，在许多人的期盼和等待中，大熊猫莹莹将佳佳带到这个世界。陪着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德德。人们都说三岁看老，从佳佳的幼时表现，我们大概能看出她的一些特质。出生时，佳佳和弟弟相差无几，一个半月的时候，佳佳浑身都是劲儿的模样就出来了。两个月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些小小的细节，佳佳似乎更喜欢自己舒舒服服的，没那么喜欢和弟弟贴在一起。但是仅凭这些细节，你大概还是不能全面的认识佳佳。我们接着往下看。既然说佳佳秀外慧中，那就先从秀外看起。佳佳的长相放在整个熊猫界啊，也算独具一格，像每天梳洗完毕才出门见人，嘴筒短短，嘴巴小小，鼻梁上一个 Y 字形。他跟弟弟德德一样，都有张嘟嘟脸，但两熊的嘟法完全不同，德德是长出来的实打实的肉肉，让人隔着屏幕都想捏一把。佳佳是蓬出来的，像一朵炸开的蒲公英。佳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认猫插件，它的肩带像一双合十的手，当它转身认真吃笋笋的时候，仿佛用背影告诉你勿扰，谢谢。小时候的佳佳和弟弟比起来，毛发稍微卷一些，像柔软的羊毛毡，所以香港海洋公园为佳佳画的专属肖像画上，佳佳可是一身绒绒的卷毛。

说完秀外，再说慧中。佳佳的慧不在言语，在行动。她的聪慧是好奇心驱动的学习力。佳佳的爱好之一就是到处巡视，好像整个场地都是她的地图，每一个角落都要亲自检查一遍。

0: 他学东西比较愿意，还有他比较聪明一点。
1: 他喜欢用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啃啃木头，试试硬度，采采水花，尝尝清凉。对他来说，万事万物都是新鲜的，都值得伸出手碰一碰。观察模仿能力，从他对妈妈的模仿也可见一斑。妈妈喜欢在蓄水池喝水休息，而佳佳也仿佛学习了这一点。在训练时，他与饲养员相当默契，眼疾手快，没有犹豫。佳佳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她的水管。
2: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共融物是 PVC 桶，然后它就是会把那个共融物叼着，它很喜欢把那个东西叼上树上面去。
1: 它能叼着玩半天，啃啃甩甩，拖来拖去，乐此不疲。一个简单的玩具被它玩出了花。佳佳这股子探索劲儿，大概是从妈妈莹莹那里传来的。莹莹小时候也是个好奇心爆棚的姑娘，外婆西西就更不用说了，年轻时翻越围墙的壮举足有三次，堪称熊猫界的跑酷专家。至于佳佳那张标志性的仓鼠脸，则是稳稳遗传了外公卢卢的基因，这位可是熊猫界公认的美男子。而爸爸乐乐聪明沉稳，和莹莹谈了18年恋爱，才等到佳佳德德姐弟俩的到来。所以你看，佳佳的性格和外貌早就在家族里埋下了伏笔。佳佳的慧还藏在她和家人的相处方式里，她不像弟弟德德那样整天黏着妈妈，佳佳从小就独立一些。佳佳向来不惹事，能躲则躲，弟弟闹妈妈的时候，她常常不参与，自己找棵树或者离得远远的躲避纷争。

0: 果弟弟执意闹着玩，那就别怪姐姐不客气了。姐弟俩真打起来，佳佳是一定要打赢的那个，而且她的打架招数啊多的是，突袭啃脸，猛女抱摔，颈部控制，泰山压顶。佳佳有很多外号，每一个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1: 她还没有佳佳这个名字之前呢，我们是用广东话叫她的，就是叫佳姐，姐姐的意思。
0: 尽管和弟弟前后脚出生，她流露出更多大姐大一般的稳重成熟。
1: 然后其实他因为在玩耍一些动容物的时候，他就是有做过一个动作，就是从一个绳子下来，所以很多人叫他消防熊。
0: 这个外号里藏着的是佳佳最真实的特质，身手敏捷，敢于尝试，什么新玩具到他手里都能盘明白。佳姐，消防熊，佳佳的外号啊多得快要数不过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群爱她的人，用陪伴

0: 和观察凝结出的小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加起来就是一个多面的佳佳。他能独处，可以自己在机架上待着，自己琢磨怎么玩一个新玩具，同时也享受滚到妈妈怀里的温暖，以及和弟弟嬉戏的欢乐时光。
1: 虽然我知道还是会有分开的时间，可是

他出手不凡，他喜欢探索，他享受和家人的玩闹，也乐于自娱自乐。他的独特个性来自妈妈莹莹的温柔抚育，弟弟德德的欢闹相随，饲养员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还有无数人因他笑过、惊喜过、心软过。这就是佳佳，一路的成长留给了所有人一幕幕快乐而幸福的瞬间。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1: Hello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见的看国宝的时间。哎，
0: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香港的熊猫家园，我们认识了乐乐盈盈还有佳佳德德，了解了他们一家四口生活的环境。
1: 是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非常喜欢，但是也有不少的观众跟我们留言，就他们很担心四川的大熊猫去了香港，哎，到底能不能适应？
0: 对，就很担心他们水土不服。毕竟你看，香港和四川离着可不仅仅是几千公里的事儿啊！你看新的环境、新的竹子，连饲养他们的人都变了，他们能习惯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所有的问题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
1: 两年前，安安可可跨越山海，从四川来到香港。从初来乍到到慢慢熟悉这里的一切，他们也成为了许多香港市民心里的好朋友。很多人见到安安时，他在吃竹子，而奶爸认识安安却是从昨天剩下的竹子开始。游客还没到，熊猫还没起床，奶爸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一天晚上过来以后，他回去房间了。那现在我要到外场去休息他昨天吃过的东西，看看他吃的怎么样，还有他休息他那些粪便，要看看他排的怎么样。
1: 对于奶爸来说，昨天吃剩下的竹子留下的青团，就是安安留给他的夜间日记。
2: 我们这个安安他是一个雄性的成年大熊猫，它吃挺多的，然后它基本上都把所有本来在这的竹子都翻过一会儿，然后这个一整颗它只有在前端这一些比较乱的那些有咬口，你看它这个就是它咬过的，那么这个是没的。我们肉眼是怎么能分别出来它为什么同一颗生出来它只吃这一个，但是这三个不吃，但是对下一个它又吃了，他们有自己分辨的方法。
1: 安安的选择和口味有时候也会让奶爸琢磨不透。
2: 那收集回来以后，我们会把它绑回去，然后量重量，就看看它整的吃了多少。比方说像这种的话，它有80%的树叶都吃了嘛，那这个的话它整个茎就大概吃了40%左右，那整的所有的同一个品种的竹子，最后我们就会这样平衡一下，就看看它最后给它打个分数怎么样。
1: 两年前刚来到香港的时候，安安可可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适应这里的竹子。
2: 因为它在内地的话主要就是吃从内地的竹子嘛，那来香港以前我们也有把我们日常在吃的那些广州的竹子运送给到四川那边给它吃，但是来了这边以后，我们主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量让它适应吃这边广东的竹子嘛，那我们就在

0: 食物的那个比例的调整上也花了点时间去处理，要让他们适应这个新的地方。过过头的话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他们很容易就已经接受了香港这边的窝窝头，反而是那个饼干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太吃的，但是慢慢随着他在这边吃珠子吃得好了又睡得好了以后，他的那个食欲上来的时候又想吃更多的时候，他那个饼干后来也吃得很不错的。
1: 新的城市，新的竹林，新的朋友，都需要时间去熟悉，而两年时间，安安可可已经习惯了这份港式味道。
2: 哇，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也参加了安可可的那个欢送仪式，没有想到时间这么快，他们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看到这个短片知道他们在那儿适应的能力非常的强。这适应的快的背后，那我们的整个饲养团队是怎样精心照料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也请出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香港海洋公园动物与保育执行总监，我们的祝孝忠老师，掌声有请。
3: 欢迎朱海爸。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海洋公园的祝孝忠 Howard。
1: 祝孝忠，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守护大熊猫27年。
2: 我觉得在刚才那个片子当中透露到的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的饲养员就是连他们每一天吃的这个竹子都要去仔仔细细的去看，去研究，去观察。为什么呢？
4: 某个程度来讲，就是可以反映他身体的状况。每天的数据一直一直累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凭这个数据，我们有一个可以科学化的一个分析，保障我们知道了解大熊猫的健康状况。
2: 香港和四川在环境上、气候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3: 对呀。
2: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调整，让大熊猫能够尽快的适应呢？
4: 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竹子的品种，就是安安可可到港之前，我们已经把我们广东省的竹子运到四川省检疫的时候，开始去慢慢调它的餐单。因为就是它来港之前，我们也派人我们的保育的团队到四川省第一就理解我们安安可可的那个性格。他们的行为开始进行简单的一些护理训练，办到我们的那个海洋公园的熊猫馆当天我觉得我们也做了好多功夫，让安安可可可以尽快可以适应那个新环境，包括我们的环境丰容让他可以尽快去探索那个新的环境。
2: 所以看到过去的这两年时间呢，真的是我们的熊猫的守护团队和大熊猫他们之间呢是建立了很多的默契。那这一点一滴的默契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来到香港以后，安安可可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新的环境，还有新的生活节奏。在海洋公园，饲养员会把一些护理训练融入日常，让大熊猫更从容地面对那些未来可能遇到的身体检查。
3: 安，早晨。好啊。安，呢度系啦。
0: 刚刚我们做的是一个采血的动作嘛，那所以他坐在这边以后，把手伸出来以后，我们模拟的都是兽医会给他采血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他毛太长的时候看不清楚他的血管在哪里，我们会给他剃掉一些毛发这样子。OK，
3: Good boy。
0: 安安 ，OK， good， 可以。那因为刚刚是模拟嘛，我们都只是把这边按着他的手臂，给他一个震动。我们有这个棉

0: 把我刚刚说的那个酒精去给它消毒，这样子的会给它按压一下，涂抹一下。然后还有这一个针，这针也是我们处理过的，不会太尖，就是不会戳破它的。这样，
1: 你走。
2: 不知道大熊猫的这个忍痛力怎么样？
3: 真的针插进去的时候肯定会痛，但是他对训练员的信任，他知道整个个情，他就不用怕。
4: Hello。
0: 那整个训练的话就是这样子。刚刚模拟那个采血的时候，我们有把那个酒精放在这里就消毒嘛，他也挺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他其实是一直是忍着，很想做这个味道，但是都先把那个训练都完全做完了以后，他还是会有这个味道的反应这样子。训练他都是自由参与的，那他可以选择他那个时候不想的话他就可以，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都可以叫他回来完成整个项目这样子。
5: 从陌生到熟悉，两年来安安和奶爸之间的默契也是在这些日常里一点点形成。除了训练，每天的观察也是了解熊猫的重要方式。
0: 我们日常的工作除了在后勤的地方，还会到前面比较看得清楚的地方，就看他们的意思，真的是观察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做什么我们会记录在这。那比方说现在的话10:23，那我们给他开放了长区还有房间一个，然后他在我们叫做3号的位置，这、就是在吃方竹叶这样子，我就会这样记录下来。
5: 吃饭、活动、休息，每天累积的记录都是在帮助饲养员了解他们的生活规律。
0: 那一般来说他出来以后，我会先去把这个场地先走一遍，就去把他喜欢的东西都找出来，然后吃完这样子。那你可以知道他最爱的基本上是笋，然后这是竹叶，还有其实胡萝卜啊。每一次我们出来给他换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那个食物就是去检查一下他吃的怎么样嘛。比方说我在记录上他吃了很长时间，但是他并没有吃的很多上去，那我们就可以去给他换一个食物啊。可可的话，因为刚刚一个月还在那个杂孕的时期嘛，那所以他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休息，然后吃东西的时间相对的也会小一点点。
5: 这个阶段可可需要更多关注，奶爸也会根据他的状态准备他喜欢的蜂蜜水，帮助他补充营养。
0: 正常的时候他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下面的时候走动，还有就是吃东西，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在下面的话，他吃的也只是把最喜欢的笋子吃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上面去。这个是蜂蜜水，那我们发觉可可是挺喜欢这个的。他现在在这个位置吃竹子啊，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在这里吃竹子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到这一些变化我们就知道，哎，他可能那个状态就是慢慢的恢复起来是吧。就在大熊猫旁边的话，就主要是我们的金丝猴的家庭。你看到前面走过来这边的是一个公的，然后母的在上面。他这个小猴子是去年1月出生的，是他们第4个孩子啊。生下来的就是第一个女生。熊猫刚刚来的时候，他们会过去，就是坐在上面石头上面，就是看过去这样子。以前老安安在的时候，他们也是邻居哈，他们是彼此认识的这样子。那所以新邻居搬来的时候，他们也花了时间去观察他们。那这是熊猫，他们已经见过了熊猫。
5: 大熊猫和川金丝猴同来自四川，在这片共享的家园里，每一天都有新的熟悉，也有新的理解。

0: 我刚才看到片子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每天都熟悉一点，可见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信任真的是从一点一滴的这个观察积累起来的。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香港人，但是呢他在现在是在四川工作，从事大熊猫的饲养工作。掌声有请郎顺君，郎奶奶。
1: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陈淑萍基地饲养员郎顺君。
2: 郎顺君，熊猫中心陈淑萍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0: 你之前照顾过可可吗？
1: 有，之前就是可可小时候1岁半到2岁的时候，我照顾到他大半年嘛，因为他当时还是亚成体的大熊猫，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了，他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0: 刚才我在片子里面看到说你们去给他喂这个蜂蜜水，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说要有这种特殊的照顾，对吗？
3: 刚刚看到可可的情况就是他是出现一个杂晕的情况，当然肯定就是他吃东西吃得小一点，那个活动量啊跟休息的时间就是跟一个经常的那个大熊猫有一点不同。以可可的情况来讲，我们就为他预备他最喜欢的那个蜂蜜水。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观察当中也是不仅是让我们让大熊猫完成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训练，同时其实也是让他们能够更加了解饲养员，跟饲养员能够去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这种信任感。
3: 他们需要理解我们，我们也需要理解他们。更重要，其实我们是合作完成这个护理训练，他有选择权的。
1: 当饲养员观察动物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
2: 你看说了这么多，其实要建立我们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信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陪伴。而据说在香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会去记录大熊猫们的成长，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看一下。如果说每一天的相处都在建立彼此的信任，那么每一年也值得用一点特别的方式把这份陪伴记录下来。为了安安可可在香港的第二个生日，奶爸奶妈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
4: 这是几天以后就是那个安安可可的生日了嘛，那我们团队上下都正在准备他的生日礼物这样子。这个就是设计图，
2: 冰蛋糕、纸皮蛋糕、水果、窝窝头，每一份材料都是根据他们平时的喜好一点一点设计出来。
4: 那我们会把这些冰蛋糕的内容都先冰在这里，到大日子的时候就会把它拼起来组合起来，然后就放到里面。除了这个冰蛋糕以外，我们还秘密准备了这个安安可可的话其实是挺喜欢这种材质的东西，那我们预想它会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会放食物在上面啊，然后它都会把整个蛋糕拆下来，这样玩得好开心，这样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1: 就是了，这些网景蜂蛹就是围绕它平时吃的水果啊、窝头啊、饼干做出来的。
2: 冰蛋糕带来清凉的口感，纸皮蛋糕则激发探索的兴趣。两位寿星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啊。
0: 所以每个东西你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肯定都是提前考虑好的
1: 啊，就是让它停留可以多拍一些照片，不然呢它一下去就把它全部弄烂了。
5: 来了冰蛋糕，看看它什么反应。
0: 是没看见吗？没发现吗？
1: 应该旁边是放了它喜欢窝头嘛，我猜。
2: 先巡视一圈，再决定从哪里开始。这是安安可可自己的仪式感。
5: 给穿金丝猴看的，
1: 我也想吃。

0: 啊，做的蛋糕这儿了，
1: 你看，走，把它，哦，麦当劳来了，
2: 直接一个打翻。
1: 做我的王位，
0: 这椅子也挺特别的。
1: 可可很喜欢坐这个王位吃东西的，
3: 陪伴从来不是生日这一天才有意义，真正值得庆祝的是又一起走过了一年。
0: 生日快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饲养团队其实不仅仅是要给他们一个生日蛋糕，就是真的是要给他们食物的丰容，还有就是玩具的丰容，让他们能够去探索。
4: 最重要就是那个按照动物的喜好啊，透过不同的食物啊，还有多不同的玩具啊，刺激他们的脑袋的思考，还有就是表现他更多的一些自然行为啊。你看到我们的老鱼员一谈到那个环境丰容，他们非常开心，非常享受，因为他们希望提供最好的给我们的动物大熊猫。他如果每一次放在不同的地方，他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想去找那个食物，那个喂食的时间就变得更有意义，对动物的福利方面发展也是更加好。
0: 我相信两位也是见证了他们这两年在香港安家然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4: 我觉得第一个变化就是看到从四川的原生地搬过来的时候，他越来越跟那个环境跟我们的团队那个适应得非常好。
0: 完全适应了哈。所以这次郎姐去看到安可可，觉得他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啊，我觉得安安好像比以前更长大了很多了，就是像他更像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林斌嘛，个子很高，林斌可能站起来比我都高，然后我觉得安安好像越大就越像他妈妈，个子很大，然后头身体也很大这样子。可可我觉得就是比以前已经更稳，就是稳定啊，他会就是慢慢探索东西啊，很专心去吃东西啊这样子。
0: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的香港之行看到的不仅是安可可在香港安了家，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川港两地的双向奔赴。
3: 两年前，安安可可来到香港，而川港之间的熊猫情缘早已开始。二十多年来，一代代中央赠港大熊猫早已把两地连接成了同一个熊猫家园，这份连接也从来不是单向的。镜头里的卧龙基地、都江堰基地，其实都与香港有着很深的关系。2008年汶川地震后，熊猫中心卧龙基地受到严重损毁，随后香港政府启动援建，历时8年，沈树平中华大熊猫院、都江堰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陆续建成。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大熊猫繁育、救护和保护基地，照顾着刚出生的幼崽，陪伴着年迈的熊猫，也承担着繁育、救护、科研和野化训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大熊猫成长。而每一次熊猫赴港也都是一场双向的学习。香港饲养员来到四川，熟悉熊猫的生活习性，学习照顾细节。熊猫中心的专家也一次次来到香港，与当地团队并肩工作。20多年里交流的不只是经验，更是一份共同守护国宝的默契。
4: 大熊猫已经成为了我们最紧要的保育大事。经过大熊猫、穿金丝猴或者小熊猫的一些项目的合作，我们更加可以加深了川港两地的人民的一些情感交流，可以说是由一个大熊猫的情感延伸开去。
3: 如今越来越多香港朋友来到四川，看看安安可可成长的地方，也走进更多熊猫生活的家园，而大熊猫也让更多人

0: 人认识了四川丰富的生态。除了大熊猫，还有穿金丝猴、小熊猫，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大熊猫跨越了山海，也让山海有了回响。回响里是一代代保育人的脚步。也是四川与香港20多年来共同守护的熊猫家园。
1: 其实不看刚才那个片子，我都不知道，原来在汶川地震之后，我们这边的这个熊猫基地的重建是香港政府援建的。然后其实就也说明了这个地方，哎呀，也有很多我们就是全香港人民的一种期盼在里边，也希望我们这边可以把大熊猫的家园建设得更好，以后才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关于大熊猫保育的交流。
2: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其实不单是海洋公园，其实香港各界也大力支援大熊猫中心的一个灾后重建，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尽我们的所有的努力，把大熊猫的家园重建起来。
1: 这个基地呢，重建之后确实承载了很多关于大熊猫保育交流的一个这个桥梁哈。但是我也很好奇，郎姐，现在来咱们四川看大熊猫的香港游客多不多？
3: 多，因为熊猫基地都是香港政府捐钱的嘛，然后香港人去熊猫中心看熊猫是免费的。
1: 哦，还有这个福利呢？
3: 他们香港人来看熊猫是免费的，熊猫中心全部基地都是。
4: 我觉得这也算是对爱心的一个回馈吧。
1: 那香港的朋友们来四川旅游，这个必须得去，
3: 必须来的。
4: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期待我们的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的彩蛋。
2: 就是刚刚朗朗也提到安安的个子好大，就训练他跟我的那个目标去移动他的那个身体和头部，你可以看到他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4: 差不多高啊，
1: 不，他站得很直哎，感觉。
2: 所以就是这些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回忆。
4: 我们来看一下老奶奶这边。
3: 当时我养可可的时候，压成体的时候，她在那圈吃窝窝头，因为她有个哥哥叫麒麟，跟她是双胞胎，她性格很好，很温柔，很文静。她哥哥呢吃窝头吃得快，很快我吃完，每一次都过来抢她的窝头。所以为什么我拍下来就是很难得没有被别人抢的窝窝头。
4: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9: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0: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啊？
3: 不行，这是我急度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1: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接着盯着。
1: 好。
0: 老大，
2: 是。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徐瑞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
1: 不明白。
0: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1: 你说，
0: 北川死了。
1: 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
0: 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

0: 秋野先生说笑了吧，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
1: 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好好招待于探长。
2: 嘿，秋野先生，你要干嘛？秋野先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秋野先生。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1: 什么？加料？为什么？啊？
2: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3: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4: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3: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处长，您这是相府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0: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1: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还能相信你吗？能。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0: 因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2: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3: 还有人想杀他？我得到消息，之前守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守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守枪队。
0: 就这么办吧。

0: 你做得对，
1: 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2: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1: 那你是小瞧守相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2: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1: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0: 好，
1: 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0: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2: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守枪队记住了。
3: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2: 我知道，
4: 按理说他出卖守枪队，害死夏平，死不足惜。
2: 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5: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3: 大哥二哥，你们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2: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3: 一言为定。
6: 你奶奶的，
5: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3: 放心吧，大哥。

0: 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
1: 好，我这就去。
0: 海洋。
2: 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尽尽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请村长放心。让让让让让让让。行，你们趁着他们不去，绑回你。哎呦！ 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啊，也是活该。

0: 老三杀的，这是证据。
1: 这有什么用啊？
2: 震慑一下顾成信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0: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3: 秋野找我干什么？
1: 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2: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1: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3: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1: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哦呦，
2: 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3: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

0: 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哦，请坐，请坐。谢谢。一点小意思。
1: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好。

0: 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哎呀，
1: 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0: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重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1: 是是是。
0: 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吗？
2: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0: 看到了，看到了。
2: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盘踞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0: 啊，是，必须清除。
2: 我听说前段时间您那名手下被手枪队杀害了。啊，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2: 找到他们了吗？
0: 现在还没有。
2: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
0: 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2: 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0: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2: 哟西，
3: 顾先生，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シに会います。
0: アキ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找什么事儿？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你那不姓蓝软的，我于之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想蒙老子，
1: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0: 信不信鱼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
1: 刘梅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0: 因为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1: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2: 誰か、連れてけ。
3: 彼をどこに連れてい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4: すみません、友美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
2: 連れてけ。

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半天先生，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0: 那我先走了。

0: 古城县黄文轩，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给我，
1: 哎，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1: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1: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着的宁凤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1: 我们这儿有个人被抓起来了，
2: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1: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赶紧的，还不松绑！

0: 你说你们俩这么什么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0: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2: 行，别说行李了，
0: 我走了。
2: 哎，
0: 于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
1: 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0: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你别动！顾春熙，顾春熙，老师，
3: 于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
0: 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1: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
4: 要不

0: 放了。
1: 你不要命了？
2: 老爷，您该用餐了。
1: 就知道吃，滚出去！
2: 是是是是。
3: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0: 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3: 嗯，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
4: 莫林，最近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
5: 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4: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5: 是啊，
4: 嗯，
5: 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4: 他是怎么失踪的？我记得他可是跟手枪队有仇啊。
5: 不太清楚，不过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4: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5: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4: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
5: 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
4: 哎，这个顾城县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
6: 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4: 莫林啊，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
6: 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4: 告诉巡捕房？哼，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6: 这个
4: 告诉手枪队吧。
6: 告诉手枪队？
4: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手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手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案件，顾城县有麻烦喽。
6: 叔爷高明。
7: 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8: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9: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8: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呢。
9: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8: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

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想不到吧？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是。 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那你喜欢于志新吗？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 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没有于探长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守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冬琪，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琪，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笨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0: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
1: 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去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性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
1: 还有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2: 别说了，让我想想。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
1: 海洋，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2: 对不起啊。
1: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
2: 她是一个好姑娘，母亲，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1: 我知道。
2: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1: 那你路上小心啊。
2: 好。

0: 大哥，
1: 大姐，情况怎么样？
2: 我们观察到尤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形迹可疑啊。
3: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3: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
0: 这么的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4: 好，
5: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就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5: 游击队的红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0: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5: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0: 您的意思是，
5: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 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0: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5: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我不知道是谁与之行，
1: 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0: 带我们走。
2: 走。
3: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1: 来。

你还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走吧。
3: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1: 好，撤。

0: 休
1: 儿，不行了，累死我了。按说你身体不错呀，这九色船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于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
1: 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于探长，石油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

0: 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大恩不言谢，我于日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 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透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了。

0: 来人！来人！
1: 处长，
0: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
1: 听到了。
0: 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2: 这边追！
3: 是
4: 是，
3: 徐飞跟我来。
1: 张副探长，
5: 张副探长到医院，
0: 快
1: 快，
6: 孙探长去医院。
1: 海洋，没事吧？
7: 没事。
1: 处长，
0: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
7: 没什么，小伤。
0: 快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
1: 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1: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嗯。
8: 状況はどうだ？
9: 疎開付近で奇襲をジャンハイアンと優柔心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ジャンハイアンは軽傷、優柔心は生死不明。
8: すぐに優柔心の病院の場所を探せ。すぐに殺してやる。
9: はい、すぐに行動します。
10: 于志新遇刺，生命垂危，也不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你怎么也不担心你哥呀？
11: 担心啥呀？那报纸上都没提二哥怎么着，我得相信我二哥的实力。
10: 你倒是真想得开，
11: 来，你尝尝。尝尝我嫂子做的面，可香了。来一口。
10: 我一日三餐都吃了。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嗯。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

0: 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1: 没错，串。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0: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0: 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

0: 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了。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

0: 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大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5、6、7、9，手扶举胸成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围剿下，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3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假期畅游巴蜀，看我省各地如何创新玩法提升服务，用多元业态破圈，激发文旅市场蓬勃活力。西昌琼海开海节拉开序幕，百船出湖，扬帆撒网，湖鲜满仓，烟火升腾。跟着记者一起体验开海捕鱼，尽享民俗盛宴。男孩被马蜂蛰伤抽搐休克，送医途中路遇交警展开紧急救援。
0: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我们带您发现假日新玩法，巴山蜀水皆画卷。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入画，一起来观察游客怎么从驻足看景转向深度体验，景区又如何以玩法创新、服务升级，让好风景常游常新。
2: 红砖厂房镌刻着工业记忆，潮流店铺填充着年轻活力，数字光影点亮假日夜空。在成都东郊记忆，这片由老工业厂房叠变而来的文旅空间，融合了工业遗存、潮玩买手、艺术展览、休闲市集等多种业态。游玩路线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得其乐的入画方式。
3: 我是从北京过来，东郊记忆是我每次来必打卡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代表成都的人文文化，慵懒自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他们可以席地而坐，吃的、逛的、玩的，你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对你对旅游的想象。
2: 多元文旅业态解锁入画新场景，四川的自然山水也在刷新你的人生清单。在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京口河大峡谷，自驾穿行水上公路一度是这里最经典的打卡方式。人们隔着车窗匆匆按下快门便赶路离开，如今汽车登船成为新选择。在峡谷核心段的水面视角，就能仰视刀削斧凿的悬崖绝壁，俯瞰澄澈碧绿的大渡河水。
4: 开车走

0: 水上公路，我是从车窗里看外面，这边的角度是平的，峡谷像是一幅挂在窗外的画。坐在船上是从水面往上仰，悬崖像是从两边压过来。那一刻我不是在看画，我是真的进到了这幅画里面去。
1: 同为峡谷风光，达州巴山大峡谷的玩法又不一样。景区深度挖掘巴文化，把非遗体验、民俗演绎、主题 NPC 巡游搬入山水之间，带游客一路赏景、一路互动、一路品读本土故事，逛着逛着就入戏了。
2: 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学会了钱棍儿。现在到巴山大姑娘，他们在挖掘本土文化的还是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游客的体验度跟他满意度、参与度都更高了。
1: 南充阆中古城则探索从水中入画，当地依托嘉陵江优质水域资源打造游览航线，串联沿江古迹风光与国潮机甲巡游等特色互动活动，构建起江岸观光、水上揽胜、文化体验多元融合的游玩体系，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打卡观光向沉浸式入画体验升级。
3: 嘉陵江的景色太美了，山水环绕着古城，风景层层叠叠的，真的就像走进那个山水画一样，特别的惬意。
1: 九寨沟作为人气目的地，生态山水是它永恒的底色，精细化有温度的暖心服务便是锦上添花。面对超大客流，景区实现智能客流调度、循环运力接驳、多点位志愿服务站全覆盖，便民咨询、应急帮扶全程在线，让九寨山水画卷更具人情味，充满治愈感。
4: 九寨归来不看雪，所以特地慕名而来看一下。确实名不虚传，景美，然后呢，管理调度也都很好。
1: 从城市到山野，从多元业态破圈到游览路线玩法服务创新，这个国庆四川文旅的入画之变已清晰可见。万千游客行走山水之境，细品人文之韵，也成为四川文旅蓬勃发展的见证者。
5: 国庆游巴蜀，我们去广元来看一看。广元西凤湖烟花灯光秀火爆出圈，以夜空为幕，以烟花为笔，共赏这场璀璨的视觉盛宴。
6: 哎呀，太壮观了，人好多啊，
7: 挺热闹的，非常有节日的氛围。
8: 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元城区两江口岸线七凤湖一带。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有两个硕大的花篮亮灯了。我身后也有非常多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相信他们啊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都是非常激动的。
9: 虽然说是本地的人，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来参加过这样子的盛况，所以还是很激动、很感动的。
8: 哪里来？
10: 我从望城来。哦，
8: 几点来的？
10: 四点来的。
8: 四点为什么这么早来呢？
10: 因为对，广元的这个烟花秀很期待。
11: 三点多钟在这里来的。
8: 三点多钟。
11: 对。
8: 所以在这里是
11: 很期待这个。
12: 就是很期待，也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在这儿等了。
8: 大家看我身后已经华灯初上了，给大家看一下夜景。
13: 这次烟花秀呢，我们是8点准时开始，烟花的燃放时长约20分钟，烟花会分为3个篇章进行燃放。然后呢，现场我们也会看到啊，现在我们的浮台呢已经准备就绪，待会儿10分钟以后我们的烟花就会正式燃放，主要呢会有一些金色和蓝色的瀑布，包括我们的七彩祥云，还有生命树、爱心等造型。
8: 在我们烟花表演的对岸有一条铁路穿城而过，就是我们的宝城铁路，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有人坐在火车上看到我们的广元烟花表演。
14: 欢迎您来到广元，来到今晚的烟花灯光秀现场。今夜我们以夜空为幕，以烟花为笔，邀您共赏这场璀璨的视觉盛宴，共度国庆美好夜晚。

我第一次，因为之前都是大雪，然后正好国庆节就正好赶上了，就是非常的震撼。

0: 觉到广元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好，希望这场烟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的人生越来越圆满，越来越绚丽。
1: 在网上看到了广元这个有烟花，所以专门过来看一下，真的美丽，也非常的用心，整体的编排特别巧妙，环环相扣，特别引人入胜，让我意识到了我们广元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里面，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感到幸福。

0: 我们再去往雅安，这里的复古老街、黄包车、复古照相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白天呢逛韵味，晚上逛烟火，整条老街越夜越精彩，不用远行就能够穿越旧时光。
1: 黄包车、广告牌、后备箱集市、爸爸茶，八一路真的是烟火气太足了。
2: 我们雅安这个过去就是从这个照片上反映是很不错的、很漂亮的这个地方啊。
1: 怀旧，大家肯定会想到照相馆。哎，在我身后就有一个国营摄影服务群众红星照相馆。
3: 我感觉蛮好的，我今天来的时候来到这老城区，然后看到这里好多活动，尤其是这个照相馆，我来的时候然后拍了好几张，我觉得拍得挺不错的。
4: 群众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也能感受到八一路的节日氛围非常的浓厚，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到我们的镜头前，然后被我们所记录，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1: 最上面感觉怎么样呀？
5: 舒服。今天我开车才到这里，今天去动物园的时候可以看见凶猛的大老虎。
1: Hello， 好玩吗？
6: 好玩。
1: 拉车的是谁呀？
6: 是我爸。
1: 咱们是从哪里来啊？
7: 乐山。一个是这个黄包车，还有一个是对面过去有几个那个门市。
1: 各位好吃嘴们，来到八一路呢，还可以到我们的后备箱集市来喝杯咖啡，来吃点小吃，享受你们的国庆时光。逛着逛着呢，夜幕降临了，此时的八一路啊，更加热闹喽。现场的观众是越围越多了，随着这个茶号子的进行，我们扮演着贝二哥的这些演员们，他们甚至是走进了观众群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沉浸式了。
8: 今天是真的好，
1: 真的好
8: 哈。哦，节目也好，食材也好，
9: 挺好的，挺好的，比较符合这个国庆的这个气氛嘛，然后大家也比较热闹，对，然后也比较体现出雅安的那个特色嘛。
1: 是越夜越精彩哈，我身后的人群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样的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5号，在此期间呢，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到雅安的八一路走一走，逛一逛。
10: 西昌琼海开海节拉开序幕，百船出湖，扬帆撒网，湖鲜满仓，烟火升腾，跟着记者一起体验开海捕鱼，尽享民俗盛宴。男孩被马蜂蛰伤，抽搐休克，送医途中路遇交警展开紧急救援。
11: 今天是10月3号，早安。山歌声声贺国庆，浙香缕缕醉金秋。酒锅熬糖，寻味唐宋甜韵。文武古庙，邂逅千年文脉。今日早安寄语：国庆游内江，甜蜜不打烊。

0: 家有山河锦绣，
1: 我有岁月芳华，共祝灯火万家，同庆盛世中华。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国泰民安。
3: 我们是达州大族乡华，国庆我们在港，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国庆我在港，人民请放心。
2: 达州开疆效仿，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我在港，平安我守护。
5: 节日我在港，安全不打烊。
6: 自告相忙，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3: 国泰民安。
5: 敬礼。
7: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进入到国庆假期呢，观影成为了不少市民假日休闲的热门选择。2026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3.29亿元，总观影人次893.1万。今年国庆档片单供给充足，悬疑刑侦、合家欢喜剧、亲子动画、多元题材齐上线，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硬核刑侦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于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人生，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聚焦一对中年夫妻意外灵魂互换，在一连串的啼笑皆非的经历当中，学会了换位思考，理解彼此，风格轻松治愈。亲子家庭也拥有着优质的动画选择，《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里，佩奇一家来到中国，沉浸式体验包饺子、赛龙舟等传统民俗，画风软萌童趣。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出游，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四川部分景区场馆门票、观光车票已经售罄，还没有预约的小伙伴请勿前往。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约已满，建议您呢错峰出行。熊猫谷鸡鸣两天的门票已经售罄，峨眉山景区今天发往雷洞坪车站金顶的观光车票已经售罄，九寨沟景区今天到6号的门票已经售罄，请合理规划行程。未预订门票的游客朋友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日期的门票，或者选择到九寨沟县神仙池、甲雾海、熊猫园等周边景区游玩。第九届琼海开海节传统的渔家盛宴正在琼海湖畔火热上演，晨光破晓洒满湖面，高亢嘹亮的渔家号子响彻山海，鲜鱼翻腾跳跃，水花四起，生机满湖，新鲜捕捞的湖鲜端上餐桌，尽享民俗盛宴。
9: 吃现场在凉山西昌，我们不说丰收，我们说一湖碧波鲑鱼，万顷山河归秋。

0: 琼海泉医院，把一整个秋天的鲜甜一口吃进嘴里。
1: 非常震撼，非常鲜美，非常嫩，椒盐的也非常好，然后这个麻辣的非常有味道。
2: 来到这里跟大家参加这个你们西昌的千人宴开海节，这个地方鱼肉也非常的好吃。刚刚不是过来一条那个鱼王嘛，说了六十八斤是吧？非常的开心，
3: 欢迎大家来琼海吃鱼。
4: 百船出湖，扬帆撒网，湖鲜满仓，烟火升腾。无论您是本地市民还是八方来客，都可以在这片湖山之间把凉山的秋意与鲜味一并带走。那继续跟随着记者去琼海开海节，这里的硬菜起网了。
0: 大家猜猜我在哪儿？我在海上，琼海上。我现在要去体验开海节前最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捕鱼，出发喽！
5: 提前可能一个星期就要做准备，捕鱼嘛，撒网，
6: 要喊耗子。
5: 对，
7: 就位，嘿呦，嘿呦，嘿呦，局网，嘿呦，嘿呦。
5: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股劲儿就把这个鱼全部抬上船来了嘛，你不吼号子的话大家都偷懒了。
7: 嘿呦嘿呦嘿呦，加把劲儿，努把力。
0: 这种鱼满仓的场景，谁说不是丰收的另一种喜悦呢？今天拉了多少鱼上来？
7: 有万把斤吧。
0: 这些鱼都是准备怎么做呢？
7: 南瓜鱼啊，红烧啊，
0: 还有呢，
7: 油炸啊，姐都很好吃啊，十多种口味。
4: 有一种坚守较海拔4298米的赤鲳。国庆当天，折多山警务站迎来了一场离天空最近的升旗仪式，民夫警们驻守高原迎风升旗，国旗在雪域高原飘扬。
8: 这里是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警务站，而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们来到了这里，来记录一场离天空最近的升旗仪式。
9: 旗杆在我们的房顶，正前方，正中央。现在我们从这个爬这个梯的楼梯上去。
10: 刚刚我们就是从这个梯子爬上来的，它是完全垂直于这个墙壁，但是我看到他们警务站的工作人员们爬得都特别快。
11: 习惯了，习惯了。
12: 每个月的1号我们要上来这里升国旗。

0: 赵东山及吴正祝祖国母亲
1: 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2: 我刚刚才得知今天也是你的生日，是不是？
3: 对的。
2: 今天是你几岁的生日？
3: 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
2: 28岁生日，那你今天就是过生日都没有想到要请假回去跟家里人一起过个生日吗？
3: 没有，因为我们这边城里人比较大嘛，然后节假日一般情况我们都不会请假，一直在建设岗位。
2: 今天家里人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3: 打了，我母亲给我打了。生日的话就说长寿面嘛，他说早上有没有吃面，我说吃了吃了。
2: 你是今天作为骑手来参加这个升

0: 骑射，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1: 当时我心里就是一件很自豪的那种五星红旗当时在飘扬的那种感觉很安心吧。
2: 我个人就很激动，然后感觉到我们祖国很伟大，心里就自豪满满的。
3: 缺少的是勇气，拥有的是忠诚，我会继续坚守我的岗位。
4: 我是甘孜州管区交警支队民警。今年国庆，我们支队抽调70余名辅警，对国道318线浙多塘至机场路段开展勤务。我们主要以车巡、摸巡及重点岗位值守三种形式开展保通保畅，保障国庆期间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5: 每年的8到10月啊，正是马蜂活跃的季节。10月1号上午，眉山市洪雅县一名男孩在家被马蜂蛰伤之后，诱发严重过敏，当场休克昏迷。危急时刻，巡逻交警的恰逢是途经现场，一场紧急救援立刻展开。
6: 我是那个疯子，俺们严格一，俺们最疯狂的，
7: 疯狂的嘛，他
6: 绕
7: 一圈嘛，
6: 才还把我十分钟。
8: 11日上午9点多，洪雅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直属2中队民辅警白辅俊、车黄斌、何林志、高龙胜正在柳江片区开展国庆假期路面巡逻。当巡逻到西环县柳江连接线时，民警发现一名妇女神色慌张，正扶着一名男孩在路边求助。
9: 那几个地面的在家孙孙，然后准备把他送到柳江卫生医院，就是那个被拘了那个小朋友。然后到那个位置的时候，那小儿可能就有点发作了，然后全身就是瘫软，就开始口吐白沫，然后那就车子就停下来，然后我们正好就巡逻到那个位置。
7: 那咋疯子拘了有个小儿，可能十三岁。
6: 要喂，你都亲儿告父，要喂。
7: 老师来了，走，
6: 要喂。
7: 过来这边来，
6: 要喂要喂，不带了要喂，要喂要喂，
7: 开一点嘛，大家
6: 开
7: 一点，
6: 开一点
7: 车子，车子大家开点。
8: 见男孩已经失去意识，民辅警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通知另一组巡逻警力前来支援。
9: 那他本来是想送柳江卫生院，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情况还是有点危急。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县上的120。
8: 事发地点距离洪雅县城还有20-30公里，为争取救治黄金时间，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转运男孩和家属，一路赶往县城方向。
9: 啥事儿？
6: 我
9: 杨二凤，
6: 我那里疯子去了吗？我去不了，说话快点，你来注意点啊！你别昏迷啊！你别昏倒，别昏倒，我这里面就
9: 真是杨二凤，
6: 你不来啊！
8: 路途中，民辅警持续和医护人员保持实时沟通，约定双向奔赴，半路交接伤员。警车开启警灯警笛，民辅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行。13分钟后，与120救护车会合，为男孩救治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9: 我说你先下来，走开喽！现在也缓过点喽，是中医那个，就跟他走。
7: 你跟到120急救。
6: 谢谢你们了，好
9: 谢。哎，不行，
4: 应该就是那种马蜂。哦，那种蜂子是比较凶那种，蜂子可能趴在那屋头来，把那个小朋友拘了。
9: 哦，那我们是属于这边靠山里头一点点的，
4: 那个小朋友应该是暂被过敏，拘了过后，那就很快就发作了，然后非常的危险。后头又把他转到眉山去，然后才把他这个病情控制下来了。
8: 针对毒蜂蛰伤的高发风险和应急处置办法，记者也采访到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侯院区急诊科主治医师孔林。
10: 在10月份嘛，四川盆地主要还是就是马蜂和黄蜂的数量是比较多的。8月到10月的时候，这个蜂群的规模达到顶峰的，然后再加上在10月份的时候，天气它会回暖，就导致这个蜂群它更容易出来伤人。它可能会因为人的一些气味吸引蜂群，比如说比较浓的香水啊，还有就是可能擦了一些比较有花香的护肤品啊，喝了酒啊有酒味啊，或者身体出汗有汗味啊，这些还有些食物的气味都 会吸引这个蜂群，它会围绕到你身边去飞舞。人由于惧怕嘛，它就有可能会拍打呀，它误判为你要攻击它，然后它反而来先攻击你。首先我们要检查伤口有没得尾刺的残留，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用指甲或者是用卡片轻轻的把这个尾刺把它刮掉。如果自己刮不掉的话，也可以及时到医院去处理。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它是蜜蜂还是马蜂，如果是马蜂的话，就可以用自家里面吃的那种醋呀。

0: 这些对伤口进行浸泡或者涂抹，如果脱脂直接分不清楚这个风是什么样的风味的话，就直接用清水冲洗5到10分钟吧。
1: 医生提醒，国庆期间户外居家都要留意马蜂风险，尽量少使用气味浓烈的香水护肤品，遇到马蜂不要挥手扑打，缓慢远离即可。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满目斑斓入九寨，一湖秋水醉山河。国庆假期，九寨沟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睹九寨秋韵。

0: 峨眉山市小雨18到26摄氏度，黄龙小雨1到12度，青城山小雨15到22度，德昌小雨19到26度，庐山小雨17到24度，达州小雨19到25度，蒲江小雨18到24度，岳池小雨18到23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延边小雨20到31度，岳西小雨14到19度，盈津小雨16到23度，德格多云7到18度，小津小雨11到22摄氏度。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杨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哦，什么事啊？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 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弹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废。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1: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哈，
0: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
1: 哎，梁公子，好像对这些宝物也很有兴趣。我不但感兴趣，我甚至还怀疑他们就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0: 这怎么可能呢？许仙亲口告诉我说，那是白素贞的祖传之宝。
1: 但愿不是，否则你不但世人不明，而且还与贼为伍，恐怕难脱干系。
0: 许仙为人憨厚耿直。 白素贞美惠娴熟，夫妻二人行善从不后人。本府绝难相信他们是贼，
1: 他们是真善人还是伪善扮猪吃老虎，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马上到三王祖师庙去查赃。走，
0: 慢着，梁公子。

0: 你不能去查赃。
1: 为什么？
0: 你既不是官差，也不应公职，根本没有资格搜查民宅，怎么查赃？
1: 陈大人，听你的口气，你是有意包庇许仙了。
0: 许仙虽然曾经救过卓京一命，但是如果盗宝之事属实，本府绝不宽待，一定严办。
1: 陈伦，你的仕途前程全在我爹的掌握之中，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走。
2: 我知道。
3: 原来是两位大夫。
4: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这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3: 我原谅他？
4: 是是是，
3: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4: 啊，小青姑娘。
3: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4: 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3: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5: 哎，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我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6: 是，
5: 我能说话了呀。
6: 说话了。
3: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5: 是是是，小青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了。谢谢。
3: 那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5: 是，谢谢，谢谢啊。
4: 来，告辞告辞。
7: 小青姑娘，他们来做什么？
3: 哦，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啦。
7: 小青姑娘，如果他们胆敢趁着许大夫跟许夫人不在上门来欺负你，我绝对不饶过他们。
3: 不是，他们是他们是来道歉的。
7: 哦，那就好。
3: 他们是来道歉的，那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7: 知府大人要我来通知你，叫你带着保安堂的四件宝物去衙门一趟。
3: 为什么？
7: 因为有很多苏州府的士绅，他们封闻保安堂的宝物是旷世奇珍，相约到三皇祖师庙想一睹宝物的风采，偏偏你们又只展示一天，所以后来他们又想请大人出面，想商借宝物到衙门观赏。
3: 原来如此，那好，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说我很快就会派人把宝物再拿过来，让你们好好观赏的。
7: 好，我这就回去禀告大人，告辞。
3: 看来这四件宝物真的叫我们保安堂出尽风头了。
8: 停！
9: 徐大夫，
8: 这么大热天赶路也实在够辛苦的，不如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吧。
9: 哦，好。
8: 哈，
10: 大家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喝壶茶再赶路吧。
9: 走。
10: 哦。
3: 姐姐又不让我再去盗银库，帮忙许仙开家大的药铺。可是我们现在的药铺这么少，又要义诊又要行善，怎么够我们开销呢？我想还是把这四件宝物卖出去，然后用钱来帮忙许仙推广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又可以救济穷人，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好，只要那些苏州的士绅出得起价码，我就把宝物全部卖给他们。你们好了没啊？
11: 好了。
3: 快出来啊！好了没有嘛？
11: 好了啦，小青姑娘，白娘娘临上京前特别交代，嘱咐我们兄弟要好好看这四件宝物。你现在这个……
3: 这怎么啦？我叫你们去办事，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什么责任全都由我负责，可以了吗？
11: 好好吧，反正白娘娘不在，你最大嘛。我们走。
10: 好，走。
3: 小心啊，大声一点好不好？
7: 军爷，里头请坐。

0: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娘子，我们进去休息一会儿啊。好，
1: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0: 谢谢官人。两位想吃点什么？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1: 是是，马上来，马上来。
0: 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啊，
1: 是是。
0: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2: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娘子。
3: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可是这儿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哎。啊，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2: 啊，那说的也是啊。
3: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2: 好。哎，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摆明订购，再送5罐，这就原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
5: 急需90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摆明订购，再送5罐，这就原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2: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7: 吃鱼就吃深海鱼。
2: 年龄大了，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

向驾到，咸鲜五香深海鱼罐头向驾，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灌装，原价。

0: 配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扣，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7: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全。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7: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

0: 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5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5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
1: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鲜鲜5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7: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5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

0: 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扣，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0: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7: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 1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

0: 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篱笆叮咚宝。
1: 不错了，雪糕号，
2: 简直棒极了！
3: 大眼小眼，今天多谢你们帮忙捡叮咚。欢迎以后常来做客。
0: 天哪！你们两个回家之前最好洗干净身上的泥巴。
1: 可我们就住在泥巴里。
2: 没错，哪里有泥巴，哪里就是家。
0: 好像是哦，看图到处都是泥巴。大眼，小眼，你们在吗？快来！有礼物送给你们。
1: 我的大眼要被扇子睁不开了。
0: 这是我做的叮咚城堡，有了这个新家，以后你们就不用住在泥巴里啦。
2: 新家？你听到了吗，大眼？
1: 我们有新家。
0: 家要保持干净才行哟。
2: 等一下，我想应该先洗个澡。
1: 没错，洗个最高级别的澡，
2: 配得上新家的澡，
1: 弹涂鱼的
2: 超级泥巴浴。
4: 是真的，我保证，是新长出来的一座山。哇，大泥巴山，没见过吧，科学家？
0: 什么呀？这是我送给大眼小眼的叮咚城堡。
1: 哪里有泥巴，
2: 哪里就是家。
0: 真是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4: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0: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不是地震，只是帮你们把城堡洗干净。
4: 没事吧？怎么了？
5: 喂喂，你们快看！
1: 城堡，城堡，城堡破